0: 和非遗主题方阵依次步入会场。巴林又其是中国哥斯尔文化之乡，也是中国好莱坞之乡。开幕式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好莱坞表演艺术家乌云桑带领当地老中青少四代共100位好莱坞传承人集体亮相，一代代传承人同台展演，让远道而来的各地游客真切感受到了非遗的青春活力。河南游客袁芳，
1: 然后今天我们来到现场，刚才在升旗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激动啊，看到全场的各个民族的人民来到草原上，我觉得这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我也感觉到内蒙古发展越来越好。
0: 本次非遗那达慕设立了非遗市集，200多项非遗项目和1000余种特色产品集中亮相，游客可近距离观赏、体验粘绣、奶石制作、剪纸、树皮画等手工技艺，品尝赤峰对家、科尔沁馅饼、布里亚特包子等非遗美食。山东游客瑶瑶，
2: 就是来到这个巴黎又骑这个非遗那达慕，感觉非常开心，我感到这美食非常好吃，然后节目也很好看，银饰、铜饰是之类的，好看，很精美，很精致。
0: 本届非遗那达慕从8月16日持续至8月18日，设有开幕式、传统民族赛事、全区非遗展示展销、巴林石文化周、多元非遗展演5大板块。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张嘉辰，
3: 本次非遗那达慕是全区首次举办的非遗主题那达慕，设开幕式、民俗赛事、全区非遗展示展销、巴林石文化周、多元非遗展演5大板块，打造了一场集观赏、赛事、娱乐、体验、消费于一体的草原非遗盛宴。
0: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研究员曹葛金，
4: 它对于推动地方文化建设很有好处，它对于给老百姓带来欢乐很有好处，它对于让下一代更好地了解我们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灿烂的因素很有好处。
5: 在磴口县一家外贸企业，一些看似普通的葡萄叶如今却成为了抢手货，开启了一段从无人问津到远销海外的逆袭之路。泰顺兴业内蒙古食品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安鹏，
6: 我们公司的葡萄叶子近几年主要出口到中东国家，例如沙特、巴林这些国家为主，他们的食用主要是用于节假日、过年过节这些要包饭或者是包肉的食用。葡萄叶子的在他们来说是相当于黄金叶的称呼，里面也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这一批我们出口的是沙特，一共出口的是1470箱。
5: 泰顺兴业连续5年出口葡萄叶，每年出口量稳定在3000吨左右。为提升出口葡萄叶的通关质效，乌拉特海关优化监管流程，线上审单、预约查验，实现即报即验、合格即放。安鹏，
6: 乌拉特海关对于我们的这些产品出口，无论从产品的报检文件，包括证书、相关政策的解读与口岸工作的对接，以及我们企业对于出口都会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更好地帮助企业把好的产品出口到海内外。
5: 眼下五原县天吉泰镇二河涌村的500亩蜜瓜喜获丰收，250多吨蜜瓜远销越南、哈萨克斯坦，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五原县天吉泰镇二河涌村党支部书记杨天文，
7: 通过冷链物流就是保鲜冷藏车走，到了云南哈萨克斯坦用5天时间，一亩香蕉一斤瓜卖到1.2块，参与户应该达到30多户，每年的这部分的收益500万以上了，平均每户人家增收到3万到4万块钱。
5: 巴依纳尔众多优质农食产品销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全市出口农食产品46.2亿元，同比增长28.9%，占到全区农食产品出口总值的62.6%。乌拉特海关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核桃优品扬帆出海。
8: 夜幕降临后，乌拉盖草原清新通透，搭配璀璨的舞台灯光，造就了绝佳的演出氛围。额尔古纳乐队倾情演绎《鸿雁》《莫尼山》等国民草原金曲，尽显草原音乐的辽阔与温柔。额尔古纳乐队主唱呼和，
9: 这次这个乌拉盖草原这个音乐节，我也看到好多这个游客朋友们，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然后我们一起蹦一个草原迪。
8: 歌手莫日根，
10: 我这次呢准备了4首歌，还有一首是全新的一首歌，还没有发布的，很有氛围的一首歌。
8: 本次音乐季活动由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是2026年乌拉盖管理区重点打造的标杆文旅 IP。 音乐季于8月1号2号奉上多场高质量音乐演出，8月7号内蒙古卫视群众音乐节目歌从草原来加盟助阵，持续放大草原音乐热度。15号收官之夜，著名歌手庞龙献唱多首国民金曲，引得乐迷集体合唱。歌手庞龙，
1: 音乐节会感觉很辽阔吧，就是一望无际的一个感觉，你会唱的会更开心，所以希望有机会都来内蒙给大家唱歌。
0: 本次音乐季全程人气爆棚，每场演出现场人流量近万人。游客齐红艳，
2: 天更高，然后更蓝，来释放一下自己啊，然后也感受一下内蒙古人的热情。
3: 哎，卤煮好了，刚出锅的卤煮啊，卤煮好了，老北京正宗卤煮啊。
4: 哎，老北京好吃啊，北京特别好吃。
5: 上午不到十点，乌海市运动公园已是人头攒动，便衣坊、天心居、博尔赤各个展台前，不少食客早已排队等候。热气腾腾的卤煮鲜香四溢，滚烫沸腾的羊杂香气扑鼻，两地美食香气交织，满场都是诱人烟火。市民霍伟，
6: 正赶上是我喜欢吃这个口，然后每次去北京都要吃，今年呢是没去北京，然后在家门口也合上了，感觉挺好，一会儿还要去那边那个天兴居买炒肝去。
5: 市民张子晨，
7: 这个豆汁冰淇淋真是比那个酸豆汁好吃。
5: 活动现场共设精卫匠心、特色本土、精猛文创融合等七大特色展区。北京老字号展区汇聚便衣坊、翠华楼、大海碗、天心居等知名品牌，现场制作的烤鸭、糕点、炒肝、豆汁等老北京特色美食向市民展示非遗技艺。乌海本土展区则集中呈现特色牛羊肉、蒙古奶茶、西北菜等地域风味。市民曹军，
8: 挺好挺好，肚子的杀鸡的挺好啊，每个烤鸭准备
9: 买个烤鸭
8: 啊。
9: 好嘞。
5: 自2025年乌海和北京东城区达成全面合作以来，经贸合作不断走实走深，两地资源互通，文化互融，市场互联，合作成果越来越多。2025年9月，首届北京老字号走进乌海活动火热举办，20多个京城老牌名品亮相乌海市，其中便衣坊烤鸭首次落地内蒙古，入驻乌海，成为经贸合作的亮眼成果。从短期展销到长期扎根，北京老字号在乌海完成了华丽转身。
0: 开幕式在歌舞表演《牧歌故乡》中拉开帷幕，歌舞《奔腾那达慕》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器乐组合《赞歌献草原》、歌舞《党恩润草原》、歌曲《乌赫尔图辉腾》深情礼赞党的政策，汇集边疆润泽牧区，歌舞《姊妹湖》以文艺之美勾勒湖光山色，风光旖旎的生态美景。在非遗展区，浓郁的草原风情扑面而来，奶皮子、黄油等纯天然传统奶制品陈列整齐，醇厚乳香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鉴。玛瑙石首饰琳琅满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皮雕、毛毡等手工艺品做工精巧，吸引不少游客细细端详。赤峰游客木西一乐，
10: 每个蒙古包它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更加让我们去了解草地的一个文化。咱们的马鞍呀，比如说那个用银子在上面怎么镶上去的，然后咱们的那个非遗传承人都很耐心的有给我们讲解。来这个呼伦贝尔的话，我觉得我特别像一个草原的孩子。
0: 商业区内西岐羊肉占据 C 位，先切羊肉在烤架上滋滋作响，肉质鲜嫩，不腥不膻，入口满是草原的清香，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尝，争相购买。广东游客黄佳怡，
11: 在草原体验了骑马，然后也买了一些这边当地特色那种毛毡画那些的，品尝了，还品尝烤全羊，挺好吃的。然后还有那些凉拌菜啊那些的都有。
0: 喜塔尔、八日盖、传统男儿三艺等多项传统民俗赛事同步开赛，各选手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共享草原节庆盛宴。参赛选手纳日格勒，
12: 巴尔盖是我们草原上宝贵的非遗项目，既是竞技也是文化交流，今天和各地牧民选手同台切磋，重在交流学习，以赛会友，希望通过这项传统游戏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0: 那达慕春晚为期3天，每晚7时，摇滚。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他一心接手父亲的鱼腥草事业，却发展受阻。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美味，他如何开发鱼腥草的无限可能？这样的天气导致土壤霜冻情况加剧，影响了很多农作物的收成。这里是湖北省当阳市两河镇，拥有多达50,000亩的鱼腥草种植基地，是全国连片种植规模较大的鱼腥草产区。受倒春寒影响，地里越来越多的草根变黄变老，这让农户们不得不抓紧时间采收。
5: 停啊！
4: 面对这个情况，鱼腥草经纪人石伟坐不住了。
5: 你要把那个建筑给它调宽点呢，现在那个东西跟着太窄了，太窄了。现在那个鱼腥草弄出来的又蛮单，你要把那个建筑给它调宽点啊，弄宽点，好吧？
6: 调宽的蛮费神，
5: 蛮费神。你要把它弄到我们石大岗上，你要把它弄到哈，我给它石大岗，好吧？
6: 好，那半天半地来。
5: 啊，好，我给它石大岗。
4: 加宽采挖间距，可以让村民们收获

0: 更多长条草根，减少短根残次品的采收率，从而规避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作为一个农业小白，石伟的建议让农户们变得更加辛苦。但作为鱼腥草经纪人，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村民们有个稳定的收入。
1: 两个人苦的，那你其实没有挖好长时间咯，
2: 七八个月。
1: 两个人挖七八个月，
2: 是嘛？你就说做着做着做，基本就啥子不搞，
1: 就写了一个价格。我们其实之前一直没不想让他掉价，就想把那个价格给他弄起来。
2: 太多了，
1: 我们也一直是在做这，只在做这个事情，真的。人家不管是种什么的根，我们把它销售个。要不然就是放心的种就行的了，
2: 好，一个月自己花就亏了。
1: 那来先忙啊，好一点的，品级高一点的，能有个三块多，然后品级稍微差一点的呢，有两块五啊。它每天都在波动。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3: 让老百姓清洗鱼腥草，然后把老百姓洗的鱼腥草它给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0: 2021年，因为父亲重病，曾在贵阳市闯出一番事业的石伟，回到家里接替父亲，成为当地鱼腥草经纪人，帮助村民们打开鱼腥草销路。
3: 就不想让他去操心这个事情，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我做生意做事情呢，我基本上都没有让他去给我去铺什么路啊，做什么资源啊，什么东西的，而且我也没让他去操什么心呢，我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基本上都做的还行吧。
1: 你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0: 除了每天在地里了解鱼腥草的长势，石伟最要紧的任务就是迎接全国各地的鱼腥草采购商。
1: 哎，看看这个根，白不白？
2: 白。
1: 我们这个根都是成棉被状的。这都是老百姓早上凌晨都开始挖的，
4: 这个拿到贵州市场卖肯定是很受欢迎的。
5: 现在北京市场主要是白，要的是白。
1: 这还不白啊，你看我们洗的这个根，对不对？多白。
5: 可以可以可以，
1: 必须要给你们弄到这样的东西。
5: 检查一下，抽个样。
6: 我感觉
5: 这个怎么感觉下边白上面黄呢？
7: 这个没冲干净。这
5: 弄啥事儿啊？
7: 跟那个小鸟窝一样的。
5: 你看这老根，这全是老根。你看这一把，你看这一把，
7: 底下从头到底全部都是这种，全部是老根子。
1: 这一包肯定是工人的疏忽。
7: 这像什么？
1: 一包啊，
7: 随便抽一下就都是泥巴。
8: 这样子发出去给用户的话，有可能我这店铺的链接就废了。因为平台也会监管我们的质量。
5: 我们在北京有20多年了，要的是一个看相，就这一个白与不白最重要的一个。你把质量弄不好之后，拿我的货的人肯定是不会相信我的了，这得罪人。他不是钱的问题了，做生意是讲究是长远利益啊。
7: 没有个三四毛都下不了地，今天这样的根子要重新返工啊。这个品来说的话，我只能给他1.7块，这就是我今天的价值。就是1.7块，
1: 你们这样开价，人家本钱都弄不回来，那怎么做嘛？那后面后期还怎么做嘛？
7: 本钱这个东西是你的事情啊，是不是？如果说做不了的话，我没办法，我还赶时间。
0: 鱼腥草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收购商往往会竭力压价，虽然每斤可以亏了3角钱，商往往会竭力压价，虽然每斤可以亏了3角钱，商往往会竭力压价，虽然每斤可以亏了3角钱，商往往会竭力压价。虽然每天可以亏了3角钱，但至少保住了当下村民们采挖鱼腥草的收益。
3: 我这个如果说我这个今天不出去1-2万斤的货，我就压手上了，可能第二天比这个价还低，因为这个是鲜货，基本上不能存放多久的，正常的话2到3天，而且还要有冷库的情况下面。你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了，它的这个口感的整体质量都要下滑一大截，它就不能当正常的这个市场货物去处理了，就要降级。
1: 刚刚那个猪尾皮货刷过来，
9: 看啊，龙井林，
1: 它那个货那么长，
9: 它是不是？
1: 你说这个活的还不看？
9: 我看到开始看到蛮好不？
1: 你反复强调那么多回的，这个根不能穿这个。
2: 从来的？
3: 来吧。嗯。这个那也更不是蛮新的。
0: 石伟经常在背后替村民们解决问题，慢慢的难以拒绝别人就成为了他一贯的标签。而这一次，石伟不得不请求父亲帮助。
3: 那练车呢？因为他这个的，练车快2000，练车看练油是因为他这点，练油是快1000多。你今天你就跟别人说的，今天你还是啥无脚，你一车活本来是2万多块钱的，而且现在只拖到1万多块钱的。
1: 我爸那一辈出来做生意的，同辈人嘛，沟通起来他们好沟通。我毕竟是跟他们差着辈分的嘛，话说重了也不好。话说轻了吧，你没有卫生力，你不好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跟他的跟说机会的，你不行的话，他的跟就不出的。
8: 你就说搞不好，你就说不要玩了，那过得什么？
0: 老石跟鱼腥草种植户打了几十年交道，他本想轻轻松松进入退休生活，把鱼腥草事业交给儿子处理，但这一次老石选择默默支持儿子。
6: 红尘。云涛出问题了呀，
10: 你那么好的给你不要搁在油车上的。
6: 不是呀，你的根也确实可以啊，但是你的现在我们那个根还用到省外去了，大市场里去。你像那市委跟你说的话，你年轻的话说话都冲，你像我们那个关系几十年的关系了，他说话也不中天，你不能讲他的这个。我跟你说话的我再跟他沟通，我慢点说的，我们把那个事把他搞好。
0: 任大姐一家曾陪伴老石闯荡鱼腥草市场20余年，几年前丈夫因病去世，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事全都落到她一个人身上。除了打理家庭，她还要负责家庭经济的来源。
10: 孩子在外面上大学的话，开支比较大，我们如果把鱼腥草种少了，种的卖的价钱太低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给孩子那么一个更好的生活。
6: 你3000多斤，你还是6000多块钱，6700块钱，就说我们反正不扣你的，这回不扣你的，但是你以后要付出噻。
0: 这是父亲用40多年从业经历换来的承诺，但是这样的诺言却让石伟心里五味杂陈。
3: 尤其我爸身体不好，我心里面也很心酸，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解决不了了，只能怪自己没本事，那不得自己认吗？
0: 石伟和他的发小石长龙来到市区里的超市，对鱼腥草的零售价格进行调研。
11: 这个鱼腥草还是蛮受欢迎。
2: 你看它的那种的结根呀，9.9，
11: 价格太高了。
2: 其实价3.99的，看怎么样？
11: 是的，那个价也是亏。
2: 看这个价比昨天的涨了啊，这个价比昨天的涨。
0: 超市里大多售卖一些品相上乘的鱼腥草，而那些受倒春寒影响的鱼腥草在这里根本找不到出路。既然商超这条路走不通，石伟就要去寻找其他办法。
3: 哎，听说你们那个饲料厂啊，是不是需要这个鱼腥草啊？
12: 你们这边是鱼腥草供应商？
3: 啊，我们是鱼腥草产地啊。
12: 有固定的合作社啊，大家还是比较稳定。
3: 没事，我这边价格呀、质量啊、这个数量啊，都可以有优势的呀。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边呢。
12: 到时候我们采购的带过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3: 好了，
12: 那再见啊。
3: 好，再见。在我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啊，没有什么所谓的老根，还有什么白不白呀，它只要是鱼腥草，它都是很受欢迎的。现在不一样啊，消费水平提高了呀，再加上现在的竞争压力这么大，谁的质量过硬啊，谁的东西好啊，那个它的肯定它就有优势啊。哎，阿姨来了吗？
13: 你有嘛事啊？
3: 我是看你们能不能帮我们销这个鱼腥草的。
13: 你要可以，不要也行。
3: 我带点盐过来，我们先去看一下，好吧？
0: 这次倒春寒也同样影响到了以养殖草鱼为生的鲁大。

0: 姐，她家的20亩鱼塘目前还没有鱼料，这让石伟有了充足的机会。
1: 也土墙被他妈土的啊，
2: 洗的也蛮干净的。
1: 他连不过起来就对鱼有个消炎的作用，就是用什么这个好处。
2: 也不要紧的，我们家属有什么要求会给我们提着，那块先拿着弄得死得很。
3: 做鱼饲料比我们其他的渠道它好在哪里呢？初级农产品就可以，它不需要加工，不需要去那么精细化的去处理这个品相稍微差一点的这个鱼腥草。
4: 通过鱼饲料这个事情呢，我就想到还有什么猪饲料啊类似的这个渠道，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上去靠一下，在这个渠道上面我还是比较有信心能把它给打通的。

0: 此同时，为了给经销商提供更多优质的鱼腥草，石尾购入了清洗机器，避免了人工清洗过程中产生的磕碰和划伤，有效减少了鱼腥草的损耗。
1: 它这个就是比我们传统的那个传统的清洗方式要快得多。
2: 人工的话，一天洗个几千斤，这个设备的话，应该可以洗个3万斤差不多吧。
1: 全流程的，你想洗多少不是洗多少吗？它那个可以调速吗？
2: 质量比那个人工洗的那个要规范一点，出来的这个根子质量也是一样的，很白的。你比如说我们市场需求要5万斤，它能就洗的清洗的出来5万斤。如果用人工的话，它就要加班，时间也赶不上。只要这个质量好，我们这个销路是不用愁的。一天我们整个，比如说一个市场的话，一个市场可以卖个10来万斤。
1: 爸，可以了。
3: 我们现在那个评级稍微差点的跟已经有渠道的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还想把那个品质稍微高一点，给我们来想个法，看我们高档市场上推一下噻。
4: 你地下销售市场那么大，你只要把哪搞好就可以了噻。
3: 我们可以试着看，但你不能说是生意肯定不能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在做这个事噻。
4: 啊，我们那个年代什么坑都踩过，什么样的人都见过，我们有预感哪个是不靠谱。你让他真正的闯了一个大坑，再过来的话，他很难回过神来的。
5: 万一要死的话，你反正要提个方案。
3: 可以，那我先弄得死得很，好吧。
6: 我们主要是传统模式是做批发市场，如果说我们要做精深加工的话，那是另外一种层次，另外一种概念。我就是要把它做成全产业链的呀，就是多元化发展的，把鱼腥草的这个所有附加值的东西都能给它体现出来。
0: 一心想要创新的石尾将如何挖掘鱼腥草的附加值？
3: 免费试吃啊，免费品尝，好不好吃啊？
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3: 好吃啊。
0: 为了进一步开发鱼腥草的无限可能，石尾决定到街头探寻灵感。
3: 现在喜不喜欢去云州啊，姐姐？你云州喜欢去？去云州啊，喜不喜欢去？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7: 愿意，我不沾那个东西。
3: 但不是我不白菜，哪里人爱吃，哪里人不爱吃，是大部分人都不爱吃，因为它这个气味很特殊。大部分人他就是闻着它这个味道，他不适应，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怎么去把它这个不适应的这个味道给它减淡一点，但是又不影响它的特性。你想的话，想一想的话，感觉他们能搞哪些产品呢？
8: 希望它那个腥味啊，这种少一点，脆是可以保留的。
3: 用别的东西把这个味道改过个，是不是？
9: 我草莓味我都进来。
0: 不爱鱼腥草的人，光是听到名字就避之不及，但爱吃的人却把它视为舌尖美味。
10: 可以，蛮嫩的。
11: 记得一帮爷，
10: 我们这边呢，一般的都喜欢吃，蛮好吃。
3: 你们平时一般都怎么吃鱼腥草啊？
10: 我们在家里平时一般都腌着吃，
3: 腌着吃
10: 凉拌，就是凉拌，
12: 是的，凉拌了吃。
10: 我们比较简单，我们就是凉拌。他们好像有的是说鱼腥草炒腊肉，但是这个我没尝试过。
3: 他鱼腥草啊，现在喜欢吃的他只有凉拌，在一个产品上面呢，在这个好的食材上面，产品上面呢还是有蛮大的发展。

0: 空间。除非你就是你这个东西真的已就是到达极致了，你这个东西真的是已经好吃到怎么说呢？人家回去吃完了回去能天天想着你这个东西，那就可以。
1: 哎，大，彭师傅你好。
2: 彭师傅有着20多年厨师经验，在他看来，只有家乡的鱼腥草才能创造出极致的味蕾体验。
3: 我们可以用它的嘴尖呢做嫩的叶，可以做水果沙拉。这个根呢是最适应做炒菜呀、酱料啊。你抓过我们本地的走地鸡没有啊？
0: 哪没有的？
3: 那走，带你我们一起去抓几颗。
0: 好，我捡二个。
3: 自己山上的土鸡，
0: 可以慢慢学。
3: 你喜欢哪个，你就给捉哪个。山上的土鸡只要功夫深，一定能捉得逮得住。
0: 功夫不是，咱们死了很多。可能抓呀，
3: 要慢点靠近，不够快点抓。你，
0: 等会儿啊，我研究一下。
4: 比我还快！
0: 哇，你看这个公鸡，
3: 这个整土鸡长出来第五只脚趾，好长呀！这是真老土鸡，
0: 还是可以啊！没抓过鸡，第一次，这腿太有劲了，
2: 松的土鸡肉制紧时，大火熬煮2小时以上，淋入鱼腥草和现浇呛拌的料汁，瞬间能够激发鲜香和麻辣的口感体验。
0: 这鱼腥草叶子还能做水果沙拉吗？鱼腥草没想过这个事情，没体验过，
3: 就是因为你没想到，所以能带来惊奇。
2: 新鲜的鱼腥草搭配低甜度的水果，无疑是甜蜜与清爽的碰撞，层次丰富的鲜，既能满足味蕾需求，又能为身体带来清新活力。鱼皮的脆弹与草根的香甜融合，口感上不会太弹，但又足够清脆。鱼腥草在彭师傅手中变换出各种舌尖美味，而这些美食究竟能否被更多人认可，还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
0: 免费品尝，免费试吃，死得寒，死得寒，死得寒，免费试吃，免费品尝。
5: 你说的话，难为话。
0: 来，快来，这也是鱼皮。也是其实公鸡，来免费试吃，免费试吃，欢迎！
6: 是的，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啊！
7: 通过你们这加工以后啊，感觉到没得那个味儿了。其实能够接受这个味儿，蛮好吃，真蛮好吃。
0: 不，以前还是接受不了这个鱼腥草。
7: 以前我不吃，不怎么吃这个东西。
0: 中火后头还感觉还可以。那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8: 还可以。
0: 好不好吃啊？
9: 家人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鱼腥草？在我们当阳，鱼腥草真的是家喻户晓。
1: 很多人呢都害怕吃咱们的鱼腥草，那么你如果来到当阳，尝了咱们这一碗鱼腥草土豆泥拌面，一定会改变对您的印象，赶紧来吃吧。
2: 当阳人喜欢咸与辣，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鱼腥草产区，从街头到巷尾，很多商贩同样在尝试用鱼腥草作为吸引食客的 C 位主角。
0: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推广方式嘛，就是来我必须要告诉你，我这个东西你在哪里都吃不到，只有这我这里有。
10: 很多小伙伴他都不知道鱼腥草有这么多的吃法，以前我们只知道他会做火锅凉拌，然后拿来炒腊肉。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新介绍一款，就是咱们的水果沙拉。
2: 很多线上平台也正同步进行鱼腥草的花式推广，因为取材小众，每一场直播都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11: 我们今天出的货啊，大概有13000多单。今天呢，确实也辛苦大家啊，今天可能今晚上加班了。这一次是很好的一批根，而且我们呢靠的是以质量为生存，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一定要挑选仔细给客户啊，宵夜我们包了，好不好？
8: 好。
12: 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只要是吃鱼腥草的人都晓得这我们就很幸运的朋友。
13: 因为现在那个云草那个产业发展那么好，分界很好的呀，清洁搞好的，那个云草又白又粗也尖又没得黑黑点。
2: 气温回暖，鱼腥草又一次迎来了大面积采收。
14: 你看只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咱们就是把它种好，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把基给他们分好，那肯定是让我们给这越卖越好的。
15: 你看质量蛮好，产量也蛮高，种得很高兴。
16: 我好像就是跟这个东西绑在一起了一样。
2: 对于石伟来说，鱼腥草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坚守，更是一生的选择。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神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春天里，五彩油菜花争奇斗艳，一万多份育种材料面临串粉风险。

0: 二月底的四川省成都市田园里，白色、紫色、黄色、红色、橙色的油菜花已经逐渐绽放，吸引了不少前来赏花的人们。
1: 放个姿势，闻一下花嘛，非常棒。
2: 这个那么多花颜色，这个种类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呢？我在还一直在没有解开这个谜。
0: 在这片五彩斑斓的油菜花海里，有一位戴着墨镜的老人格外与众不同。在仔细查看油菜花的同时，还不时跟一些游客交流着，了解游客们的想法。
3: 我说你们还希望看到其他啥子颜色？你们想一下。帮我们提点儿建议，我们也好在这方面努力。
4: 我想看粉色，我想看蓝
3: 啊，粉色我们已经有了。
5: 红色，大红色，
4: 蓝紫色，
3: 蓝紫色的，好，
0: 戴墨镜的老人就是被国内誉为五彩油菜花之父的育种专家李孝南，从事彩色油菜花育种已有40多年。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是他却不认为自己是个育种老专家。
3: 育种也是个兴趣，当你接触了这个东西过后，他就有一种有一定的兴趣。我现在的心态就在这，我也是这个彩色油菜花育种的新生代。
0: 当游客们得知这些彩色油菜花的培育者就是身边的李孝南，并且了解到

0: 春季是油菜育种的关键时节时，都十分感叹李孝南多年来的付出。
1: 因为只有一次
2: 哦，他一年就是那么一次，所以你很不简单呐、啊。我是很感动，我是说实在太好了，简直是。今天见到，荣幸呐！
0: 哎呀，李孝南是专程从80多千米外的十方市，赶到成都市这片五彩油菜花种植园，跟踪了解五彩油菜花品种在这里的开花效果。看看五彩油菜花是否能给当地农民带来更多收益，
3: 应该极大的带动了我们农场的这个，不管是说游客也好，各方面的效益也好，彩色油菜花最起码给我们的效益增长了1到2番。
0: 虽然目前五彩油菜花品种的选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还不到推广到大田里规模化种植的时候。这也是李孝南仍然认为自己是彩色油菜花育种新生代的主要原因。
2: 现在你们看到是它还是个用于品种研究的材料，要成为真正成为种子还要几年，我们还要在后头进行继续努力，把它培育成就像我们的黄色花呀，整整齐齐一致。
0: 目前在李孝南培育出的五彩油菜花品种里，已经有了红、黄两种颜色，而游客们提出的蓝色油菜花，正是李孝南近几年在努力探索的目标。
2: 蓝色花搞齐了的话，我这个三原色就配齐套了，配套了，油菜花将会是真正的达到五彩缤纷，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彩都会有，所以蓝色油菜花作用很重要。
0: 李孝南培育彩色油菜花品种的基地位于十方市，在成都市了解完五彩油菜花的试种效果后，他匆匆赶回了十方市。
2: 在这个雨天从路拍啊，你看是种另外一种风味。这个蜘蛛从观光来说，这种蜘蛛暗杆小又合适，色彩又好。
0: 十方市虽然与成都市相隔只有80多千米，但是气温偏低一些。虽然成都市的五彩油菜花已经盛开，但是李孝南育种基地的不同品种的五彩油菜花都还处于含苞待放的状态。
2: 天天都来看，今年这个雨水啊，这个天天下还是恼火。油菜盛花过后遇到这种雨水的话，就影响它的结实，就是这个盛花时就影响它结实，而且怕套不起袋，这就恼火。
0: 李孝南的育种基地里有10000多份不同品种的油菜育种材料，为了避免不同品种在花期串粉，李孝南对这些品种采取了错峰开花的技术措施。但是眼看着开春后持续气温偏低，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不同品种的油菜育种材料出现串粉现象，一年的心血就将白费。
2: 最怕的是3月份，因为我们这几年的气候确确实实跟往年这个有所差异，今年也很担心这个事情。
0: 在选育五彩油菜花的40多年里，李孝南就是在无数次这样的担惊受怕中走过来的。
2: 对我们育种的人来说，这就是出来玩玩活了吧，你我得要从头来把握自己找到该咋个做就咋个做，一个目的就是说躲避灾难，躲避这个天气候的灾难。
0: 育种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选择五彩油菜花育种这个事业对于李孝南来说是源于一次意外的发现。
2: 我从83年开始在马井发现我这个白花，这个白花油菜给我提一个提示，就是说白花油菜它是黄花油菜后头的变异，所以我就从这个油菜中的白花可能会变异。

0: 就产生了这个想法，所以当时就抓紧致辞的搞这个彩色油菜花的公关。
1: 四十多年来，由于经常在田间长时间仔细观察油菜花，李孝南的双眼逐渐积劳成疾。
0: 当时不晓得，我得了白内障，只不过我眼睛老了，老花眼睛了，配了好多眼镜。加次针的话，还是30副的样子。你看吧，30副从02年开始的，02年开始买眼镜的，那个年就是几年买一副，到后来就是一年买好多副。
1: 近两年来，随着年事渐高，李孝南的视力状况每况愈下，终于在一个多星期前去医院做了手术，
0: 才做了白内障手术啊。眼睛现在就是强光我会去痛，不一定要遮到光。
1: 做完手术出院，仅仅一个多星期，又到了油菜花即将盛开的时候，李孝南不顾医生的叮嘱和家人的劝说，又马上奔波在油菜花田里。
2: 天天老啊老啊，就觉得还是看到多难受那种感觉呢。是想把要把这个彩色油菜花蓝色要弄出来，他说每年都是一个盼头。
1: 李孝南一心想要选育出蓝色油菜花的想法，身边的人都知道，并深知他将为之倾尽全力。
3: 你咋又在看电了？刚动了手术，才几天，少看电了，对眼睛不好，等一下要去复查。你要查啥子资料？我帮你查。
0: 好，你来吧。
1: 刘军是李孝南的助理，跟着李孝南一起选育油菜品种已经十多年了，对于李孝南长期以来持之以恒的毅力十分钦佩。
4: 他认为那种颜色他必须要把它弄出来，他就一直就坚持下去，就是也是给我们年轻人一个榜样嘛，做什么事情要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我觉得他一直都是一个油菜花的新生代，
0: 是主要是要想把这个我的这个工作传承下去，使他们在这个今后育种过程中具有更有基础。这人都是一辈一辈往后头传的，经验也是一辈一辈的总结。
1: 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时刻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李孝南每天来到办公室后，先在走廊里锻炼一会儿身体。
0: 前两次我就检查出了糖尿病的症状，主要目的就是想把身体练棒，再把这个彩色蓝色彩色油菜花在有生之年培育成功。
1: 7年前，李孝南就开始了蓝色油菜花品种的选育，并采用当地一种诸葛菜与油菜进行杂交，培育蓝色油菜花品种。每年的春季就是新一代杂交品种呈现变异效果的时候。
0: 每天来重点就是观察诸葛菜的杂交后代的变异情况。如果我们现在这个诸葛菜经过这么多年的杂交过后，诸葛菜的排外就是说排异能力比较强，它始终顶不了。
1: 虽然李孝南目前认为选择诸葛菜进行杂交是个可行方案，但是进展却比他预想的要缓慢。
0: 还不满意，今年子又得从头来。当然，这要做这个工作确实难。我这个彩色油菜花，基本上我是想的是不图名不图利，我只想是一种实现一种理想。但我有生之年一定不会放弃这个工作，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按照天气预报，近两天十方市的气温不会明显上升。李孝南预判，基地里的10000多份不同品种的育种材料，最近两天不会突然盛开。春季正是当地诸葛菜的开花季，他打算利用这两天时间，再去寻找更理想的野生诸葛菜品种，继续培育蓝色油菜花品种。
0: 我准备上山去哈，找哈这个诸葛菜它排异 这个能力啊，弱一点的，
5: 那肯定不得行哟、哦。你这个现在这个上山好危险啊，不是说那么容易，想去找就找到的。加之这个山上这个路上又不好走，干脆就算了，你不要去，就不得行。所以我这就不同意。
2: 不要去，都好大岁数嘛，到山上去找找啥子嘛找啊？不得，弄不出来又做什么？那么多没有弄出来的呢，有啥子嘛？不要去。
1: 对于年事已高，并且做完白内障手术没多久的李孝南来说，突然提出要亲自上山寻找野生诸葛菜，家里人很难接受他的想法。
2: 啊，我就是担心他的安全。啊，主要是年龄好那么大了，还去山上去。
5: 他七十岁了，在上山这个安全问题如何有啥子保障？
1: 面对女儿和女婿的极力反对，李孝南却是无动于衷。
0: 现在正是寻找诸葛菜的有利时间，哎，你们不要我去，我也还是要去。这个蓝色油菜花一直是我的心结。
1: 眼看着李孝南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无奈之下，女婿董明俊只好决定陪他一起上山寻找野生诸葛菜。
5: 他怎么坚持呢？也感，其实也很感染我。
1: 李孝南是个急性子，吃过饭后就让女婿董明俊开车出发，直奔石方市近郊的银华山。二月底，海拔1000多米的银华山气温比石方城区还要低。很显然，在茫茫大山里寻找野生诸葛菜，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6: 看到没有？我发现哦，
0: 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再去看，它是藤本，叶子强，但它这个没得毛的嘛，你摸嘛。
6: 人嘛，赶紧走。晚上我们再去找一找。
0: 好，
6: 我来。
1: 由于山里的气温偏低，生长在这里的野生诸葛菜还没有开出蓝色的花朵。李孝南只能凭借经验，通过观察识别植物叶子特征来寻找野生诸葛菜。
0: 紫蓝色花，它是最有标志性形状的，但是你没有开花的时候，你就很难的发现。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山上按照这个诸葛菜的分布来说，它还是来找得到的。
1: 然而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两人还是没有发现一株诸葛菜。无奈之下，李孝南决定到附近的村庄打听一下。
0: 同志，我向你打听个事情，你们那山上不得一种诸葛菜？
7: 不得那个，不得那个。我那个
8: 在那看过，你看
7: 认得认不到，听都没听说过。
9: 我求和没听说过。
10: 哦，你没听说过这里。
1: 本地人竟然不知道诸葛菜，这让李孝南有些意外。于是他打算继续往前。诸葛菜，这让李孝南有些意外。于是他打算继续往前。诸葛菜，这让李孝南有些意外。于是他打算继续往前询问。
11: 谢谢你啊。
1: 就在转身之时，前方路边的一株植物突然吸引了他的目光。
0: 我去看看。

0: 哎呦，是不是啊？就是他，就是，他们都没认到，就是这个东西。嗯，
1: 那个？
0: 就这个。
1: 这个花？
0: 嗯。
1: 我们喊的是那个，这个花花，我们这个是我们喊的肥竹苗。
0: 哦。
2: 原来，因为叫法的不同，村民并不知道自己熟悉的肥猪苗就是李孝南要找的诸葛菜。李孝南小心翼翼地把找到的几株诸葛菜拿回了基地，整株移植到了花盆里，精心照顾，静待花开，然后进行杂交。
3: 他叫人叫一株株去辨认，还要做杂交，还要筛选。
0: 农作品种本来就，他的那个要求就是很高。他们的残次品有种，他有希望，有运气，这些希望都给有想法的人。种子对我来说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一代比一代更强。
2: 然而找到野生诸葛菜的开心劲儿还没体会多久，助理刘军却带来了一个让李孝南一直担心受怕的情况。
4: 李老师，你看每天个气温急剧上升，达到20度，田间的活路一下就出来了，该咋个办？
2: 气温突然大幅上升，意味着李孝南育种基地里的10000多份不同品种的油菜育种材料将大面积同时盛开。如果不采取措施，不同品种育种材料之间出现串粉将不可避免，对2023年的育种工作将造成严重后果。
0: 你现在跟我说，你先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就像杂笋啊、袋子啊，一切工作做好，请人我来办。
4: 好，那我已经安排其他去了。
0: 哦，对对对，好。
2: 时间不等人，李孝南决定先把一些重要的油菜育种材料进行套袋隔离。
0: 抓紧时间，大不了能够套袋的，而且抓紧时间套袋。哦，就是可能提前时间或者说后，这样子，抢到要把这个，抢表现好的植株，就一定要把它套起来，就要把种子保存下去，否则到时候连种子都没得。
2: 李孝南虽然年事已高，刚做过白内障手术，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也是豁出去了，在油菜地里来回奔波。
0: 董娟。这个松的袋子了，这种长来顶头的了，抓紧松下袋子，那些就长来顶头过后，它就不结实，甚至长断在后头，几断啊！注意哈这个工作哈。嗯。
3: 爸，你说过这我咋的？你看两个。
0: 你这个。
5: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有事您说》，我是李雪。很高兴的和大家相约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那么如果在这期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么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每期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的节目热线也会全线的开通，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就已经开通，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

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这样一种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有事您说呢，也希望通过三方通话这样一种形式为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的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想三方通话的朋友啊，最好是将我们的电话提前的准备在手边。另外呢，您准备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号码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能够非常及时的来帮助您进行这样的沟通，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进行发展。

再来提醒一下大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此时此刻空出了两部，是0471663031和空出了两部是6630352和6630353。

0: 好的，在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1: 你好，主持人，上午好。
0: 哎，上午好，这田先生是吧？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
1: 啊，也怎么会忘了忘记，想要主持人帮我解决一下。
0: 啊，田先生，您这个是使用了手机的免提吗？
1: 没有，我老年手机就是正常使用。
0: 啊，您的这个说话声音有点小，信号有点断断续续的，您可以靠近一下咱们手机的听筒，好吧？
1: 就是我最近这个信号倒是有点问题，联通不是给我解析的，对了，你就是咱能讲究的条件条不条啊？
0: 现在行，现在行呢啊啊！
1: 哎，那就行。
0: 行啊，您什么问题？
1: 我就是做梦忘记，我家东墙底下有块地，是四亩的。我经营了好几十年了，在2015年，村里就是这个全部给，我不是在江家在七楼刚建筑的嘛，这个全部给他们在大村和乡里头要占用我这块地搞这个绿化建设，美化这个村里村庄了，占用我这个块地了，我这个一块地了，现在产生了两个问题，四亩地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就是在我这个地里。搞这绿化建设，占用给我去办理了二亩地的补偿，还遗漏了二亩地的补偿，这些怎么给我补上？我这是一个问题，找他们处理。第二个问题，在这个四亩地当中，我在2015年去聊城国土局查到，让聊城国土局在1999年就给我把我这条地按地就给我的邻居。接了这一届了，就这两个问题，我找他们处理，两个部门就是互相合作，谁也没能管。
0: 这样的啊，这个田先生，我们先要跟您确定一个问题，现在占的这四亩多地，您是有明确的自己的这个承包这个确权土地的这个确权证没有？有没有？
1: 啊，我有。
0: 哎，田先生。田先生，您这个信号不好，您稍微挪动一下，刚才那个没听见，您有没有确权证？
1: 确确证，我跟你说一下，这个确确证呢，当时2015年做补偿，就让办理确确手续。办理确确手续，这不是小队村长给办理的，让这个村长在办理的当中，给我把事实就更改了，导致我这个四亩地现在这个确确手续，暂时就是维权好说维不了权，但是维不了权，我有一些大队支书和乡里头镇长。给我做作证材料，我给他们乡里头大队现在的领导又提供上了作证材料，他们大队现在乡里头的领导都认可了，认可了，但是呢，国土局也知道了，我给国土局他们也都清楚了，但是就我这俩问题，镇里头和乡里头互相推扯，不管，就是这么两个事情，我说找你们帮我协调解决一下。
0: 您现在得首先得看到我们这个，因为您现在说的是这个占了征用土地，征占用土地了，那么想产生了补偿的问题。那么在这个之前，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明晰一个问题，咱们这个土地的确权手续是否明确？那么您
1: 现在就明确，
0: 明确了，是这块占用土地的确权的吗？是就现在占的你这四亩多地的确权是属于你家的吗？而且这个在要跟你刚才说你这个确权的和这个地块和你实际的这个确权正好是不符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啊，不符，现在
0: 这个田先生，
1: 这里他给我找到大队支书给我做了写了书面证据了。小里头现在小里头大队领导他们我都给他提供上材料了，他们都认可了，是两场国土局他们都认可了。
0: 对，那现在能认可的情况下那个就是说这现在就是征占用的这四亩土地，那么是这个权属是有错误的，这就是说我们是有纠纷的，对不对？
1: 这个现在这个土地是没有纠纷，土地是他不是我四亩，领导给我做的四亩补偿，才给我做了二亩，那二亩现在就一路没给我做上来。
0: 不是田先生，您要听清楚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关于您现在要就是您的诉求是说，现在征占用了您四亩的土地。您最开始说的是征占用了您的四亩土地，现在没有给您补偿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补偿问题之前，先要确定的是这四亩土地是不是你土地确权正好的那四亩。啊，你要听清我的问题。
1: 他就是给我补偿， 二亩了，还错我二亩，你给我补偿多少补偿？
0: 哎呀，田先生，听清楚我的问题，我问的是这四亩土地在不在你的土地确权证上？
1: 在，
0: 在。
1: 所以说现在他办确权手续给我让村长，就我这个邻居，他给我投诉说把事实更改了，更改了，现在就是我问不了去了。
0: 那更改的不就是没不在吗？
1: 对，我现在这是我以前大的书记和小里头给我办理的，我又找到以前的小里头的两道和大队的两道给我做了。
0: 不是的，田先生，你要听我的问题。咱们纠结的点现在是说，你认为那个就是你的办错了，但是我问的是你这个合，那你说的是办错的是没问题，但是咱们那个确权证上，比方说是你这四亩土地，是不是它的四制在不在你那个确权证上，是不是有出入？你不是一直说是有出入吗？然后我才问你，他这四亩土地在不在你的确权证上？
1: 现在有二亩在确权证上，那二亩给我遗漏了，或者没
0: 补偿。对不对？那不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这个实际面积和你耕种的面积是不符的，对不对？是那个位置是错的，对不对？
1: 哎，位置不对。
0: 那不就是有两亩不在那个确权证上吗？然后办错了吗？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呀，天哪！咱们得听清楚问题，不然的话咱俩就会在这个问题上面无限的延长时间，无限的这个增加咱们俩的沟通成本，对您解决问题解答问题毫无帮助啊。嗯，我那个您理解是那个意思，您得听我问什么啊？那现在咱们首先做的是那个针对于这两亩土地，就是确错了权的是吧？是这个已经被划拨为那个邻居的宅基地了，对吧？
1: 啊，两个问题，一个地块一块地产生了两个问题。
0: 对，咱们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说啊。
1: 啊，
0: 那么现在这块这个问题是这两。

0: 二轮土地承包，就98年的时候二轮土地那个承包的时候，然后这个为准，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这两亩土地是什么性质？是你自己家的不？然后确上全没。
1: 我一直是自留地，自留地人家归自留地，不归那个什么，不归那个
0: 不管是什么地，你得确权的呀，确了权才是你的呀。
1: 确确是2015年就办了确权手续了，他给我遗漏了二亩，做了二亩就补偿嘛。我刚才
0: 给你补偿，这两亩土地给你补偿了是吗？
1: 啊，补偿了两亩，还是遗漏了两亩，没给我做补偿。确权漏掉了，确权就是
0: 你漏了几
1: 亩，那两
0: 亩
1: 就到了确权账了。
0: 确权漏了几亩？
1: 二亩，
0: 二
1: 亩，四亩，
0: 二亩给你补偿了没？你当时说补偿了是吗？
1: 啊，不是，确确账下了二亩，那二亩也补偿了，现在还缺二亩，没有上确权账，没给我做补偿。
0: 那就是一共给你，就是这四亩都给你漏了，是不？当时给你补了。
1: 漏了二亩，不是漏了二亩，现在做了二亩就补偿。
0: 那那两亩呢？
1: 那两亩现在我就是找他给我处理。
0: 那那两亩确上权没？
1: 啊？
0: 你那两亩给那两亩确了权没？
1: 这个没给我确权，给我遗漏了。
0: 那还都没确权。
1: 我办理手续，他说都给我遗漏了。
0: 哎呀，田先生，
1: 漏了二亩。
0: 田先生，其实这四亩地都没给你确上权，然后给你补了两亩的那个。钱就是不给你去了，给你补两亩。你现在争的这个，这咱们说的这个诉求点是说，我还想把那二亩再要回来。其实是你这四亩都没确上权吧？
1: 那四亩确确实是给我把四子交给了，把人家确给我桥底下的，他给我弄到另一个地方了。但是补偿那二亩给做少了两的了，就是这么个意思。
0: 我问你啊，
1: 那二亩干脆没给我确确，没给我两补偿，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你听明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
0: 是这样的，田先生，那你看一下，你那个村里的台账有没？查过台账没？台账关于
1: 台账，台账以前的治理就从我们村里头每户，私人手下都没给账记，都是那队里头有的有底据的。
0: 那不就是说是集体土地吗？
1: 啊？
0: 没确到个人名下，不就是村集体的土地不？自留地也算村集体的呗，
1: 就是不能说
0: 你自己种着的呗，就让你种。
1: 现在我们村里头都还想要自留，不止我一家，都还有自留。
0: 田先生，田先生，我是从政策的角度给您解答这个问题，您非要跟我比，咱们不这么绕。你这个自留地，就是说你是让你承包着种着呢，就是每家自留地，但是实际他没给你确权，没有确权确到你名下的，那么实际上他其实是属于我们村集体的，啊。是让
1: 你就像我这个不是，就像我这个说这这个确不给他占用我的地，就给办理这个确权手续了，归为确权地了。说这个办理了二亩，那二亩给我遗漏了，没给我做补偿，没给我确权。我现在就让他处理这二亩。
0: 那去带着你的身份证，那你如果说这个你看，那你得看去看相关的。我是跟你说，咱们解决问题的这个步骤和这个啥，你非要跟我在这儿来回绕这几亩，我问你的，然后你咱们说不明白。那情况好，我现在告诉你咱们应该怎么做。如果说您就是说这二亩地给您遗漏了，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您需要携带这个您自己的身份证，能证明土地历史的证据，就比方说咱们村里的台账等等哈，向当地不动产登记机构，就是现在的咱们的自然资源局提交更正的登记啊，能这个如果是能证明有误，然后他们就会然后咱们在后续的操作当中给予咱们更正，把这个更正到您名下去。但是现在就是您需要走这一步啊，您刚才也说了啊，村子里面、镇里面给您都出过证明了，说承认这块地是你的，那这个证明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
1: 书面的，
0: 对，书面的是吧？拿上这个去调你的台账去，去现在村委会能看台账，去拿上你的台账，把这个台账这个拍照拍下来，或者是复印一下啊，打印一下，复印一下，拿这个东西先这个手续，然后去我们的你们当地的自然资源局啊，或者是这个农经站，先去看一下有这个的，咱们去更正。现在自然资源局把这个更正过来，变更过来。这个他如果是确凿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那么就给予变更。那么变更过来以后，我们再考虑下一步。那么这几亩地的这个目前为止征占用土地的赔偿的情况，因为如果是说这两亩土地不在你名下的情况下，你从那个政策还是法律的角度来讲，您没有权利来这个主张这一块土地的这个征占用补偿款的，明白吧？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第一步就是要去更正。嗯，您拿好您的证据。

0: 我们村里头家家户户治理的，他是村总就和都没给证据，都是队里头，队里头现在以前的账，这不就是我一直跟您说，您不听我说吗？那我就说了，这是集体土地，你不听我说呀？你非说这是你的土地呀？那人家是集体土地，你要拿集体土地去这个要征占用补偿款，去哪儿要呢？那你不听吗？你非说那是你的地吗？我说你这是征集体土地，你不听呀？你不认可呀？ 你不认可我说的呀？
1: 我这个没法，我和你说。
0: 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有一个程序吗？流程吗？得证明首先土地是咱们的。您刚才也说，如果是说您能证明，我告诉您了，咱们可能咱们看，您看咱们村里头有台账能够查啊。
1: 我现在一些大队支书和乡里头。
0: 他们都给我做了做账，
1: 是的，做了佐证材料，你听一听我给你的建议。那您打电话来是咨询的，然后我是给您一个建议，是他给你了这部分的证明是文字的证明，很好，田先生。但是，现在我们聊上司法局，乡里头的大队不聊上司法局就过来，司法局。 做了些证，让他给我补上，把内耳目补上就行了。
0: 啊，有司法鉴定程序了，是不是已经？
1: 他大队开会，那小里头就得和那大队开了会，把司法局、国土局，还有那个，叫自然局、国土局，就自然局，还有农牧局的，都叫这大队开了会。司法局，给答复他，然后给把我内耳目的就补上，给补上。
0: 这个你们是当地的这个司法局是吧？就是村里面的司法局是吗？
1: 都叫去开的会。
0: 有书面的东西吗？给您出具的书面的，让这个那个乡里面或者是村里面把这个给您这两亩差的那两亩土地补上吗？是书面形式的吗？
1: 那你那到就是大队里头开的会，大队小里头都有。
0: 我问你是不是书面形式？你跟我说开的会，开的会那就有会议纪要，那就去叫会议纪要。我问你是有没有书面形式，你得听人说话。
1: 那小里头那个律师不都给他们？
0: 也没有，我不清楚。或者当时律师对着他们说给就给我补上了。我具体的给他们留没留，我不清楚。对，是吧？症结的点在这儿呢，去搞齐田先生，这个问题想进一步解决，去搞清楚这个是书面的还是当时口头的开了个协调会。那如果是开了个会，有没有会议纪要去村子里面去问一问了解了？您既然想要。 就是这块地的这个权属的这个明晰的程度，那么咱们现在就得去找对咱们自己足够有利的证据。我帮您出的这一些想法和这个走的流程，是针对于你能不能拿到自己有利的证据，有利于你自己的证据。那么如果没有，那你在后续的维权当中会非常的困难。 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帮您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包括我刚才一直在跟您强调的，去村里面看看台账，去调台账去，拿上这个证据，然后你刚当年他这个咱们村里面也好，还是镇里面也好，给您写的这个证明这块地是您自己的这个东西。
1: 自留地，他就推着写的我他就的，大部分都叫不出来，以前的账目我盖不住。
0: 但是啊，我跟您说一个事儿啊，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 从政策角度来讲，目前为止，如果说我们的自留地没有确过权的话，它的权属不归您个人，是归村集体的，这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这个解释。
1: 我这叫就办理的确认，因为这个绝不。
0: 对，如果是说您非要说您确了权，
1: 别他向着别了，我这就是逾权得罪了，说刚才给我他的缺了二亩，给我遗漏了二亩。 如果是说您已经确过权了，确实确了您认为这个遗漏了两亩土地，
0: 那么就去找台账，找证明，然后包括当时你说了，证明我现在说给你，怎么别插话行不？你能听？提供上来了吗？你听我说完话，你不要总打断别人说话，一来很影响咱们的交流，咱们这个沟通得有效。 田先生，首先就是说咱们这个证明您拿上了，是不是村里面给您的证明好，镇里面给您证明也好，那么如果是说您能有台账，当时的台账的话，证明这块地一直是您在耕种的，然后只不过是没确上权的，那这个也是一部分的佐证的材质，咱们的证明能证明的。你听我说过话行不行？我还有问题第三个没给您说呢，您这么着急吗？咱们不要这样的，田先生。 啊，好不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您说了，司法局这边村里面的这块组织了司法的这个就是当时律师也好给咱们调解过，组织过这个。那么如果是说司法这边给您出具了书面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件的话，书面说确实村子里面那个村委会或者这里面应该把这份土地补给这差的您这两亩土地给您补给您。如果这个是书面的形式的，有这个东西，那你去村里面要上，这个是最好是对您很有利的。然后包括您后面如果是说我需要诉讼来解决的话，这个都是对您极有利的一个这样的证据，对不对？证明这块土地是我的。那如果没有这个文件，就是当时口头说了，那么就需要去村委会去调一调，因为如果是这个最近的事儿，然后那是不是就有会议记录呢？啊，大家有会议纪要，从这个会议纪要里面我们是能查到这一部分的，这个您可能得自己拿手机拍一下，那么来后续的维一下权。所以说您现在要去做的就是说去找这一份会议纪要，或者是当时你们司法组织你们协调的时候给了出具的这个书面的文件，你要去找这两个东西，拿这两个东西以后您再来看看，带着这两个文件然后那个来上节目，我们再帮您看看后续怎么来往前推进。嗯，是这样的。
1: 有些事就不是你说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我当时会议上呢，开的当面呢是律师，他们小李书记、大书记，我说自然职业局的、农牧局的、粮草的都叫的了。司法局呢，人家说给就是让他给我问我的诉求啥，我就说啥。那最后是司法局就对团队的他们对我说给他说，你把那二亩不要跟已经确定的二亩不要动。现在再把那二亩给他补上就行了，他们都知道。
0: 他知道，田先生，你现在对他们都知道没有用，得有一个文件的东西啊。
1: 这现在就是当时咱们没懂的，那是律师。
0: 你当时录过音没？现场录过音没？
1: 啊？
0: 现场录过音，录过像没？
1: 哎呀，录像也没录像，那咱们不知道啊。那上上次再录像，咱们也不知道。当年呢，
0: 你自己就没录过？
1: 哦，咱们不清楚。
0: 那个，咱们这个会是哪年开的？
1: 啊？
0: 你这个帮你协调这个会是哪年开的？
1: 啊，就是今年2016年6月，我记得是6月16号，我，6月16号开的，对。
0: 6月16号开的这个会是吧？
1: 啊，我如果记得了。
0: 对，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开的这个会它是有会议纪要的，去村委会先看看问一问6月16号怎么
1: 村委会跟小李头，我先接着给他打电话，那接待也不接待我，把我的电话一打就拉黑了，小李头的政策主席接着把我的电话拉黑，国土局的拉黑，我没法沟通，所以我今天想让你们帮我
0: 之前找的
1: 是
0: 您话
1: 就是怎么个事情。
0: 这样的，
1: 我没办法。
0: 您是梁城哪里的？
1: 梁城县卖糊涂镇丁香村的。
0: 啊，念慢点念这个字，我得记。卖糊涂镇是吧？
1: 啊，叫卖的卖，
0: 我知道。
1: 月糊涂画的图。
0: 卖糊涂镇什么村？
1: 丁香村，丁字的丁，星星的星。
0: 啊，金星村是吗？啊。
1: 对，哦。
0: 啊，这个事儿，最近一次跟谁沟通过？
1: 哎，我一直就是解决了2年的提起了。政策书记都知道。
0: 我问的是您最近一次跟谁沟通过？
1: 我跟我们内湖镇的党委书记一直联系，
0: 跟
1: 一联系他就是推副书记，让副书记给我解决。
0: 来，你的镇长的电话有没留一下？
1: 哎，你用谁的我都有。
0: 那你就快点说呗。
1: 你说用
0: 镇长的，
1: 用政。
0: 啊，
1: 我一直这个联系跟书记、党委。
0: 那你就把书记的电话留下，镇党委书记是不？
1: 啊，就是。
0: 嗯，说吧。
1: 133。
0: 嗯。
1: 133-3714。
0: 嗯。
1: 3302。
0: 3302，这咱们的书记姓什么呀？
1: 张书记。
0: 姓张。
1: 叫着了，他在去年8月25号才叫着了。
0: 啊、
1: 哦，
0: 知道你这个事儿呢是吧？所以跟他沟通。
1: 啊，知道我每天沟通，最近我给打电话，他就连拨电话拉黑了，接回也不给我回，一接他给我回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啊，田先生别着急。那这样的啊，我们的建议呢是您呢，要是说，那您现在还在村子里生活呢，是不？
1: 哎，我一直就是我一天也没离过村子。 一直是生活的。
0: 好的，那您这样的，咱们俩呢同步做那个做两件事儿啊，我们在节目之外帮您沟通一下咱们这个张书记，看看他这块是啥情况，了解您这个情况不？然后当时这个会议纪要啥样的，然后是什么情况？因为您也说了，6月16号你们才开过这个会，才这个协调过这个会，那么时间不是特别久远，那么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在节目之外。那么您需要做就是现在，因为正好我为啥问您是否在村子里面居住不？就是想问您一下，然后您

0: 要是说今天或者啥时候抽空能去村里面看看调一下当时的这个会议纪要，如果是说没有一个文字性的东西给到您，那么咱们去看看当时的这个会议纪要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拍一下照，把这个会议纪要拍下来，然后那上面肯定会有人说，那就他会详细的记录当时谁发的言，然后是谁针对您这个土地地块说要给您把额外的差的那两亩补上，这个会议纪要里面大概率情况下是都会有的，因为咱们这个会是最近才开过的，然后根据咱们现在这个会议要求开会的话它是有会议纪要的，你看先去看一看有没有，有的话呢那更好，没有的话咱们再帮您想其他的办法，那么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去看一下这个会，找一下这个会议纪要啊，因为你听您说确实也没有这个文字性的东西，确就是说司法这边说我给到您了，那如果说您拿到这个文字性的东西了，那我们就相对于后面来说就好办得多，那么我们就也好向前推进，那么现在您是需要去调一下找一下咱们这份会议纪要，我们呢在节目之外帮您联系，您去那个不管什么情况有或者没有，然后您在之后的这个节目当中，然后在节目正常播出的时候您带着这个份会议纪要或者没有的话，咱们也可以带着这个东西来再继续上线，我们来帮您推进，那么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帮您来联系这个张书记。
1: 你就刚才让我说这调一下这个会议记录，我没办法去找，我当年大队联系连着书记都。
0: 那咱们能不能去一趟？不能去村委会吗？你不是
1: 那大队书记不管，人推的人哪也接不到，打电话把我电话拉上，家里头的政党书记把我电话拉上，人家每一天逮也逮不住呢。没人管，我会议记录，你说刚才找的找不到，没办法。
0: 那您这样吧，既然您说您找不到，那我们就单方面跟书记联系一下，了解这个情况吧。但是说你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后续不好这个啥的，因为当时所有的人呢说，你手里头只有这份证明啊，怎么弄呢，是吧？那我们说能有的话，那我们帮您再了解一下，从镇里面书记这边帮您了解一下吧，只能是现在这样了啊。好吧，
1: 书记最清楚，我一年就给他联系最清楚。
0: 行，我们在节目之外帮您这个联系一下咱们这个张书记，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看看这个。
1: 他是开这个会议，张书记他没参加，就这个副书记跟人大主席家里头俩人参加的。
0: 那你那个有谁？那个就当天参会的还有谁呢？知道这个事儿
1: 了。当天参会家里头，张书记配的是副书记、人大主席，就俩人。大队里头的有副主任，还有那个副书记，也是两个。这样的话就是
0: 有谁的不是？电话电话说电话，当时参会那人的电话。
1: 你说啥？
0: 你不是说当天有参会的吗？书记张书记派了这个那个代表参会，有人大主席还是谁的？有电话没？您要有电话提供给我啊。
1: 就配那两个人的电话，你说。
0: 对啊。
1: 有嘞，都有。
0: 那你把电话给我。
1: 啊，我你先提供这个人大主席。人大主席叫杨主席，杨树生叫杨主席。139。139884。3223。
0: 杨主席是吧？
1: 杨
0: 主席当天参6月16号参会的杨主席是吧？他了解这个事儿是吧？
1: 还有个副书记，158。
0: 是镇里的副书记吗？
1: 镇里头的，镇里头就这两个人参加的会议，就我们大队开的会。
0: 来。
1: 158副书记叫个副书记是房主席，房书记住房楼房的房。
0: 房书记是吧？好。
1: 房副书记，房副书记。
0: 好，您说吧，电话。
1: 158-4745。7466。
0: 好的。我刚才要问您的是，这个电话，您是您的这个全名是什么？
1: 我姓田地的田。
0: 田地的田，名字呢？那我那个村里面姓田的就您一户是吗？
1: 那都多了名字。
0: 那您就把您字说一下呗，要不他也不知道。
1: 我叫田贵平，宝贵的贵，平原的平。
0: 平原的平是吧？好嘞，那这样的田先生，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帮您联系一下和沟通一下，然后呢，有答复的话呢，在这两天节目当中给您回复。那么如果是说您这边有新的进展了，我的那个，如果是说您那个能够像我刚才说的，能够要到这个记录或者能看一下，村里面有人能够提供一下，
1: 要不到
0: 行，好，要得到要不到。 要得到要不到，您这两天注意一下节目，然后这个过几天，然后您也可以再次的上线来参与节目。

0: 目，好吧？
1: 哦，你有看完，你有说给我办理，你有去说给我做一个事，就我。
0: 好好好，行，田先生，田先生啊，您这两天注意听节目，
1: 哦、
0: 好吧？啊、嗯。
1: 哦。
0: 哎，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田先生？
1: 啊，我给你把两床鞋自然这个。
0: 我不需要了，您不是说这两亩土地你确定是你的吗？我就不需要自然局了。
1: 审计地的嘛，说两个亩地，还有土里那个审计地，现在自然局让小里头土里，小里头推自然局，他们两个部门就是互相推脱的。我给你两场自然局那个副局长的电话给你提供上，你完了给他打问问他们在，这个审计地的问题。
0: 你说吧，嗯。
1: 这个自然局的副局长叫杜局长，杜国立。名字叫朱国立，朱局长。
0: 好，您说一下电话。
1: 电话是，我看，电话是136。
0: 嗯。
1: 9473。
0: 嗯。
1: 136-9473-1117，三个幺。
0: 好的，我记录下来，节目之外帮您联系。
1: 还有个郑局长，还有个姚局长。
0: 那个来，田先生，不是说提供的电话越多越能够推进您这件事情解决。
1: 我是怕你那个打不通，还能给那个打吗？
0: 来说，
1: 不接你电话。
0: 说。
1: 啊，郑局长、大局长就是姓姚局长、
0: 嗯，
1: 这个我不知道那叫啥名字。那个副局长叫个朱国立。
0: 嗯，说电话吧啊，咱不聊天了啊，139。
1: 159。
0: 啊。
1: 4777-3777。
0: 嗯。
1: 2866。
0: 好，好的，给您记录下来了，田先生啊、哦，我们在节目之外帮您联系吧。
1: 啊、
0: 嗯。
1: 啊，那你找我多会儿。
0: 您最近注意听节目就行了，有答复给您，这个就在节目当中，就是跟您，就是我们会播出的，好吧？嗯。
1: 哦，那行。
0: 哎，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哎，
1: 啊、那谢谢主持人帮忙啊。
0: 好的，感谢您参与，我们再会。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进一段片花，我们在这个片花过后呢，有声您说会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
2: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4: 对呀，
3: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2: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5: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6: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7: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6: 又能有啥诗意？
7: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6: 哎，有点意思。
7: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6: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7: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6: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7: 是啊。
6: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7: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呗。
6: 包我身上。
7: 赶紧把药喝了呗。
6: 嗨，
7: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8: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继续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的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那么有事您说啊也非常愿意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

0: 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这样的一种功能，那么如果是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那么我们呢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呢就可以呢为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想要三方通话的朋友，那需要再把这部电话提前的准备在手边，另外呢要确保这部电话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最好呢能够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迅速的帮您搭建起这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好的，我们来继续的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是刘先生是吧？
1: 对。
0: 哎，刘先生您好，请讲。
1: 哎，您好。
0: 嗯，
1: 我是梁崇县，也是和上一位朋友一样是梁崇县的。我是梁崇县红毛镇旧塘村的。
0: 嗯，红毛镇是吧？啊，
1: 对。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呢，有外村人非法购买我们村的一块别的村民的基本农田，在这块基本农田上盖了8处小院，然后他这个盖小院的时候呢，北边的这个房子的后墙呢就占到我的基本农田里头了，然后我因为这个事儿这么多年跟咱梁崇县各个部门都沟通过，然后我就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是以这个公民的身份吧，监督那个自然资源局，让他们去行政诉讼，然后在梁崇县人民法院的这个判决下，2022年判决结果是，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土地原状。但是因为是我监督的这个自然资源局，由他们带我去，去就行使的这个

0: 这个权利嘛，所以这份行政裁定书呢，凉城县人民法院一直就是以我不是当事人为由，不给我这份行政裁定书，是这样的。其实给不给这份行政裁定书呢，我也意见不大。我就是想让凉城县这个政府，就是执行凉城县人民法院的这个行政裁定。 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土地原状。但是到一直到今年为止呢，最后一次我见的是凉城县副县长程晓峰，他们就是拿出一份说保密的文件，给我的建议就是让我就是说拆不了这个违法建筑了。我说为什么拆不了？他说文件上面规定的。
1: 但是我又从网上查了一份那个关于中央，就是咱们这样的那个刘先生，那么现在您的这个诉求是啥呢？啊，
0: 就是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让他们凉城县政府依照凉城县人民法院裁定的那份行政裁定书，恢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土地原状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
1: 啊。 他这个，那你不是说暂刚才就是说这里面说现在他这个暂时拆不了，他也是占您自家，占您占了您多少那个地呢？就是您家的这个地占了是多少？占了我大概有1分多地吧。然后关键是影响最重要的是影响我耕种，影响我这个土地产量是这样子。啊，那您想，那你跟他协商过没有？是赔偿对方有没有说过这些是怎么样？
0: 啊，他就是也不赔偿我，他说是他就是说，你这么多年告也没结果，国家有政策。
1: 咱们这样的啊，这个刘先生注意一下您的表述，注意一下您的这个表述啊。这个现在呢，是说现在那您的基本的诉求就是要他恢复原貌，然后拆除是吧？
0: 对呀，对呀。
1: 现在这个法院已经判了，到执行了这一步了是吗？ 对，到执行他一直拖的不执行，我说你不执行，你给我一个不执行的理由，
0: 那向他这个法院那个上级这边申，
1: 他
0: 们也给不出来。
1: 啊，
0: 不给我，哎，不给我，那
1: 有没有向那个咱们执行的法官书面申诉啊？有没有您做过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像咱们，因为现在他不是已经到了执行这边了吗？他不执行嘛？那我们就向这个法院来进行书面的申诉，有没有写过这样的类似的申诉书，然后跟我们这个法院这边执行这边再沟通过呢？ 是这么情况，因为这个东西呢，是我一开始就跟您说的，我是监督自然资源局，让他们去行使的这个行政权利。然后我当然我的话，我以我个人名义直接给人家凉城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写这个东西，人家就是说跟你没关系。对，是这个，他是。
0: 当然我也没写过这个东西，我如果写了也是这样的结果，知道吧？
1: 我就一直没写过这么个东西，因为我知道这都是无用功。
0: 咱们这个现在占的这一部分，所以的话，我就是给咱这个刘先生，我现在想问一下，占的这一部分土地是咱们的，是永久基本农田还是什么？永久基本农田。
1: 他这个土地欣赏已经确认了，是吧？删掉的结果就是永久基本农田。
0: 永久基本农田，所以说。
1: 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执行的文件都是，不管是占用的，这其他土地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协商空间吧。您最近一次是跟哪里沟通的？我知道，就我知道，从中央到地方占用基本农田的话，没有协商。刘先生，听一下人说话。啊，哎，好着急！您最近一次是跟哪个部门进行沟通的？
0: 我最近一次就是。
1: 8月7月底还是8月初，应该是7月份，跟凉城县就是公安局局长凉城县副县长，然后沟通的这个。就跟副县长沟通过是吧？
0: 对。
1: 他的答复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是吧？
0: 对，他拿出一份虚假文件。
1: 刘先生，你没有那个这个办法，就是说他这个是不要定性，是这个真或者假，这个咱们说话。
0: 要讲究这个证据，要实事求是啊。您那个不要，您不要这么说话。
2: 这些政策的，知道吧？
0: 您不要这么说话，对不对？
2: 知道这些政策的。
0: 好，来，刘先生留电话。
2: 哎，您是说那个梁城县副县长那个电话？
0: 对，他姓啥？
2: 他姓陈，叫陈晓峰。
0: 姓陈是吧？陈副县长是吧？
2: 对，东城小是青年小的小。
0: 好，留一下电话。
2: 然后我给您找一下他电话。
0: 行，您找一下电话。
2: 13948949478。7858。
0: 哦，好的，这样的啊，刘先生，一样，我们这个在节目之外，然后跟咱们这个陈副县长联系一下，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看看他这个了解不了解他的这个答复，然后我们在近期当中节目当中给您来回复，我们先跟他来沟通一下，看看他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他这个咱们的这个给的这个依据，从官方这边角度给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先跟他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后续的我们再跟您取得联系，好吧？
2: 哦，行，那您的意思，我现在可以挂断电话了吗？
0: 对，是的，我们这个要跟他这个咱们这个陈副县长联系一下，因为您不是说最近一次是跟他进行沟通的嘛，然后他也给了一个就是给了一个文件是吧？那么我们就要去跟他了解一下这个他的这个依据是什么，然后在节目当中给您回复，然后有必要的话呢，您也可以再次上线，下周的时候您也可以再次上线，好吧？
2: 下周啊，下周是礼拜几啊？
0: 啊，礼拜一您可以再次上线，我们先跟他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2: 礼拜一啊？
0: 啊，对，礼拜一。
2: 礼拜一、礼拜二吗？
0: 可以，都可以啊，看您时间啊。
2: 哦，行了。
0: 哎，好的，
2: 好，
0: 行，
2: 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我们来继续的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3: 哦，刘伟，你好，刘伟老师你好。
0: 啊，刘先生是吧？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3: 哦，我是乌兰察布的金鸟区。白海江的。哎，我这就刚去到了，我叫你去帮我。从九了二十来年，也是咱们刘老人，九了二十来年回来，我外婆给做破菜了。啥也没啥了，就改装回来。再来那叫那这个，这个乡里头呢，给的这个一个采矿包袱，就粮食租的，这马上上多呀！我暂时打电话不接。哎呀，不过想麻烦就听
0: 这样的，刘先生，您这个问题我没有听明白。您那个凑近一下手机听筒，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您刚才就是说一直没在村子里面居住，现在没有房子是吗？
3: 哦，
0: 户口迁出去过没？
3: 没
0: 迁过户口。哪年那个离开家乡的？
3: 哎呀，我跟我老媳妇离的婚，2022年离的婚。离的婚，俩咱不爸爸也待久了。
0: 跟那个没关系啊！我现在问您，这个那个什么时候？这个离乡以后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叫你过来的，回来啥也没啥了。
0: 那肯定没啥了呀。之前的老宅基地在不在？
3: 地在了，地是还有人家都承包出来那给接了。
0: 你的宅基地现在变成了农田了？
3: 我这原来从头的房子他给我卖了，金陵市的房也卖了，拆了。
0: 谁给你卖了？谁给你拆了？你好好说话，那个好好说，把这个表述清楚。
3: 没了。
0: 谁？
3: 我成为的老哥。没
0: 了。宅基地也卖了。
3: 我这是想念张里头那说给，就给他，给老家的这个宅基地上盖点房，盖的不要了，我这。太麻烦了，这
0: 啊，这个您稍等啊，这个是被这个前妻已经在把咱们这个宅基地已经出售了是吧？
3: 宅基地呢有了那是还在。
0: 不是，我就想问咱们好好说话，刘先生。
3: 这个
0: 宅基地，刘先生， 您现在这个老家里面原来是一直有地，有宅基地的，对不对？有耕地，有宅基地。那么在您出去的这几年，你听我问话，你不要老说啊，我在问您，咱们这个宅基地，咱们这个耕地出去的时候，您出去这么多年，你家的耕地给谁种着呢？还是撂荒的呢？
3: 没撂荒
0: 啊，谁种？

0: 着呢。
1: 哎呀，我的，我也不是一个种茶树的人的话，啊，
0: 谁种着呢？好好说话，您尽量说一点普通话啊。谁种着呢？
1: 我的婆
0: 啊，您那个啊，这个啊，老丈人种着呢，是吧？
1: 哦，
0: 那现在您的那个耕地是啥情况？那个有确权手续没？
1: 卖了，这会儿还要去办证。
0: 不是卖了，这个刘先生，咱们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你现在的宅基，不是你现在的这个耕地，啊。
1: 我嘞，不知道，就是还有三亩地呢。爹也包出了，每年给500块钱。
0: 啊，就是你这个土地还在你手里呢，确权的确权本上也是你的名字，对不？
1: 哦。
0: 是您的名字对吧？啊。
1: 哦。
0: 那宅基地呢？你出去这么多年，老房子宅基地是啥样的？啥状况？
1: 那不得了，我去搁那里，但是有点破。
0: 不是，我现在问的您，现。哎呀，今天这个咱们这个沟通成本都好高啊！这个这样的啊，这个刘先生，我现在问的您是，那您不是说2000年您就从离开村子去外面生活了也好，打工也好，那么现在为止就是这个宅那个您走的时候，咱们这片宅基地上面是有房子的，对不对？是有老房子的，是吧？
1: 哦，有嘞有嘞，还有嘞。
0: 那个房子，您刚才说是那个咱们就是统一那个改造的时候就被拆了，是吗？现在是有那个这个宅基地是哪年被拆的？记得不？
1: 有那不记得了，我也在不在意的，老是搞起房里的话，我真的也在不在。
0: 啊，宅基地现在，那你现在原来你知道你现在回村子里了，你原来的那块家里的就是那个。审批过的宅基地现在在干什么？现在是什么？那是什么性质？是还有房子呢，还是说？
1: 这是到那人家卖了，也不爱卖了，从头好的不爱卖了。
0: 房子卖了。
1: 哦，今年的不还有土，今年的不爱拆了。
0: 我不是我，你现在不是在村子里生活？咱们现在不说你那个其他地方房子，咱们就说你村子里的这个房子。村子里面这个房
1: 没了，
0: 宅基地出售了。
1: 哦，这政府给我拆的叫拆高板，我
0: 到底是拆了还是卖了？
1: 哦，
0: 凹啥呢？我问的您是，您这个房子是被拆了，还是说这个转租给别人，或者转卖给手续转卖？
1: 没了。
0: 卖了，
1: 没了，
0: 没了，就是说您现在在村里面就是登记是没有宅基地的名下是吗？
1: 哦，宅基地有那是多给批下来，大点批下来，他给我盖点房了。到底是
0: 你去找过哪里呀、
1: 啊？
0: 现在？
1: 啊。
0: 你找过哪里、啊？
1: 就我北海镇里头。
0: 啊，镇里面怎么说的？怎么答复您的呀？怎么跟您说的？
1: 哎呀。给你批了点儿，先大点儿给你批了，批了以后我通知你吧，也在没有。
0: 啥时候跟那个镇里面说的？
1: 哦，没有，这打电话不
0: 行。啥时候说的，刘先生？咱啥时候去跟镇里面说的？说打点儿啊，给你批呀、啊。那个时候是什么时间？
1: 哎呀，天越来越来我。
0: 对，好的，这个这样的啊，刘先生。前一个来月你才去说、他这次说的你要给他时间他打点儿，然后审批，这是一个流程，要走流程的，不是说我给你今天说给你了，明天那块地就给你了，那个不可能，那是要走手续、办手续办流程的。您现在要跟就是说的是现在要定说这个要追问的是咱们的进度，那个是走啥流程，你得问，咱们得问清楚是不是宅基地这块审批的流程有好多流程那个得现在盯好了问他这个，因为你现在说他，你这一个月前才去说他不可能那么快啊，他是有审批流程的啊，包括再给您信、你得等一等呢，不是说今天申请完了明天就能有的啊，得等一等、咱们现在您需要做的就是啊，因为
1: 我打不通电话，我离这我一点白内找了还在。
0: 您把那个镇里的电话留下，我们帮您看一下吧。您这个是不是？刘先生，您留一下咱们的电话呗，是不是？那个
1: 哦。
0: 啊。
1: 包括我，刘老师。
0: 刘先生，说一下您这里找的谁，那个电话给我们留一下，说一下电话。

0: 哦，张大的电话，
1: 嗯，
0: 有钱有事情，
1: 嗯。
0: 事情，
1: 嗯，
0: 7200哟。
1: 嗯，这是咱们镇长的是吗？姓啥？
0: 哦，想吹，
1: 崔
0: 我
1: 镇
0: 叫
1: 长
0: 人家
1: 是吧？
0: 哭死了。
1: 什
0: 哦，
1: 么？
0: 我一想我买卖了的，
1: 嗯，
0: 我眼前见他还有病。
1: 啊，这个是
0: 哦，
1: 14747791，对不对啊？嗯。
0: 我也是在这到出手术来。
1: 嗯，没事儿，这个我们帮您问一下吧，这个因为得看一下，
0: 呀，那位老师，
1: 哎
0: 我
1: 呀，
0: 听
1: 那个
0: 听。
1: 刘先生，那个这个您这样的啊，别着急，知道您挺着急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啊，先
0: 我
1: 给
0: 马上
1: 跟镇长
0: 拿
1: 打
0: 出
1: 电
0: 来。
1: 话，咱们节目之外帮您联系一下。
0: 我叫他出去拉点菜去，不能就就我这，我全是一个人了。
1: 啊，是的，我们帮您联系一下，看看啥，啊，不
0: 我
1: 是
0: 也
1: 电
0: 是
1: 话。
0: 流浪人故
1: 啊，
0: 乡，
1: 好，刘
0: 哎，
1: 先生，刘先生，那个啥，这样的，我们在节目之外帮您联系一下咱们镇长，然后看一下啥情况。现在看看他这个审批到啥程度了，首先得看您有没有这个咱们这个资格符不符合审批重新审批宅基地的这个资格啊，条件符不符合？如果符合的情况下，大概多久能走完这个手续？我们帮您来问一下。然后至于就是说，因为
0: 哎
1: 您
0: 呀，
1: 现
0: 太
1: 在担心，
0: 对
1: 您
0: 了！
1: 听我说说话。啊，您现在担心的就是天马上越会越来越冷的这个问题。我们那个如果是说在这个之前，那么审批了也需要建房，你这个冬天肯定是还得需要另外找住处。我们看看再帮着您联系联系，怎么能协调一下帮咱们度过这个冬天，先把这个眼前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看咱们宅基地的这个审批流程是什么样的。我们先帮您去了解这个情况，您稍微等一等，而且因为您刚这个去才这个说了一个多月嘛，一个月。啊，那么我们这个是有一个流程的，需要他给他一个时间的，给他一个那个走流程的时间的，我们帮您去问，好吧？嗯，
0: 哦，
1: 哎，行，
0: 太谢谢了，
1: 哎，不客气，
0: 我
1: 哎，您还有什么问题吗，刘先生？如果
0: 挂
1: 没有问题，我们就挂电话了啊，好吧？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啊，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吗？
0: 就是这个马上
1: 啊，
0: 刷
1: 行，
0: 出
1: 我
0: 来，
1: 们
0: 这
1: 再解，
0: 不给
1: 我们帮您了解和沟通，好吧，刘先生啊。哎，好的，我们也感谢您的参与，再会。嗯，
0: 挂电话，你管我，你给打我，
1: 啊，
0: 我
1: 行，我
0: 抢
1: 帮
0: 你
1: 您
0: 去
1: 去
0: 了。
1: 联系了解一下这个啥情况，看看您首先得符合这个申请宅基地的条件才可以。我们帮您去
0: 哦，我
1: 联系问
0: 哪
1: 一
0: 里
1: 下，
0: 老年休息
1: 啊，我们
0: 打
1: 帮
0: 电
1: 您
0: 话？
1: 去问好了，刘先生，咱们就不多赘述了，就挂电话了。然后您等一下这个消息，好吧？哎，好的，行，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嗯。我们呢，接下来来那个再进一段片花和气象。那么在片花和气象过后呢，有事儿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呢来进行服务。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3: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5: 啊，对，对呀，
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3: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7: 中药。
6: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来关注绿野气象。那么今明两天呢，我区的降水区域在东移，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呼伦贝尔市局地有中到大雨，各地地区的气温呢也会逐渐的升高，西部偏北以及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

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我区东部呢地区将出现降水，那么降水量是以小雨或雷阵雨为主，西部偏南以及东南部及东北的局部地势呢雨势比较强，有中到大雨，降水区域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进入末伏以后呢，我区各地的天气明显凉爽了很多，那么在主要城市呢最高气温呢基本是处于30度以下的，像西部的阿拉善盟、拜仁浩特等地呢降水在降水的影响下，最高气温呢仅23度左右。那么中东部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处于25到27度的舒适区间。那么今天开始呢，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呢会继续的保持，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西北部地区呢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我区的西部偏西北以及中部偏南、东南部偏西和偏南以及东北部的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和南部偏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南风，西部偏北以及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未来几天呢，我区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天气，近期呢也仍处于强对流多发阶段，也请公众朋友们要防范雷电、瞬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关注实时天气预报预警，那么强对流发生的时段呢尽量避免户外活动，确保安全。

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27度到16度，吉宁阵雨，26度到13度，鄂尔多斯晴，25度到16度，海拉尔多云，23度到14度，包头晴，30度到15度，通辽多云，28度到17度，临河晴，31度到17度，乌兰浩特多云，29度到18度，乌海晴，33度到18度，赤峰小雨，28度到15度，锡林浩特多云，28度到15度，阿佐旗晴，27度到20度。

0: 绿野气象就到这里，在一段片花过后呢，有事您说将继续为您服务。
1: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2: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正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热线此时此刻也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么有事您说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那么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非常愿意帮助大家搭建起这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此时此刻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有想三方通话朋友可以提前的将我们的电话准备在手边，那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建立沟通的桥梁。那需要注意的是，您提供的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就能在节目当中更快速精准有效的帮助大家建立起这样的联系，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进行发展。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有朋友咨询的问题。那么有朋友咨询这个养老保险跨省怎么来转移哈？那其实呢，为了保障咱们养老保险权益的完整和准确，那咱们呢跨省流动就业以后呢，申请将本人的养老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到新的参保地，也可以呢在临近退休的时候，统一将本人在各省的养老保险关系移至到呢待遇领取地。那么各省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的存额呢，也是累计来进行计算的。那咱们跨省转移呢，有线上和线下两种的办理办法。那首先我们在线上啊，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以及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这样的 APP 呢等等全国统一的线上服务渠道来申请办理。那么在线下呢，大家也可以在转入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窗口来申请办理。那咱们如何来避免在这个期间呢养老保险的中断？那么关于我们养老保险待遇的核定呢，也是遵循着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如果参保人员呢长时间的中断缴费，累计缴费年限呢就会相对的较短，那么我们个人账户累计的存储金额呢也会相应的比较少，就会影响我们养老金的数额。那么同时呢，还可能因为缴费年限不足需要延长缴费的时间，影响呢我们养老金领取的时间。那大家呢可以按照这样的操作方法，我们来跟大家呢说一下，这样的方法就可以来很有效的避免我们养老保险的这个中断。如果啊大家在离职以后很快的找到了新工作，就应该提醒新的工作单位及时的为自己办理呢参保手续。那么根据咱们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啊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呢为其职工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且申报缴纳相关的费用。如果是离职后暂时没有找到新工作的，咱们呀可以转为按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那有了新单位以后呢，就由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就可以了。在这里啊，咱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是我们的养老保险关系中断了，也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养老保险权益，之前的缴费呢也不会白缴，社保机构呢会为您准确的记录个人账户的存储额，并且呢连续的计算利息。那如果是说我们之前缴纳的是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那么我们现在呢找到了工作。

么该如何接续哈。那么这个就属于呢养老保险的跨制度流动的情况。那么当满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领取条件的时候，您可以申请将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转移到

0: 您好，是我吗？
1: 哎，是您，杨女士是吧？您是哪里的朋友？
0: 对，我是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人。
1: 嗯，您说什么问题？
0: 我是东乌珠穆沁旗虎热突苏木的牧民。
1: 嗯
0: 嗯，问题是就是我租了我房后一家的草场，嗯，租了十来年了吧。完了，我上油路，就是上通道，就是通过他的草场，嗯，到水到那个乡村那个咱们盖的那个水泥路。现在就是我的草场还没有到期，他把那个通水泥路的那个门给堵住了，就是不让我出行了。我现在不知道咱该怎么办。
1: 因为什么原因把咱们这个出行的路就给堵了呢？他是要做什么工程还是怎么什么原因？
0: 也没说什么原因，就是说可能是怕压他的草场吧。完了，我当时走他这根道的时候，走他草场的时候是我租他的草场了，到现在已经有十来年了。之前我在我家的，他在我家北面，我在我家的西面也有路。但是那十来年以前呢，我走的那根道路过的牧民的草场是他们一家子都在外地打工。完了，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租上这片草场，已经从北面走上了。原前我走的那根道，他们回来以后就是各是各的地方，就是各草场那个铁丝网都重新规划了。
1: 嗯，
0: 完了把我原前那个老路就是已经不存在了。完了，他们现在的北那个西边那些牧民走的路呢，都是他们重新规划出来的路，也就是没我们家的路。因为啥？我在我北面这家租草场这家走的路，他们就默认我已经走这边了，不走西面了。所以现在我西边也没有路。完了，我现在租草场的这家他也不让我走了。他的理由就是说，你走西面吧，我这块是你租的草场，原先就没有路。你现在走西面，可是西面已经也没有我的路了呀。
1: 那您现在这个出行上草场啥都咋办呢？
0: 我就从我还走我北面这根道，就他堵门这根道。
1: 嗯，
0: 完了，因为啥？我的草场还没到期呢，他现在就是已经把门堵了，导致我现在出不去了。
1: 啊，现在咱们这个是跟堵您道这家是给是那个租草场租您租草场这家吗？是一家吗？
0: 啊，对，您说的对，
1: 就是说啊，您现在您家的草场是还租着咱们，就是租着他家的，然后他现在把这个道堵了，您没法出了，是吧？
0: 哎，对
1: 啊。
0: 如果我翻过头来，我再走我原最早先的十年以前的那根道，已经没有道了，因为他们都回来，人家从下面外面打工，
1: 就是已经拉了网围栏了，是吗？
0: 哎，对对，
1: 那你跟邻居协商过没呀？那个他啥态度呀？
0: 协商了，但是他只能就俩字不行。
1: 嗯，那为啥突然就不行了呢？之前不是一直都是这么走的吗？
0: 是呀，但是谁知道他咋回事就把路一下堵了。完了这阵我就是着急，是咋回事？他堵了我以后影响我，我就哪块我也走不出去。现在是秋季，咱们牧民你也知道，
1: 嗯，
0: 就是秋季羊就是牲口出栏，还有草饲料进来，
1: 嗯，
0: 都耽搁了呀。
1: 啊，他就是现在堵的这块路，就是说您的那个机械进不去草场，拉不了牧草，然后这个饲料这块也没办法往回拉，或者说是不是影响咱那个就是租他家牧场打草呢？后期会，因为你那个堵了路，就是一点空都没留，就是肯定还是说就是留了人走的道，或者是牲畜走的道。
0: 我们一直就走的，他是那个两家共走一个大门，他现在把大门就给锁上了，只许他自己走，我走不了。其实这根道就我一家走，完了他现在还走不了。
1: 那您这那咋出门呢？
0: 说的就是，我就很着急，我也不知道咋弄。完了，打差的人过来调节了，好像也不太管事儿。完了，说是金工，那金工就算我起诉了或者报警了，我等不起呀，因为我的生产那些都等着呢呀，牲口就想出栏，牧草需要拉进来。得个过，他那个所说的是起诉报警都得有过程，不是吗？但是我这些东西不等过程呀，他是眼门跟巧的事儿吗？您说我这该咋办呢？如果我起诉我这家这个就是我租草场这家的这家的主人，我有没有道理起诉人家？
1: 可以的，因为就是你租赁了，你要看你租赁的合同。这个因为你看你当时肯定是跟他签那个租赁的合同了，就首先得看看咱们租赁的这个合同里面啊有没有约定，

0: 嗯，有没有约定？这个比方说你得看看合同写没写说允许你使用他的这个草场的通道，或者是那个人家这个邻居有没有保障咱们你家出基本出行的这个条款等等哈，或者是说有没有关于，因为他的目的可能是说，那你按您说的法是怕压他家草场呢，有没有碾压草场的一些这个比方说是一些相关的约定，是怎么来赔偿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相应的这个大家来协商。你现在只能是跟他协商，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协商嘛，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啊，嘎查里面也派了这个那个干部来给咱们协商了，他家就是不行是吧，不好，不能行是吧。你现在跟他这个租期还差几年？
1: 还差2年，27年到期。
0: 27年，
1: 28年，28年到期。
0: 嗯，是这样的啊，我现在给您那个出个办法，您可以现在这样的，因为呢，这个因为你后期你是可以起诉，因为你现在是我们是租赁的，那你我租赁了你的草场了，我是付给你使用租金的，但是在这个项目规范当中，咱俩产生了纠纷，那你是也是影响到我的情况下，那我在我的这个合同存续期间，只要我这个合同是有效的，我们双方签过字的，那是不是我们你相应的也要保障我的权益？那虽然说我租了你家草场，草场不是我家，是我租你的，但是你在租的出租用，我在使用你的时候，我不是白用你的，我是给你交了费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有相关的约定，其实形成了一种契约的关系，你也要保障我的这个相对的权益不被损害，那我们是有办法进行起诉的。那我们现在协商，那好好说一说，那再如果是说，我建议您首先就是第一次先再一次让咱们乡里的领导们干部们，然后下来再帮咱们协调，这两家做起来好好说说他是因为啥有啥，或者说咱们说我们这个不破坏你的草场，就只是走着我这个道，我这个机械得进去是吧，咱们秋季你看大家
1: 他还有什么需求他可以谈，
0: 对，咱们可以坐下来协商，是这样的，你让咱们那个这个嘎查的书记啊再帮咱们组织协调一次，两家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你看你也说嘛，他家也养生去，大家都是放牧的，靠这个以此为生的，对不对，以那个从入情入理的角度上，从情理的角度上讲是吧，那你看眼瞅着秋天到了，那我也得收秋，我也得生畜，得出来放牧是吧，得出栏，然后我的机械得进去啊这个情况下我得用这块，而且这个咱俩的合同不是还没到期呢吗，啊对不对，那现在就是说还有就是，那您现在同时一来在商量，在两家在协商的在同步进行的，您要把这个最好用手机拍一下它是怎么影响咱们家出去的啊，比方说我们的车程序就没办法出去，或者人你没办法出去，大型机械这一块，你把周围的这个场景，就是说我只有这一条道能走了，后面的这个你看我是往围栏拦着的，还是说这个但是如果说你确实还有别的路，只不过就是比较远，那咱们这个另说，但如果说就把四周都堵了，就剩我就这一个出口了，你不让我出那不行，你得拍照留存证据是吧，对不对，是这样的，因为咱们你得拍一下，然后也是说你现在不是说咱们就说那如果说真的就协商不成了，那咱们就是可以报警来处理的，也是可以来让这个司法进行介入的。那么因为我们前期已经协商过了，但是协商了几轮以后确实他那个不同意，那咱们就只能采用相声，那如果说咱们首先是协商不成情况下，那咱就得去报警，就得去起诉，这个虽然说他会有时间的这个搁置和麻烦，但是这个是咱们的权益，你得用起来，对不对，是吧，啊对，我的意见是
1: 还有一个是就是假如我的这个草场到期了，我走他家这个草场已经这个路已经形成天然的车辙子路了10来年了嘛已经，但是我西边最早先走的嘛，我没租草场以前那根老路都让人家封住了，就是我已经走这边了，人家搬回来西边搬回来那些人家的时候我已经走这头了，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不走那边了，把路就是各家就都规划好了，也就是说我西面现在已经就是没有出行的道路了，那如果我草场到期以后我可不可以起诉他违反我就是侵犯我的出入的权利，
0: 现在就可以起诉你，不能等着你草场到期以后，那如果说这样情况下你有合同，你俩签订这个合同你是可以的，可以没有问题的，你是可以起诉他的，这个你是可以的走这个司法程序来进行的，
1: 但是如果草场到期以后比方说28年到期以后他肯定你说了呀，你到期了我不让你走总有道理了吧，那时候我怎么
0: 办，那到期了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到期了你俩是要续签还是不续签，那你比方说我到期了这块那已经就是两家都你都不让我走了我还继续租你的地啊，
1: 对呀，
0: 那咱就得换块，那咱也那就如果就是他家这个租赁的条件已经这么不好了，咱还非得紧着他一家租啊， 那就只能想别的办法了。如果到期的情况下，那你现在咱们现在得解决现在眼下的问题。你这不是二七年还是28年的？
1: 二八年
0: 才到，你这还有小两年的时间呢吧？那这两年咱们也得生产生活，得继续，是不是？先协商，协商不成，那就得先报警，然后那先处理，让那个咱们公安来进行处理呗，帮着咱们协调。那甚至咱们那个嘎查里面有司法所，那帮着两家再协调，是吧？都是有办法的。那我们现在还有2年才到期呢，那除非说，那我现在我不租了啊，对不对？那咱们就说，那你要说不租的话，那因为他这个情况，那你们还得双方协商，那你就还得啊，那你就是相当于提前我这个退你家草场，我不租，那你还要承担。那人家说，那你提前不租了，打了我个措手不及，还没到期呢，那你是不是还得给人赔违约金呢？对不对？因为这是有合同的，当时咱们是签过这个草场租赁合同的，跟人家是吧？邻居这家，咱反正都是邻居嘛，大家好好先说一说，是因为啥原因呢？你也了解了解，然后那个叫着大家，咱们坐下来好好聊聊，有啥是说不开的呢？咱先说说，实在不行，咱那就得报警了，是不是？那这样的啊，这位朋友，我给您提供一个咱们节目组律师的电话。电话，因为这块您得把这个就是您的那个租赁合同啊拿给念给律师看，因为这个是咱们节目的公益律师啊，那个他可以帮咱们了解一下这个情况，你可以帮他那个跟你给您免费的进行咨询，您可以给他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看看咱们这个合同里面是咋约定的，然后您也做到心头有数。那么后期咱们如果说协商真的不成了，需要报警了，需要这个诉讼的时候，咱心头也有个谱，说我这个合同对咱们是有哪方面规定。咱们能拿哪条来约束他作为咱们起诉的依据，这个都是没有问题。我先帮您提供一个律师的电话，您先这个咨询一下，剩下的就是咱们先跟嘎查这边再组织一次协调，大家坐下来先好好聊一聊，是吧？
1: 对
0: 啊，但是这个提醒你啊，咱们千万不要说就是因为就是说有产生这种暴力的，比方说拦车啊或者其他这些，这个是那啥的，咱就理亏了，咱不干这个事儿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的情况下，合理合法的咱解决这个问题，好吧？您记一下咱们郭律师的电话。
1: 郭律师啊，
0: 姓郭，17648122480
1: 2480
0: 您在那个工作日的这个时间，避开休息的时间段，给咱们郭律师打个电话，就是咱们节目这边对那个听到这个节目，然后节目组推荐了这个您的电话，然后我想跟您咨询一下这个法律的这个情况，
1: 好
0: 最好提前把这个合同租赁合同就先准备好，让律师给咱也支支招，看看从法律这块讲的话因为毕竟您可能如果说后期你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你一定是要走这个司法程序的，毕竟咱这个还在合同的有效期之内呢，咱们弄得没有路没有门可走，他确实是他也真的是侵犯了咱们的权益的啊，因为虽然说草场是他家的，但是他也是确实在侵犯咱们自己的这个权益的啊，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是吧？
1: 好的
0: 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好，来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也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在这个自宣和片花过后，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服务，到时候呢大家可以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716630351 6630352和6630353，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2: 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进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3: 回来啦，儿子。
4: 哦，
3: 累了吧？
4: 嗯。
3: 饿了吗？
4: 哦，
5: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4: 去。
3: 你带什么回来了？
4: 没带什么。
3: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4: 我什么也没带啊。
3: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4: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5: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4: 哎呦，你真棒！
3: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6: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7: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2: 从小就听人们讲，张家唱到黄山上，一颗
8: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9: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8: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10: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8: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9: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有站好岗，放好哨。
10: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9: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好土地。
10: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5: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嘿嘿，
11: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12: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11: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13: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个朋友圈。
11: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12: 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8: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1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4: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5: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5: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6: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7: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1: 哎呦，
17: 钱包要归零。
1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5: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8: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8: 你了解功夫茶吗？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9: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儿您说节目，那么我是李雪。有事您说节目呢，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呢，都会如约的为您守候。那么大家呢，在这期间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么您此时此刻呢，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非常愿意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呢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愿意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同时呢大家呢在这个准备三方通话的时候呢最好呢将这部电话提前的准备在手边。那么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能够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能够更快速精准有效的帮助您搭建起这样的沟通的桥梁，那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进行发展。

再来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呢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04716630352和6630353这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来通过这两部热线来参与节目，我们呢有事您说也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的日常节目当中呢不断的有朋友咨询这个特困人员的补贴该如何申领。那么今天呢我们呢也通过录音的方式呢来给大家进行答复。那我们会这个采访呢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的这个工作人员，一同跟大家来了解相关的政策。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该如何评估特困人员的生活自理能力。那么首先呢就让我们这个有一些这样的评判的标准来确定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的状况。

0: 特困政策中的生活自理能力是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里边首次提出，也是我国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一个创新。那么在这里呢，不仅考虑了保障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同时还对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给予照料。特困人员这个政策呢，将生活自理能力呢分为三档，就是包括完全具备生活自理能力，以及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和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评判标准呢，其实这里边就是参照国际通行的有关规定，用用是否能自主吃饭、穿衣、上下床、如厕、室内行走和洗澡等六项指标来评判特困人员是否具备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六项都能自主完成的就属于完全具备生活自理能力，有一至三项不能自主完成的，认定为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那么四项以上，包含四项不能自主完成的，这个就认定为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的评估呢，这个是由祁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进行评估，当然这个需要在乡镇人民政府和嘎查村居委员会的协助下来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确定特困人员应该享受的照料护理标准的档次，也就是说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它是一档，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是另外一档。有些地区呢，它条件比较成熟，可以委托这个医疗机构等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自理能力的一个评估。
1: 那确实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他这个自理能力的评估呢，是有相关的这个部门呢来进行专业的进行评估的。主要呢，我们也是包括了他主要的几项六项是否能够穿衣，自主的穿衣吃饭、室内行走、上下床、如厕和洗澡这六项指标呢，是我们评判的一个基础的原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我们来如何的申请特困救助供养。我们接下来呢，依旧会跟随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的工作人员一同来了解该如何的申请特困救助供养。
0: 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由本人向所在地的苏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提出这个书面的申请。当然这个材料呢，包括就是人员身份的证明、身份证、户口本，包括这个劳动能力、生活来源、财产状况及法定及这个赡养、抚养情况的一个书面声明。当然呢，我们申请对象还需要提供信息真实完整的一个承诺书，并且履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的相关手续。当然这里面考虑到部分困难群众存在这种申请的困难，是可以提出委托这个社区居委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这里面呢，我们也考虑到部分困难群众可能无法书面提出，或者是代为提出呢，也无法进行书面的一个提出。这个里边呢，可以进行口述，就是他口述由委托代为申请的这个委托人呢进行记录，并由工作人员或被委托人填写来进行一个申请。这个就是考虑到这个实际困难。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之申请受理呢，15个工作日内呢，来开展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民主评议、信息核对，对这个申请人的家庭状况、收入财产状况、赡抚养义务人情况进行核实，然后提出初审意见。初审后呢，会在所在的社区嘎查村社区进行公示，为期7天。县级人民政府在收到乡镇的一个申请材料，包括这个初核意见后，会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进行抽查核实，并在15个工作日内给出审核确认的意见。然后对于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呢，会从下个月起享受我们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
1: 确实是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可以向我们的街道办事处，或者是说我们的村委会的这个民政助理这边提出，也可以呢直接到我们乡镇一级的民政部门呢去进行直接的申请哈。但当然，我们这个所谓的申请都是跟大家来说的是书面的申请，我们需要准备我们的身份证、户口本、劳动能力鉴定书、赡养人等等相关的资料来提交进行审核。那么我们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包括哪些形式？如果是说咱们的特困老人想住到我们的敬老院，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继续的分享。
0: 特困人员的这供养形式呢，分为两种，一个是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那么对于分散供养这种呢，就是具备生活自理能力，鼓励他在家分散供养。所谓分散供养，就自己在家自己居住。那么对于完全和部分丧失生活自理的这部分特困人员呢，优先为其提供这个集中供养服务，就是就近安置到我们的敬老院里边进行服务。然后这块呢，对于需要集中供养的那个特困人员呢，就是安置到这个敬老院。对于未满16周岁的那个，安置到儿童福利机构。这里面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形，就是对于极个别困难群众患有这个传染病、精神障碍的呢，我们也考虑到了，对这类不易集中供养的，我们会对他由祁县的这个政府和中治民政卫生等部门通过协调配合呢，把他安置到专门的这个医疗机构里边进行治疗和托管。对于分散供养的人员呢，经本人同意，就是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委托嘎查村供养服务机构，包括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对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呢，提供日常看护、生活照料和住院陪护。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呢，在家我们也会提供一些个日常看护和生活照料的服务。针对这块部分丧失呢，因为他有照料护理费，基层可以通过这个呢，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的一些生活照料服务。
1: 那么我们这个其实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呢，主要分为就是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那么集中供养呢，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这个敬老院或者是幸福院。那分散供养就是我们的居家啊。那么居家呢，我们刚才这个音频当中也介绍说，可以由政府呢出资做一些购买服务，有一些服务人员进行上门的这个护理陪护等等相关的一些政府方面的提供的服务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呢，就需要向我们的社区街道办来进行相应的申请。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对特困人员进行动态的管理。那么我们跟这个自治区民政厅社会救助处的副处长史静一同来了解一下我们特困人员的动态管理。
2: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这个呢，跟其他的政策相比呢，其实是相一致的。然后我们坚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就是说对这个特困人员实行动态管理和做到保障对象的有进有出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是特困人员他不再符合就是一些特定的条件了，我们就要对他进行一个及时的终止供养。以下呢有6种情形，然后我们就是会在动态监测以及去主动发现的时候呢，对他及时的终止供养。哪6种情形呢？第一种就是说死亡，已经死亡，或者是被宣告死亡，或者是被宣告失踪，这是一类。第二种呢，就是已经具备或恢复了劳动能力。第三种呢，就是依法被判处了刑罚，并且呢还在监狱里面服刑。第四种呢，就是收入和财产状况他不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这个相关规定。第5种就是法定义务人呢，他具备了履行这个义务的能力，或者说是已经新增了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这个新的法定义务人。第6种就是自愿申请退出的其他的情形。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强调2点。第一类呢是对未成年人这一类，特困人员中的未成年人他可以继续享有救助供养待遇一直到18周岁，并且已经年满18周岁呢，但是他在接受义务教育或是在普通高校、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呢，可以继续享有救助供养的这个待遇。第二类呢是对终止救助供养的原特困人员，他如果已经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或是临时救助等其他这个社会救助条件呢，应当按照规定呢及时纳入相应的救助范围。
1: 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动态对特困人员的动态管理呢，其实它保障对象也是有进有出的，不符合条件的呢，一定会及时的停止供养。像死亡啊、恢复劳动能力、依法判处刑罚、在监狱服刑的人员和收入财产状况不再符合供养条件的，或者是说我们新增了法定的义务人，或者是自愿终止等等其他的这些情况呢，都是呢会及时的来停止我们的供养的。那么这样的一套

动态的监测的这个系统呢，其实是更加科学更加规范的，那么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这项普惠政策，我们做到了应保尽保。那么对于不满足条件的或者是超出条件生活条件发生改变的人呢，我们及时停止供养，那么将这一部分资金呢用于更有需要的人，其实是扩大了我们的服务人群。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信息。那么在如何的来警惕肝癌三部曲，
1: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2: 警惕肝癌三部曲，科学守护肝脏健康。在我国，超80%肝癌的发生和乙肝病毒感染密切相关。乙肝、肝硬化、肝癌是典型的肝癌发病三部曲。肝脏具有强大代偿能力，感染乙肝病毒后，初期大多无明显症状，会在隐蔽状态下持续损伤肝脏，逐步诱发炎症、纤维化，最终可能演变为肝癌。想要有效阻断病变进程，预防是第一道防线。市民可全程接种乙肝疫苗，不共用牙刷、剃须刀等私人物品，规避血液体液传播，同时远离霉变食物，减少饮酒，控制体重，规避肝脏致病诱因。若确诊慢性乙肝，无需过度恐慌，并非所有乙肝都会发展为肝癌。大家需遵医嘱开展规范抗病毒治疗，定期复查肝功能、肝脏 B 超等相关项目，同时远离饮酒、滥用药物等高危行为，管控肥胖、糖尿病等基础问题，通过科学治疗和健康养护，大幅降低肝癌发病风险。
0: 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有事儿您说呢，就先为大家呀服务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啊，我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6: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5: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7: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7: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5: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啊，未来三天受高空槽的影响，全区大部将迎来降水。东部地区呢，降水出现在今天和明天，降水量级以小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西部偏南、东南部以及东北部局部地区雨势较强，有中到大雨。降水区域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进入末伏之后啊，各地天气明显呢凉了很多。今天呢，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基本呢处于30摄氏度以下。西部的阿拉善盟等地在降水影响之下呢，最高气温仅23摄氏度左右。中东部主要呢城市最高气温在25到27摄氏度之间的舒适气温区间。明天呢，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继续保持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西北部地区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呢，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部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西部偏西北、中部偏南、东南部偏西和偏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和南部偏南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有4-5级短时7级偏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朋友们，未来三天内蒙古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天气，近期呢仍然处于强对流多发阶段，请大家要注意防范雷电、瞬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关注实时天气预报预警，强对流发生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确保安全。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农产品市场行情，和乡亲们共同来关注最新的全国活羊行情。目前呢，全国活羊整体稳中偏强，价格涨跌分化的态势还在延续。随着中秋备货呢持续的推进，各大屠宰场都是按需收购，优先收购满标的精品的肉串羊，优质羊源呢依旧保持着溢价。普通的通货绵羊上涨的节奏有所放缓，部分地区价格出现了小幅拉锯。羔羊这边呢，供给持续紧张，价格保持上行的态势。南方山羊依托烧烤餐饮的刚需支撑，价位依然是高位坚挺。大家也都清楚，这几年呢，羊的存栏量跌到了8年以来最低，这个情况市场已经知道了，所以呢，短时间之内啊，羊价不会一下子暴涨，整体是稳步走高这样的趋势。业内普遍认为，需求呢集中释放的窗口，主要就在8月的下旬到9月上旬这段时间。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连日来，在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墨园镇的卫农服务直播间里，一场关于甜脆的云端尝鲜盛宴正在火热上演。直播间里的主角是跨越千年来牙克石安家的西双版纳品种牛奶水果玉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音、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一、刘奎阳的报道。
4: 直播现场，主播展示着当天刚从大棚采收、新鲜送达的牛奶水果玉米，剥开层层包衣，露出颗粒饱满的果粒，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新鲜。为了让网友直观了解牛奶水果玉米的百变吃法，直播团队在直播间现场烹制，生食爆浆清甜，蒸煮软糯浓香，凉拌清爽百搭，花样吃法一一呈现，订单量一路攀升。这甜蜜硕果的背后，是三年南种北引的接续攻坚。林杜牙克石属于典型寒温带大陆性气候，有效积温偏低，常规甜玉米品种难以完成灌浆周期。为挖掘本土黑盖土资源价值，墨园镇党委政府主动招商引资，技术人员通过优选耐寒牛奶玉米两种，错峰精准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苗期保温防护等一系列精细化农艺改良，在墨园镇黑土地上完成多轮试种迭代，从最初百余亩试验田稳步扩种至规模化标准种植基地，结出可直接生食、自带浓郁奶香的优质牛奶玉米果实。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墨园镇副镇长梁波：
5: 过去大家都觉得牙石只能种大田的粮油作物，高端鲜食玉米想都不敢想，现在实实在在地种出来了，卖出去了，趟出了一条增收新路。
4: 这片生长在牙克石原生寒地黑盖土上的牛奶玉米，一经小范围品鉴便收获市场高度认可。呼伦贝尔市均宜农业有限公司同步配套建设分拣车间、恒温冷链仓储体系，打通田间采摘、真空包装、线上直播、线下商超订货全链条销售渠道，彻底改变本地农产品原量低价外销的传统模式，打造出寒地特色精品农业新业态。呼伦贝尔市均宜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贺：
6: 今年长势特别喜人，总共种了300多亩，出苗率都在95%以上，每一株上边都能会长2磅到3磅，今年我们第二磅丰收的也很好。下一步呢，我们要带动老百姓大面积种植，他们种出来以后我们统一回收加工，因为我们销售这块渠道已经打开了。
4: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墨园镇副镇长梁波：
5: 下一步我们这里将以均匀农业牛奶水果玉米基地为示范样板，持续的推广两种良法，适度的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同步打造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合作项目，把气候短板转化成寒带地区的产品差异化的一个品质的优势。
0: 从藏在田间的土特产到备受青睐的海外好货，巴彦淖尔特色农产品正加快扬帆出海。依托河套平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当地企业不断延长农产品加工链条，严把质量关口，拓宽海外销路，为乡村振兴和对外开放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宇、吴恩美的报道。
7: 在磴口县一家外贸企业，一些看似普通的葡萄叶如今却成为了抢手货，开启了一段从无人问津到远销海外的逆袭之路。泰顺兴业内蒙古食品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安鹏：
8: 我们公司的葡萄叶子近几年主要出口到中东国家，例如沙特、巴林这些国家为主，他们的食用主要是用于节假日、过年过节这些要包饭或者是包肉的食用。葡萄叶子的在他们来说是相当于黄金叶的称呼，里面也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这一批我们出口的是沙特，一共出口的是1470箱。
7: 泰顺兴业连续5年出口葡萄叶，每年出口量稳定在3000吨左右。为提升出口葡萄叶的通关质效，乌拉特海关优化监管流程，线上审单、预约查验，实现即报即验、合格即放。安鹏：
8: 乌拉特海关对于我们的这些产品出口，无论从产品的报检文件、包括证书、相关政策的解读、与口岸工作的对接，以及我们企业对于出口，都会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更好的帮助企业把好的产品出口到海内外。
7: 眼下五原县天吉泰镇二河涌村的500亩蜜瓜喜获丰收，250多吨蜜瓜远销越南、哈萨克斯坦，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五原县天吉泰镇二河涌村党支部书记杨天文：
9: 通过冷链物流，就是保鲜冷藏车走，到了云南哈萨克斯坦用5天时间，一亩香蕉一斤瓜卖到1.2元，参与户应该达到30多户，每年的这部分的收益500万以上了，平均每户人家增收到3万到4万块钱。
7: 拜纳尔众多优质农食产品销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全市出口农食产品46.2亿元，同比增长28.9%，占到全区农食产品出口总值的62.6%。乌拉特海关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核桃优品扬帆出海。
0: 蜜蜂授粉学术交流会暨向日葵授粉现场观摩会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举办，与会人员走进田间，观摩向日葵蜜蜂授粉、病虫防控等示范点位，参观向日葵科技产业园区，专家围绕蜂授粉提质增产、绿色种养模式等开展专题交流。本次活动由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主办，将为巴彦淖尔市向日葵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2025年11月，呼伦贝尔市通过生态产品总值核算，亮出7002.3亿元的生态资产。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法可依，这笔超7000亿元的绿色账本正加速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发展资本。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10: 2025年11月23号，呼伦贝尔市生态产品总值这一批核算成果正式发布，全市森林、湿地、草地、农田四大领域生态产品总值达7002.3亿元。此次这一批核算，让呼伦贝尔的生态资源第一次从隐形财富变成了显性资产。摸清绿色家底之后，更关键的是如何变现。今年一月，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芒莱嘎查的草原碳普惠项目给出一个可操作的答案。芒莱嘎查集体经济组织的58.56万亩集体草场，经专业机构核算，项目20年计入期内预计可产生碳汇量累计约8万吨，年均约0.4万吨。首期签发的0.8万吨碳汇量由金山矿业以每吨65

0: 接横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第693条明确国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完善价值核算办法。两条条文上下衔接，让碳汇交易有了法律保障，让 GEP 核算有了制度依托。内蒙古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郭俊，
1: 明确了生态补偿和收益分配规则，厘清了集体牧民的这一个权益边界，为碳汇收益分好钱筑牢了法律基础，进一步推动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的规范化运行。
0: 目前，呼伦贝尔市近13.5万亩 CCER 造林项目完成公示，预计减排11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通过开展草原碳汇试点，已实现草原碳普惠交易近53万元。呼伦贝尔市碳汇交易协调服务中心副主任纳双星，
2: 立足资源实际，巩固提升林草市碳汇能力，逐步推进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建设，有序推动碳汇产品开发储备，努力拓宽碳汇价值实现路径，加快推动我市森林草原湿地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工作。
3: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4: 民以食为天，不管是日常买菜还是自家种菜，大家都十分的上心。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蔬菜种植管理，来说一说常见的蔬菜病害识别与防治办法，一起来学习。
5: 今天我给大家整理蔬菜最常见的15种病害，教大家一眼识别，对症用药，简单使用。第一个是双霉病，双霉病一般从蔬菜下部叶片开始往上蔓延，叶片正面会长出不规则的多角形褪绿斑点，潮湿天气里叶片背面会长出紫灰色霉层。防治用药：戴森猛锌、戴森锌、比唑醚菌酯、西仙麻林、双尿晴、晴霜唑。发病初期及时用药灌根处理，雨天前后重点防护，及时摘除清理病叶病株。第二，枯萎病，枯萎病发病后蔬菜紫叶发黄，茎基部变成黄褐色，湿度大的时候会长出白色霉状物。防治用药：蜜菌汁、咪酰胺、恶霉灵、苯米甲环唑。发病初期喷淋茎基部或者灌根，严重病株直接拔除，同时对土壤消毒。温馨提示：苯米甲环唑、甲基托布金浓度过高，容易产生药害，大家一定要按说明使用。第三，灰霉病，灰霉病属于低温高湿容易爆发的病害，病斑多沿着叶脉形成 V 字形灰褐色病斑，纹路清晰，病见分界明显。防治用药：定先菌胺、蜜霉胺、乙酸素、辅霉粒、抑菌尿、咪酰胺、科菌精，建议在发病初期及时喷施防治。第四，青枯病，蔬菜感染青枯病后整株地上部分萎蔫，阴天早晚气温低的时候能恢复正常，看着像健康植株，天气一热又会萎蔫，这是青枯病最典型的特点。防治用药：终生菌素、塞菌酮、塞唑锌、绿锈疫情尿酸。发病初期灌根防治，重病株及时拔除，做好土壤消毒。第五，炭疽病，炭疽病主要危害叶片，会长出圆形、椭圆形的红褐色小斑点，部分病斑外围带有黄色晕圈，后期病斑变为黑褐色，长出轮纹状小黑点，严重时病斑穿口连片，叶片干枯。防治用药：蜜菌酯、苯米甲环唑、咪酰胺。发病初期及时打药，雨天前后重点预防。第六，白粉病，白粉病初期叶片出现黄色小点，慢慢扩大成圆形、椭圆形病斑，叶面会长出一层白色粉状物，一般下部叶片、叶片背面发病更重。防治用药：蜜菌酯、迷菌汁、百菌清、沃菌酯、乙醚酚、苯米甲环唑、精菌唑。发病初期用药，雨前雨后做好预防。第七，疫病，疫病发病后蔬菜茎基部出现凹陷的暗褐色病斑，带有同心轮纹，湿度大时会长出黑色霉层，病害一般从下部叶片向上蔓延。防治用药：戴森锌、戴森猛锌、比唑醚菌酯、西仙麻林、晴霜唑、双尿晴。发病初期灌根防治，及时清理病叶病株，雨天重点防护。第八，根节线虫病，感染根节线虫的蔬菜，根系会长出大小不一的根节，植株长势弱，个头矮小，中午高温时容易萎蔫。防治用药：阿维菌素、塞唑啉、丁硫克百威。阿维菌素适合浇根使用，其余药剂适合拌土、勾湿使用。第九， 病毒病蔬菜病毒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叶片皱缩凹凸不平，叶片出现褪绿黄斑，叶脉变色，植株生长畸形。防治用药盐酸钠磷瓜

0: 寡糖链蛋白氨基寡糖素，病毒病重在预防，建议发病初期第一时间用药防控。第十，软腐病、黑腐病这两种病害多发于蔬菜根茎部位，晴天植株萎蔫，早晚可以恢复。发病部位湿腐发软，伴有明显臭味，严重时根茎叶片整体腐烂。防治用药：氢氧化铜、塞菌铜、塞唑新、终生菌素，可以搭配塞唑新加松脂酸铜使用。发病初期喷淋植株和地面。第十一，锈病蔬菜感染锈病后，发病部位会长出各色锈状斑点、泡状凸起，部分植株会出现粗皮、丛枝、曲枝等情况，影响正常生长。防治用药：锈菌精、沃菌酯、密菌酯、粉锈凝。发病初期及时用药，与前与后重点预防，及时清理病株、病叶、病果。第十二，细菌性角斑病。细菌性角斑病初期叶片背面出现水渍状斑点，浇水、潮湿环境下会溢出菌脓，病斑以叶脉为界限，形成不规则多角形褐斑，外围带有黄色晕圈，后期会长出黑色小点。防治用药：氢氧化铜、松脂酸铜、塞菌铜、塞唑新、终生菌素。发病初期及时防治，雨天前后加强预防。重点提醒：氢氧化铜建议单独使用，不建议混配。第十三，菌合并。菌合并多从残花部位侵染，发病处水渍状腐烂，长出白色菌丝，后期慢慢形成黑色菌核，植株逐渐萎蔫枯死。防治用药：咪酰胺、辅酶利、抑菌尿、雾唑醇、定先菌胺。发病初期灌根防治，重病株及时拔除，对土壤进行消毒处理。第十四，栗枯病、醋倒病这两种都是蔬菜苗期常见病害。栗枯病幼苗白天萎蔫，夜间恢复，茎基部出现灰褐色病斑，最后干枯枯死不倒伏。醋倒病幼苗茎基部水渍状腐烂缩细，幼苗直接倒伏枯死。防治用药：恶霉灵、戴森猛锌、甲基硫菌灵，也可以用辅酶利搭配百菌清，比唑醚菌酯搭配戴森猛锌使用。发病初期及时灌根，清理重病幼苗，消毒苗床。第十五，根腐病。根腐病主要危害蔬菜根系，造成根系腐烂，吸收能力下降，植株长势弱，萎蔫枯死。防治用药：恶霉灵、双桂仙菌、氟定胺。发病初期及时灌根防治，拔除重病株，对土壤彻底消毒。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塞外田野》。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听众朋友们安排的是一首来自于韩红演唱的《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
6: 了，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父老乡亲们，上周啊，全国生态日专题，我们特意邀请了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土肥节水处节水科李元文科长走进咱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生态农业方面实用的知识。李元文他既是农技专家，也是一名基层党员，这么多年扎根一线，默默地为农牧民排忧解难。今天呢，再一次邀请李元文李科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听一听他如何在平凡的岗位上作为一名党员坚守初心，履职尽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科长。李科长您好。
2: 您好。
0: 嗯，很高兴呢您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在我们的塞外田野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啊有关于农业节水方面的一些话题和内容。很多的父老乡亲们都很关心最实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咱们内蒙古地域差异比较大，那么地块呢类型也比较多，农户在实际的种地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怎么用节水技术，如何做到节水不减产，省水又增收，也想请李科长给大家说一说田间实操的要点。
2: 好的，立足内蒙古干旱半干旱分区域地域差异大的农田特点，高效节水灌溉的核心是因地选模式，配好田间设施，把控灌水时机，水肥协同管护到位，既减少水资源浪费，又保障作物产量稳定。实操要点分为模式选型、田间操作、水肥管理、设备管护等几个方面。下面我依次给大家介绍。一，选适配本地农田地域特点，选对技术模式。分区域来看呢，沿黄灌区优先选黄河水直率澄清地灌、井黄双灌模式，解决黄河水泥沙大易堵地灌的问题。西辽河灌区推广浅埋地灌，适配平原连片大田作物，目前全区应用面积已达到1000余万亩，水肥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燕山丘陵区主推模下地灌，适配碎片化坡耕地，减少坡面水分蒸发。阴山北路选用高垄地灌，大兴安岭沿路以喷灌补灌为主，以及推广模下地灌。分地形来看，地势平坦连片大田优先地灌，沙质土壤保水差，地灌少量多次补水，避免大水漫灌深层渗漏。粘重土壤控制单次灌水量，防止积水闷根。地块连片有利于设备摊薄成本，适合规模化种植。干旱风沙区土层薄、保水力弱的地块，主推模下地灌。地模可以抑制土壤的蒸发，减少无效的耗水。风沙地同时起到了抑沙保伤的作用，是干旱区节水稳产性价比很高的模式。这里需要注意呢，地下水位高、易低洼。低洼易涝的地块不能只重视灌溉，要配套简易的排水。二，田间实操要点。水源与过滤系统不能省。地表水含有这个泥沙量大，必须装配过滤器，井水也要做好过滤。过滤器堵塞是农户滴灌最常见的故障，不做过滤极易造成低头堵塞，灌溉不均匀，局部作物缺水减产。定期冲洗过滤器，每次灌水前后进行检查。二，管网铺设贴合地块的实际，支管要顺着地势坡度铺设，尽量减少高低落

0: 查，避免局部压力过大而造成爆管，压力过小导致出水不足。滴灌带要紧贴地表，不要悬空。作物播种移栽同步铺设，风沙地区要做好压管，防止大风刮移管道。三，做好压力管控。滴灌对水压有要求，压力过高容易冲坏滴灌带，压力过低出水不均匀。农户不要随意改装水泵，按照设备的说明书控制工作压力，保证每一段田块出水的一致。三，灌溉实操要做到少量多次，看地看苗灌水，实现节水不减产。高效节水灌溉不是少灌水，而是杜绝无效水，把水浇到作物的根区。依据土壤伤情灌水，不能凭借老固经验，然后固定的天数去浇水。沙土地呢，保水差，单次灌水量小，灌水频次适当加密，避免水分快速下渗流失。粘土地，保水性强，拉长灌水间隔，单次少量供水，严禁长时间持续灌水，防止土壤缺氧伤根。简易判断伤情，取地下15到20厘米土层，用手握成团，落地以后呢散开，就是适宜的灌溉节点。土壤还比较湿润的情况下呢，就不需要灌水。同时我们灌溉呢，要避免高温的正午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呢水分的蒸发量特别大，对这个灌溉的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要优选清晨傍晚的时候进行灌溉。四，水肥一体化，节水，同时提升稳产。肥料的选择，我们优先建议呢选用这个水溶性肥料。施肥完成后呢，必须用清水冲洗管道，10到20分钟，把管道内肥料冲洗干净，防止结晶堵塞地头。要少量多次的追肥，结合作物的生育期，把传统一次性施肥拆分到多次灌溉中供给，养分随水直达根系，肥料利用率得到提升。这里要注意。不能随意加大肥液的浓度，浓度过高会导致烧苗，造成减产。五，是设备的日常维护。每次灌水前后呢，我们要检查过滤器和滴灌带，及时清理泥沙等杂物，发现滴头堵塞及时处理，破损的管道呢要及时修补，杜绝跑冒滴漏。农闲季节呢，排干管道里的积水，做好设备的回收保管，防止冻胀损坏设备，延长使用寿命，降低生产成本。高效节水灌溉技术选对模式是基础，过滤防堵是保证，看伤看苗是关键，水肥一体化是核心，设备的管护呢，才能保证长效。不是一味的减少灌水总量，而是减少蒸发、渗透、渗漏、跑水这些无效的耗水，把有限的水分精准供给作物根系关键生育阶段，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保障农作物的产量稳定。
1: 那么技术落地的这个关键呢，在于观念的转变和广泛普及。咱们呢是通过哪些宣传方式、科普手段，让更多的父老乡亲们转变用水观念，主动的来用上节水技术的呢？
0: 好的，把节水宣传和技术指导下沉到田间地头。一方面，我们依托新媒体平台发布接地气的节水短视频，把节水知识送到农户手机里，先后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官方客户端、农牧厅及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公众号发布了节水有关的报道10余篇次。同时我们录制并发布节水科普短视频7个，让更多农户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把节水变成了日常生产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种植现场，手把手教学，帮助农民掌握水肥一体化、浅埋滴灌等实用技术。同时，我们制定并发放内蒙古自治区6类水肥一体化技术模式宣传册，切实打通技术落地最后的一公里。
1: 好的，技术推广、观念引导，让绿色节水种植慢慢的呀就成为了田间的常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想要聚焦一下我们父老乡亲们最关心的主粮作物玉米，请李科长结合一下我区的种植实际，给父老乡亲们分享一套成熟靠谱、适配本地的玉米节水灌溉标准技术模式，帮助乡亲们能够科学种、稳丰收。
0: 好的，今天 咱们就围绕我区种植面积最广的主粮作物春玉米，给大家分享一套适配本地水土条件的科学灌溉的技术模式，尤其是呢针对西辽河流域这类地下水资源相对疑乏并以景观区为主的种植区域。这套技术模式呢经过多地的田间验证，能实实在在的帮大家省水省肥，还能提产量。技术模式的核心方向呢是以高效节水灌溉为核心，主推浅埋滴灌水肥体化。咱们西辽河流域的地块大多景观设施基础好，灌溉保证率高，最适合推广浅埋滴灌水肥体化的技术模式。这套模式主要是实现这个水肥的耦合，让水分和养分同步供给玉米根系，大幅提升水肥利用效率。有滴灌条件的地块在玉米播种后的48小时内呢必须滴一次出苗水，每亩滴水的控制量在10到15方，保证整个田块滴水均匀，伤情一致，实现滴水齐苗，避免出现局部地块出苗不齐、大小苗的问题。苗期呢可以不用额外灌水，大家可以配合中耕培土的作业，促进玉米根系往深层土壤下扎，打造健壮的根系群，提升玉米后期抗旱抗倒伏的能力。如果遇到春旱持续时间长，土壤伤情低于60%的情况，可以少量补灌8到10方每亩即可。关键的蓄水期，玉米的拔节期、抽雄期、灌浆期是三个蓄水的高峰期，大家要勘察田间的伤情，当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70%的时候，就要及时开启滴灌设备补水，每次每亩滴水15到25方。如果遇到集中降雨，地块伤情过于饱和的情况，大家要第一时间清理田间的这个排水沟，及时排涝降渍，散伤增温。采用这套灌溉模式的地块呢，全生育期一般灌溉7到10次就可以完全满足玉米的生长需求。每次灌水的同时，大家可以通过施肥装置同步追施水溶肥，把过去的一炮轰的施肥方式改成少量多次随水追施，这样既能避免肥料散失在地表挥发浪费，还能让养分直接被根系吸收，进一步降低种植成本，提升玉米的产量。
1: 听完李科长给我们分享的这个玉米全套节水种植技术，真的是干货满满，非常的实用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农业节水也是农业生态保护、粮食安全、绿色振兴的核心工作。您作为一名深耕土肥节水一线的共产党员，在日常的这个农技推广、田间服务的工作当中，您是怎样立足党员初心，把生态护田、节水兴农的使命落实在田间地头的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到了我们土肥水工作者的心坎上。厚植绿色发展底色这8个字，对于我们一线党员来说，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脚上的泥、眼里的苗和心里的账。结合我的日常工作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做到了3个绝步。第一，面对大水大肥的老习惯，我们绝对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用算账赢得民心。党员初心首先是为民之心，农民是最务实的，讲生态先要讲效益。我们把田间地头办微课堂，不念文件，而是拿着土壤伤情监测仪和化肥袋子与老乡算3笔账，分别是省水账、省肥账和增产账。比如推广水肥体化技术，我们当着大伙的面把传统慢灌和滴灌的用水量、用工量写在这个黑板上，一亩地能节水30%以上，节肥20%以上，增产上百斤。数据出来了，老乡的眼里亮了，绿色种植不用推，他们自己也就想这么干。这就是把生态账转化为经济账，让绿色发展成为农民的自觉选择。第二，面对技术落地的最后一米，我们绝对不坐在办公室等，而是用脚来丈量责任。党员使命是实干之责，土肥水技术差一厘就是误一计。我们推行划片包干、蹲点服务，我们把党徽别在胸间，把实验室搬到地头。旱情紧张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基层技术人员早上7点就要下地里边测伤情，根据土壤的含水量来精确的灌溉， 把每一方水都用在刀刃上。第三，

0: 面对长效节水机制，我们绝不搞运动式一阵风，而是用制度和感情双向绑定。我们带头建立党员节水示范田，每一块田都挂着牌子，标出节水措施和产量目标，让群众看着党员干，跟着党员学。同时我们组建党员服务志愿团队，只要农户一个电话，我们就会到现场为农户解答问题。因为我们明白绿色发展不是喊出来的，是靠一次次的现场指导，一季季的丰收成果种出来的。作为一名土肥水战线的老党员，我们初心很朴素，让每一滴水发挥最大的效益，让每一寸土地永续利用，让老百姓的饭碗端得更牢更香。我们会继续扎根田野，用党员的辛苦指数换取农业的绿色指数和农民的幸福指数。
1: 初心如磐，深耕沃土，正是因为有了您这样坚守一线的农技党员，才能够让农业绿色发展有了底气，农户丰收有了保障。咱们内蒙古干旱少雨，水资源宝贵，那么父老乡亲们传统的种植用水习惯呢，也是根深蒂固，节水技术推广的难度也很大。那么作为党员技术干部，面对农户的种植需求和节水推广的难题，您和团队是如何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攻坚克难，扎根一线，让节水技术真正落地，让农牧民朋友真正受益的呢？
0: 说实话，这个问题呢，确实问到节水农业技术推广的这个难点上了。因为我们全区呢，大部分这个农户节水的理念呢，其实植入的不够深，然后多年养成的这个种植习惯呢，一时是难以改变的，过量灌溉的问题普遍存在。但是作为一名党员呢，我们在纠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主要是做到了两个服务。第一呢，就是开展蹲点技术服务，先蹲下听心声，把党员的初心转换为老乡的放心。刚开始推广这个磨下滴灌的时候呢，阻力其实比较大，老乡们比较抗拒。他们呢其实不是怕节水，而是怕因为减产，知道顾虑以后呢，我们把党员示范田建在了老乡旁边的地块，收获测产后呢，我们的产量得到了提高，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老乡的放心呢，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第二，积极做到传帮带服务，把党员的模范作用变成永不走的节水工作队。我深知靠我们几个呢，就是跑断腿也跑不完一个旗县的田地，于是呢，我们实施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大户、大户带散户的三代模式。每一个旗县呢，培养上2到3名土专家，给他们配发土壤伤情监测仪和操作手册，同时也配套我们的6类节水技术模式，手把手教他们当节水的明白人。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微信群，如果农户谁家的这个滴灌带堵了、泵压不稳了，拍个照发在群里，我们党员呢15分钟以内呢就能做出响应。慢慢的，这些土专家成了村里最受尊重的人，因为他们真正帮大伙省钱增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最终要体现在带出一支队伍、留下一套机制上。我想说，在内蒙古干节水就像我们这里的沙棘，根扎得越深，抗旱能力越强。我是一名党员，我的根就在这片土地上。我认准一个理儿，让老乡从不敢结到主动结，从要我结到我要结，靠的不是蛮力，而是党员日复一日的流下的汗。
1: 初心扎根田野，科技赋能生态。非常感谢李元文科长做客塞外田野，从全区节水农业发展现状、15开局新举措，到分区差异化的节水技术、农户实操的方法、党员实干担当，全方位为我们普及了农业节水、生态护田的核心知识。未来呢，也期待更多的农技党员扎根一线，实干为民，以节水兴农守护良田沃土，以生态赋能助力乡村振兴。好的，朋友们，非常感谢您关注本期的塞外田野，在这里非常感谢李元文科长在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李科长。
0: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好的，朋友们，让我们接下来一起走入农技小知识。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

0: 更是生活的宽度。
1: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2: 父老乡亲们，今天呢，我们就共同来说一说，怎么样来辨别田间虫情，分地块，对症管理，用省心高效的办法，做好地下害虫的防治，保住全苗，育出壮苗，为秋天丰收打好基础。
3: 小地老虎、奇槽、金针虫、蝼蛄等地下害虫进入危害盛期，啃食种子，咬断幼苗根茎，易造成田间缺苗断垄。化学防控措施如下：药剂拌种，播种前选用赛虫胺、赛虫嗪与绿虫苯甲酰胺、溴嗪虫酰胺复配的悬浮种衣剂，按药种比1:300-400进行机械包衣，保证种子着药均匀。撒施药土，整地施肥时取3%新硫磷颗粒剂或塞虫胺颗粒剂，与有机肥或细土按1:10拌匀，每亩撒施3-4公斤后旋耕整地。施药后保持土壤适宜湿度，新硫磷严禁与碱性肥料混用。药液灌根，虫口密度偏重的地块，选用30%底柏新硫磷乳牛300-500倍液，单株灌根100-200毫升，或选用高效绿氟嗪菊酯、绿虫赛虫胺、绿虫苯甲酰胺等药剂，于傍晚卸掉喷头，顺作物根部喷淋，毒饵诱杀。取新鲜灰菜或青菜，切碎10公斤，用40%新硫磷乳油50毫升兑水2-3公斤，均匀喷洒后，于傍晚分堆投放田间，诱杀地老虎。将炒香的麦麸、豆饼拌入底柏虫或新硫磷乳油，于傍晚顺笼撒施，诱杀蝼蛄与地老虎。
2: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为听众朋友们安排的是韩磊和谭维维共同来演唱的《不忘初心》，感谢您关注本期节目，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2: 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那今天夏天啊，高温热浪呢席卷了全球多地呢，这个避暑游的需求呢可以说是迅速攀升了。内蒙古呢一直也是公认的避暑胜地，那今年夏天啊都有各地的朋友呢来内蒙古草原来游玩。那今年啊，鄂尔多斯的小扎湾也是成为了避暑的新选择，你没有听错，说的就是沙漠避暑。这个夏天啊，在鄂尔多斯小沙湾，国内外的游客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金色的沙海当中藏着水上乐园，巨型的冰滑梯和沙漠泳池带来不一样的戏水乐趣。那包括室内的这种滑冰场，更是让游客感受到了冰沙两重天的奇妙体验。更有泳池派对啊，包括花样游泳啊，各种演出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采访来感受一下来自沙漠的这份独特的夏日清凉体验。
3: 沙漠是如何成为避暑的新选择呢？看这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月沙岛水世界。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文旅推荐官樊硕樊老师，带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清凉。樊老师，你好。
4: 你好，大家好。现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月沙休闲岛。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月沙休闲岛的中心平台区了。
3: 哎，我们一听说沙漠玩水，听起来就很新鲜，是吧？我们在站在这里呢，感受到的是非常清凉的。那在我们身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小朋友正在那个水池里玩耍，哎嬉戏。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啊，这个水池里是有很多泡沫的。
4: 对，因为这边刚刚结束一场我们夏天的特别活动，就是水上泡泡秀了。我们会把所有白色绵密的泡沫集中喷到这个小水池里边，它的水深非常浅，只有10厘米左右，所以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会集中在我们这个区域，跟大家共赴这个狂欢的泡沫派对。
3: 那这些泡沫应该都是安全的，是吧？
4: 对，这个都是安全的，它可以溶解在水中，而且这个水池因为泡沫秀的缘故，我们这个水是经常会换的。
3: 我看到这个场面非常的梦幻哈，然后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呢，会感受到有水雾一直向我喷来，然后这个是什么？
4: 这个面前的装置呢，就是我们的水寨了。水寨它是一个大型的游乐设备，我们里面有许多的戏水小品。哇，正好赶上了我们这个大水桶把所有的水倾倒下来，上面有所有的水雾都溅到了我们的脸上，特别的凉快，这阵风。对，然后我们配备的还有很多的水滑梯，有高的，然后还有旋转的，都可以供我们的游客朋友来体验。
3: 小部长，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我们现在就像在淋雨一样，其实呢，是我们这个水滑梯喷射出来的水。

0: 现在身上已经感觉非常凉了。
1: 对，它定时到清到这个水雾的话，会溅在我们周围的游客身上，但是大家并不因此而反感，当就会和我们一样发出连连的惊叫。
0: 很凉快，很凉快。我注意到这上面很多都是小朋友在玩，是吧？
1: 对，它这个设备的话，其实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参与进来的，但是对于小朋友的可玩性来说更高一点，因为小朋友对于滑梯、水滑梯还有我们的这个喷水装置非常的喜欢。
0: 嗯，是的。那我注意到，就是咱们这段时间呢，国外的游客是越来越多了，是吧？
1: 对，因为现在正处于我们接待的旺季，我们普通的游客的基础上还会有非常多外国的游客加入进来，而且我们外国的游客他主要是以团队的形式来到我们景区来体验项目的，是这样。
0: 一般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规模？
1: 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一个团队是20人到30人左右，有的时候会体量大一些，但是各种导游他们会带不同批次的游客同时来到我们景区，现在基本上每一天都有我们的外国朋友来到我们的这边度假来。
0: 啊，是的，我今天就是准备出门的时候，不是出门，准备出酒店的时候，哎，我就碰到了就是美国的一家四口刚刚过来，我还跟他们打了招呼。咱们这边的散客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是吧？
1: 对，大家可以从各种渠道上、平台上都可以了解到我们景区的实时活动也好，还有我们的风景呀、接待状况都可以了解到，所以有很多感兴趣的朋友都会来到我们景区来进行体验。
0: 是哪个国家的游客会比较多？
1: 现在我们接待最多的情况下，更多是一些东南亚的国家，里面有我们还有韩国呀，像是泰国，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这几个国家的游客是最多的。
0: 都是过来选择避暑的吗？
1: 对对对，大家都那边他们比较炎热嘛，而且还比较潮湿，这边的话是干热干热的，但是月沙休闲岛又有更多的水提供到大家这边，所以没有那么的干燥又很清凉。
0: 那我们现在右手边呢就有一个我们的比较大的一个游泳池，是吧？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最火最出圈的打卡泳池了。大家最先了解到我们沙漠泳池的就是面前的这个打卡泳池。打卡泳池的水深大概是70公分左右，它对小朋友还有不会游泳的朋友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以放心的下水在里面玩耍拍照。
0: 嗯，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泳池边上，可以看到就是泳池呢是绿绿的、青青的，然后呢边上是有那个沙丘黄黄的，哇，这个景色真的是非常美。
1: 对，当初我们泳池放在这边就是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沙水结合的惬意的景观，而且周围我们都摆放了非常多的躺椅还有我们的遮阳伞，正常大晴天的情况下大家都可以躺在我们遮阳伞的阴凉下边享受风景，感受我们水边的微风。
0: 啊，好的。那我昨天来的时候啊，我也注意到就是很多，就不光是国外的游客，就是咱们国内的游客也是非常多的，包括上海的、香港的。我们昨天在车上呢也是啊，跟我们同车的就有上海和香港的游客，当时他们还跟我形容啊，说坐在车哇好凉快啊，我当时还在想这是沙漠哎，但是呢我们的沙漠呢不同于以往的沙漠，这边是非常凉快的，包括那个香港的同胞呢也是在这一直喊比南方凉快很多。
1: 对，现在这个季节的情况下，我们虽然是沙漠，大家都可能初印象比较干燥比较炎热，但是我们的天气情况又比较多变，正常有云的情况下哎，有一些阴凉，还有我们提供很多的休息区域，大家都是会感受到不同于沙漠的这个凉爽。
0: 我相信咱们央视财经的网友们也都能感受到啊，就是你看我们的头发，然后我们的衣服，就是对，都在风中凌乱，说明现在的风其实还是挺大的。然后如果你身上再喷了一点水，哇，那冰凉感真的是非常惬意了。那我们这片区域呢，我们从刚刚走过来之后呢，就可以感受到这片区域给我们整体的感受是非常放松的，是吧？那个感觉很 chill。
1: 对，大家来我们这边脚踩着沙漠，你就感觉脚底松松软软的，然后的脚会陷进去，被细软的沙子包裹着，很难让人紧绷起来。而且这个沙子对你的脚部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养生效果的嘛。
0: 哦，是吗？
1: 对，
0: 你看我们的沙子其实是非常细腻的，是吧？
1: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平台区域这边有很多的遮阳设施，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遮阳伞，还有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这个吊椅，都是给大家提供来休闲乘凉的地方。
0: 是，哎，那我们现在眼前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泳池，
1: 这个泳池呢是我们今年新建的一个泳池，悦动池。之前我们泳池的话没有深水的，都是给大家一些潜水娱乐的。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游泳爱好者也给我们反馈到，希望有一些深水的泳池可以供他们尽情的游玩体验。所以
0: 这个泳池有多深啊？
1: 这个泳池的话就是1.5米左右的水深，可以供大家进行一个休闲的游泳。对，
0: 那确实很深了，1.5米，快赶上我的身高了。然后我们注意到呢，就是在我们的泳池边上呢也给大家设置了很多休闲区，你就可以在这里尽情的放松，不管是躺还是坐都可以。
1: 对，而且配套就是我们这个泳池的话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活动。我们最近新做的就是有花样游泳的演出，有我们的外籍演员到我们的水里边给大家进行一个短暂的花样游泳的。
0: 在这里吗？
1: 对，在这边有花样游泳的展示，让大家更多更好的了解到我们水池里边还可以有各种玩法，各种新奇的体验。
0: 就是我不光可以躺在这儿看，然后呢我还可以在水里玩，然后我还可以看各种演出，是吧？
1: 对，而且在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更多的体育运动进来，燃烧大家的激情。
0: 说到这个体育运动啊，我们也注意到一点啊，就是在泳池之外的沙丘上呢还站了很多游客，他们不光是打卡，那在那边呢还有更多更精彩的项目。
1: 是的，在我们的沙丘的东面的话还有我们的仙沙休闲岛，我们现在能看到就是前面有一个小蒙古包，那边游客居多，它那边是我们的驼院，有骑骆驼的地方。对，大漠骑骆驼，大家骑骆驼
0: 那已经是我们沙漠的传统项目了。
1: 骑骆驼下来之后再往东边走就是我们的仙沙休闲岛了。仙沙休闲岛主要是一个以刺激性项目为主的岛屿，它里面提供了各种大型的游乐设备，满足你在沙漠里头也可以玩刺激的过山车、响沙之巅，还有我们的北极星全地形车带你急速冲沙，以及我们的国老剧场也是可以看各种各样的表演，还有我们就是隆重推出的一个极限玩家，它是一个大型的实景演出，和游客可以沉浸式的互动。
0: 哦，你看其实就隔着这几座沙丘，然后我们这边的氛围呢就是很放松很惬意，但是那边呢你又可以感受到那种刺激惊险的一些游玩项目，是吧？所以我们这边其实是为大家提供了很多这种避暑纳凉的选择的。哎，我们又看到这边还是有一家人，哎，躺在这个躺椅上就在这吹风，很舒服。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看到远处啊那边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游泳池，是游泳池吗？那个，
1: 对，这个也是我们的泳池，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三个泳池了，它叫净月池。净月池顾名思义啊，它地处的位置比较偏僻，它周围特别的安静。区别于我们的打卡泳池的话，它是四面环沙，360度无死角，可以沙水结合拍照的一个泳池。而且它更独特的地方在于俯拍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靴子形状的，
0: 啊，是带有我们少数民族特色的那种形状的泳池，是吧？
1: 对，蒙古靴。
0: 啊，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往那边看啊，就是躺在水里，然后周围全是沙山，那种感觉也很奇妙，是吧？我们只要抬头望天，然后对，抬头望天啊，惬意的躺在水里，听上去就很舒服。
1: 对，而且在那边的话它远离我们的中心活动区域，它的氛围
0: 很安静。
1: 对，很安静，而且在那边睡着的游客就比这边更多了，很多游客都是躺着躺着就忘了时间，然后再一睁眼发现太阳就快要落山了。
0: 啊，那我们这边其实为大家提供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你想要什么样的就是休息的方式你都能找到。那说到这个啊，我们除了这种安静的休息方式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呢人突然就多了起来了，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泳池。
1: 对，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就是沙雕园了。这个沙雕园里面有我们今年新建好的一个泳池，它是一个80米的圆形泳池，叫天空泳池，四周环绕着我们的沙雕建筑群。今年我们新做的主题是沙雕城堡，我们走进去可以看到有一座高高的主城堡，还有配套两边一个比较矮小的。

0: 因为我们沙雕园的主题每年也会根据我们的设计而变动，所以今年主题是沙雕城堡。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城堡进行设计布局，具体摆放在什么位置，呈现出来什么样的效果，这个都是我们提前半年先计划好的。
1: 那就是冬天就开始做了。
0: 对，每年会在冬天的时候，游客接待量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我们会提前来规划策划这些相关的活动
1: 啊。我们注意到啊，这边就是不同于以往的刚才的那几个泳池，这边拍照打卡的游客真的是非常多。
0: 对，这边已经成了我们今年必打卡的圣地之一了。而且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水中有新搭建的舞台，这个是配合我们下午泳池派对的活动而专门设计的。
1: 哦，我们每天下午都有活动吗？
0: 是的，这边的话我们泳池派对在这边正常举行，
1: 会有各种演出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我们的泳池派对呢，主要是结合的开场秀，由我们的 T 台演员穿着清凉的服装，然后和游客一起互动，从上面城堡上面走下来，然后在主舞台上有一个开场舞，然后就进行到了我们的游客互动环节，可以和大家一起在水中做游戏，然后水中狂欢，然后衔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有泼水、打水仗，给大家分发水枪、水盆、水瓢，供大家用任意的方式来进行水上的互动。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是有我们的表演了，有我们的音乐 DJ 带着大家嗨翻全场。
1: 那这个场地就非常适合一人来玩耍。我注意到就是咱们这个泳池的周边就是还有那种喷水的装置是吗？那个是做什么用的？
0: 这个是及时循环水的一个系统。对，然后其他我们边上还架着很多喷水的机器，这个是活动的时候会打那个水泡，所有的水会从下面用气压顶起来，在空中聚在一起，然后下一场清凉的小雨。
1: 啊，那听上去很凉快了是吧？
0: 对。
1: 哎，我们也注意到我们这个泳池的水其实是非常清澈的，非常干净。
0: 对，现在我们就是大风情况下难免会把沙子扬起来进入到水中，其实是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多的泥沙，但是我们正常情况下每天早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合力过来进行一个维护的工作，把池里的沙子打扫干净，就会又恢复正常的接待了。
1: 啊，我们每天都是要进行维护工作的是吧？
0: 对，
1: 难怪我们看过来的时候呢，就是水依然是非常干净非常清澈，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就是这么优美的一个打卡像画一样的这个风景啊，每个人呢才能手机上留下一个非常难忘的纪念。哎，那个樊老师，就是我注意到远处还有一排排的小房子，这个也是我们的吗？
0: 对，这个是我们月沙岛的帐篷营地。
1: 帐篷营地是吗？
0: 帐篷营地
1: 是真的帐篷吗？
0: 对，它是下面我们先打了一个地基，但是上面的话就是用防风的膜，然后把它搭建起来的仿造帐篷，但是内部结构完全适合一个正常酒店的条件。
1: 啊，我们这个帐篷营地咱们这边是规划了有多少呀？
0: 帐篷营地是去年新建的项目，它总共有40间帐篷，然后今年因为游客量的增加，包括我们还有更多外宾的接待选择来入住帐篷营地，所以在今年的设计下我们又新增了20多顶的帐篷，现在一共60顶。
1: 也是因为游客增多了是吧？是哪个国家的游客这么喜欢住帐篷营地？
0: 是今年主要是韩国的游客，而且韩国的客人们特别的热情，还喜欢在沙漠里徒步。对，大家喜欢走着进来，然后
1: 走着进来，
0: 对，就是要体验这个沙地的感觉。然后大家就离我们的80米泳池比较近，在这边打卡拍照，然后欣赏沙漠落日，晚上的时候体验了一下我们的传统美食之后，还会在大漠里面看星星。
1: 哦，这块呢其实还是非常惬意的。他们走着进来，但是我突然就想到了，我们来的时候呢，在入住酒店的时候，当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你好，请您稍后乘坐缆车去入住酒店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我好小众的词啊，什么叫乘坐缆车去入住？所以其实我们整片的岛就会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让你整个人的身心都是得到放松的是吧？那韩国人他们来了之后，他们除了这个这种休闲旅游，他们还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旅行方式吗？
0: 他们其实过来的话，一个最经典要体验的项目是骑骆驼，其次就是滑沙。所有韩国来的朋友们，他们都会自备一个滑沙板，选择一个特别高的沙丘，然后大家 做好抓住滑沙板。

0: 然后闭眼冲下来。
1: 对，我以为那个滑沙板是景区提供的。
0: 没有，他们真的是为了来这边玩耍做了很多充足的准备，他们会自己带上沙袜，然后也会带上他们的滑沙板。
1: 那我注意到就是咱们这一块也是有一个营地的。
0: 对，这个是我们的无尽沙漠营地，它是配合我们帐篷营地提供一些晚间游客朋友的活动的，
1: 就是给他们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又提供了额外的选择。
0: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无尽沙漠营地选择吃我们的特色美食，有烤肉呀，有火锅呀，这些大家都可以选择。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演出，包括歌舞呀、表演这些简单的表演，还有一些做游戏，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互动，玩一些简单的小礼品，玩一些简单的小游戏，我们可以送给他们那个精致的月沙岛的小礼品，这样。
1: 那我们的活动真是丰富多样啊，就是你可以轻松可以玩，然后也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玩的一些项目。然后说到这儿呢，我注意到啊，咱们的右手边，哎，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圆形的球体，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一个充气膜结构做成的我们的游牧剧场，也是我们月沙岛最有名的一个剧场，它里面演出的内容是我们的婚礼，现在正在进行中。
1: 哦，我已经听到音乐了。婚礼是什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婚礼的话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原型是鄂尔多斯婚礼。然后正常的婚礼演出的话，它是需要有2到3天的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个完整的流程。现在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把婚礼浓缩成了一个经典版，然后搬上了舞台，展示给大家一个实景的体现，让大家能感受到我们蒙古族的热情豪迈，以及整体蒙古族迎亲嫁娶的全过程。
1: 哇，听着真是让人心动啊！就是其实我们还是非常用心的，把我们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呢，搬上了舞台，然后让大家去感受它的精彩内容。
0: 来的游客现在越来越多，他们会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同时又吸引了更多他们的朋友来到我们这边打卡。
1: 对，所以之前我还想问，就是咱们是怎么触达这些国外的游客的？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今年以来吧，这种避暑游，就是尤其来中国避暑的这种旅游，真的是越来越流行。
0: 是的，就是我们的群体主要分为两部分，大头的方向还是我们和旅行社有合作这样的入境游，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来景区玩耍的朋友们，他们会回去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有一个反馈。有的时候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他拿出手机来给我看一下我们的沙雕城堡泳池，我就知道他要去哪里要拍照了，就可以给他进行一个指引。
1: 对，我们的旅游也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是吧？对，不好意思，我刚才一直打断你，因为我们的耳边呢也一直在响起他那个演出的声音，是吧？我们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演出还有哪些呢？
0: 就是我们中心舞台这边全天候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演出，有我们的跃动沙漠秀，是各个国家的演员一起来组织的一个表演，还有我们的沙漠巡游活动，也是在我们的舞台进行一个短暂的表演互动之后，然后从舞台出来，然后带着我们的游客朋友一起互动，可以打卡拍照，然后巡场回到剧场里边。
1: 那随着我们走动呢，就是我们发现啊，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全新不同的区域，这边呢好像就是那种游玩设施更多一点。
0: 对，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游乐设备体验区了。月沙岛主要有四大游乐设备，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有大水桶的那个是水寨，现在面前出现的就是包括我们的水上飞艇。
1: 水上飞艇哪个是水上？
0: 这个是水上飞艇。
1: 对，这是水上飞艇。
0: 还有四条彩色的滑道，然后我们的朋友可以拿着一个皮艇从上面坐着水滑梯冲下来，有2次的失重感，非常的惊险刺激。
1: 哇，只有2次的失重感，等会儿我看一下。哇，就是那个，哇，看着好刺激啊。
0: 对，
1: 哇，哎，还可以接受。
0: 对，这个还好，时间比较短，很快就下来了。
1: 对，除了这个之外，我面前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盘旋状的，
0: 对，
1: 有很多人在排队的一个项目。
0: 这个是我们也是比较热门的一个项目，叫水上飞碟了。它做的是一个圆形的皮艇，3到5个人就可以坐一船，大家乘坐皮艇沿着这个高坡缓缓向上， 它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是可以看到我们月沙岛整体的全景，然后到达终点之后看小红旗那边它就是终点，然后进入我们的冲刺阶段滑道区域，随着水滑梯的旋转可以从上面慢悠悠地滑下来，像一漂流一样到达我们的底部。
1: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轨道都是他们漂流的轨道是吧？
0: 对。
1: 哇，那整体的路程其实还挺长的。
0: 是的，我们这个水上飞碟的体验上项目的时间就相对于其他的设备是相对来说要长一些的。
1: 怪不得这么多人排队，说明这个项目是非常受欢迎的是吧？
0: 对，而且我们这边是无限畅玩，有的朋友他玩完之后
1: 一直在排队。
0: 对，我们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他甚至破了我们记录，一天在这边玩了20次的水上飞碟。
1: 你们还有记录？
0: 对。
1: 哎，那远处也是水上飞碟的部分吗？
0: 后边蓝色滑道的区域是我们的第四个项目了，它叫水上飞车。
1: 水上飞车，
0: 对，它是一个小型的激流泳舰。
1: 嗯，激流泳舰。
0: 对
1: 啊，那我们这边其实项目已经很多了是吧？
0: 是这样的，因为为了满足大家休闲的需求，还有一部分就是为了满足大家想挑战一些惊险刺激的项目，所以也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参与其中。
1: 我看大家的喜好都是这个，都在这儿排队。走着走着我发现啊，咱们沙漠的天气真的是多变啊，因为刚刚就是太阳还挺大的，就是还会稍微有一点点觉得晒，然后这会儿就已经狂风一直在吹打我的脸了。
0: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风吹起来的时候它整片的云都会盖过来，但是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包括我们有看到网络上很多网友分享的，我看到过沙漠下暴雨。对，但是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它来得快去得也很快，很多时候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天气就过去，又恢复到了之前的大晴天了。
1: 对，所以很多南方的游客以及国外的游客来避暑，也是因为这里真的是并不热，或者说这里真的挺凉快的。那我们走到这儿呢，发现哎，又多了很多新的游玩的设备和设施。
0: 对，我们面前这个水池的话，它叫出溜滑区域了，然后也有我们布置的一些网状，就是这个是排球网了。
1: 哦，你不说我都没注意，这儿还有一个排球网。
0: 对，因为这个小出溜滑体验呢，是我们的一个水上排球的活动。我们每天会定时在这边有排球的演出，有我们的外国朋友对大家进行一个互动表演。如果有想体验的客人们，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加入进来，跟我们一起体验水上排球的魅力。
1: 这块就是咱们排球的一个区域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我看到小朋友也在那儿趴着玩。
0: 对，因为我们不演出的情况下，我们水里是可以供大家自由玩耍的。
1: 嗯，我发现啊，就是除了这边，我们往远处看也是有很多人在滑沙的是吧？
0: 对，我们后面的这些，
1: 这是不是就刚才你说的韩国人超喜欢的那个
0: 项目？我们这边都是大家任选高坡来进行滑沙，大家可以在安全区域的情况前提下，然后把滑沙板自己拿到高处，然后做好准备滑下来，很快的一瞬间就到底部了，但是大家还是乐此不疲。
1: 这滑下来挺快的，但爬上去呢，你看那个人爬得好艰难啊。
0: 对，其实爬沙的过程中是非常耗体力的，而且我们的沙子又细又软，它很容易陷进去，其实是比较累，但是大家的热情是一直很高涨的，所以即使爬多少个来回，大家都是不会觉得哎我累的，
1: 就是为了下去的那一下的那种刺激感是吧。那我们除了这片区域之外呢，我看到这片还有一个就是城堡一样的那个沙雕的结构。
0: 对，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中心舞台区域了，中心舞台区域每天也有不同场次的演出给到大家来观看。我们有跃动沙漠秀，这个是我们正常就是各个国家演员，哥伦比亚这些还有蒙古国的演员来上面进行一个互动舞蹈，整体大概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进行一个演出观看，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小吃街下面进行观看。
1: 哦，这些舞蹈都是各个不同国家的那个特色风情舞蹈吗？
0: 对，这个他们有那个蒙古国的柔术，然后还有我们擅长火绣的艺术家进行一个火对火的表演，有我们火的那个耍的棍子，还有我们就是喷火的这一系列高难度操作都可以展示给大家，大家其实都比较新奇。对于这些
1: 是怎么想到请这么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舞蹈来表演的呢？
0: 这个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范围有人的一个 审美的需求，所以我们的演出都要更符合我们的主流。对，我刚

0: 才看到啊，我们热情的，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国外的小姐姐又从我们旁边经过哈。
1: 对，因为整体这边区域他们也是非常喜欢的，就像这种潜水玩的地方，我们备了很多的游玩的桨板呀、充气的玩具，这些他们不论是打卡拍照还是进行游玩体验，其实都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0: 啊。然后呢，他们不光可以也在这里玩水，同时呢还可以就是观看到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特色的表演和演出，是吧？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滑沙呀、水的项目呀，什么都能体验。
1: 对，因为区别于正常的水世界，我们更多的是在沙漠当中，所以沙漠的项目和我们水结合起来，大家就会觉得哇，好惊喜，好神奇，这个地方怎么什么都有。
0: 那其实从我们这里呢，站在这里望出去呢，也是，就是我们近处呢是一片水的世界，但远处呢依然是有黄沙，然后整个的视觉冲击其实是非常强的，然后体验呢也是非常特别的。
1: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游客来响沙湾之后，他们在满足他们对沙漠这个一切幻想之后，就会有新的探索了。对于这个水的问题，大家就想着这么紧缺的水资源，这里有这么多，我当然要来好好享受一下。所以无论是他们在水池中享受这个玩水的过程也好，还是说他们参与到我们的设备上进行体验也好，都是对大家这个游玩需求的一种满足
0: 啊。然后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才说我们这边呢又有沙漠又有水，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水资源对于沙漠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对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些水都是从哪来的呢？
1: 咱们这边主要采用的就是地下水，地下水供给到我们的各个设备，包括我们的泳池，还有更多游客的生活用水都是用着我们的地下水。
0: 哦，那就这些水就是用完了就没了吗？
1: 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水量的控制其实是非常的仔细的，就像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景观，它在满足就是游客朋友活动然后还有玩耍的一个基本需求的条件下，做到一个简单的造景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做额外填充的水资源了，因为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浪费。在满足大家基本的需求之后，我们这些水还会利用起来，如果有一些污染的水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些处理，加工过后的话，我们日常维护的一些工作也是可以用到的。比如说咱们冲沙车上来的这个沙路，如果不进行维护的话，它的沙子会很容易把车陷住，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些二次利用的水把沙地浇湿，既保证了大家的安全，然后也把水资源利用起来。
0: 哦，虽然我们的游客很多，然后我们的景色也很特别，但是呢我们其实并不会造成太多的水的浪费，我们其实是有一套很完善的水的资源循环利用的系统在支撑的，是吧？
1: 对。
0: 那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刚刚呢我们的那个镜头也捕捉到了我们的国外的游客非常多，但是国外的游客多了之后，我们的语言啊还有我们的饮食啊这些方面，咱们这边有没有哪些准备呢？
1: 首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接待的需求，所以对于我们售票呀还有接待的工作人员会对做一个简单的培训，他们对于我们的游客可以做到一个简单的外文介绍，让大家了解到我们的产品有哪些，可以体验的项目有哪些，来这边主要是玩什么。其次我们在景区入口处都会有一些三折页，就是一个整体的导览图的册子，然后大家在这个册子上都可以看到那个双语翻译的标识，有各个区域的位置，包括它里面的主要项目，还有卫生间啦、医务室这些很应急的基础设施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0: 啊，其实我们在语言方向上，就是在一些基本的物料上也做了充足的准备，是吧？都准备了双语的翻译。
1: 对，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会有限，但是我们的游客非常的多，大家可以选择联系到我们工作人员，同时也可以他自己拿着他的导览图，可以到他各个想去的地方，这些都没有问题
0: 啊。
2: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 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

0: 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3: 溪水怎么突然变浑了？听，上游好像有轰隆隆的声音。
0: 别拍照，别犹豫，这是山洪在敲门。记住，绝对不要顺着河道跑，山洪速度比你快得多，顺流而下就是绝路。立刻向河道两侧垂直方向的高处转移，丢掉行李，扶老携幼，哪怕只有一分钟也要爬上高坡。看预警，远离河谷，往高走。风景可以再来，生命只有一次，汛期进山，安全第一。
4: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5: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 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4: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5: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4: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5: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4: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6: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5: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7: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5: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7: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4: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8: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爱上内蒙古。那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和大家共同体验了独特的沙漠避暑的游玩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啊，究竟怎么样去体验才会更加的有趣呢？从鄂尔多斯小沙湾一路向北啊，就可以直抵祖国北疆的边境口岸的城市阿连浩特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大家去到这个口岸城市阿连浩特，这是一条呢连接内蒙古沙漠秘境与北疆口岸的经典的旅游线路哈，串联起了这个鄂尔多斯小沙湾的沙漠娱乐体验与中国阿连浩特的边境探秘风情。阿连浩特呢，也是中国对蒙古国开放的最大陆路口岸，那素有北疆明珠和中国正北门之称。阿连浩特呢，也拥有这种繁荣的跨境的商贸和独特的边境美食。它的气候呢，也是干爽宜人的，而且同样也是避暑的一个好去处了。那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呢，真的我们要推荐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玩一玩，因为那里啊，也是有非常多值得大家去看一看、走一走、去体验的项目。那目前啊，阿连浩特呢，最火的就是中蒙跨境一日游了，凭身份证啊，就能够报名参团来出境到蒙古国的扎曼乌德。那同时啊，本地呢也有国门，而且包括这个恐龙地质公园等等哈、一系列的经典的景区也非常适合安排2到3天的游玩了。那有朋友就问了，哎呦，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景点是值得去的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阿连浩特的国门景区了，核心的打卡地，4层的国门呢可以登顶啊，远眺蒙古的扎曼乌德。那双号双立界碑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开放时间呢是随季节性调整的，夏天呢是在8:30至17:30，也就是下午5:30。那冬季呢是9点开门啊，那17点就不接待游客了。盆地呢也是白垩纪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远古的恐龙化石呢也埋葬在这里啊，有它的遗址与科普的展馆。所以呢，要提醒很多的家长了，这里呢其实是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了解恐龙知识的。同时呢，还有101站博物馆啊，那记录了万里茶道这种茶商啊来往的一些往事哈、包括一些文化的体验感也是非常非常强，所以要推荐给大家可以来这里来打卡一下。同时呢，还有阿连浩特的盐池哈、它有特色的自然景观啊，顺路也是可以打卡的。同时呢，还有一些边境特色的夜市啊，返程之后呢，我们都可以来逛一逛啊，品尝当地的一些地域的美食，感受口岸城市夜生活的活力啊，推荐给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那有朋友就要问了，这跨境游究竟应该怎么玩呢？那报名的条件啊，就是中国公民呢持有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就可以了啊，无需提前办理护照还有签证。那参团的方式呢，必须向具备正规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来报名，由旅行社呢统一的来代办名单，来填报信息、筛查通行证明、来出具等等一些的流程啊，不用担心，那都是有资质的旅行社来帮你完成。那行程安排呢，实际可以这样啊，就是实际呢是2天的旅程。第一天呢游览阿连浩特本地的一些景观，包括国门啊，还有恐龙公园等等。那第二天呢，统一经过这个公路口岸出境啊，全天呢都在蒙古国的扎曼乌德来游览采购，晚上呢就可以返回了。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个扎曼乌德有什么可玩的点儿吗？啊，当然有啦，包括欧式风格的火车站啊，还有国徽广场啊，包括一些自贸区的免税购物区等等等等哈。那大部分的商铺呢，其实都是支持我们的微信和支付宝来支付的。那通关效率怎么样呢？团队呢是团进团出，一体化检验，一般呢30分钟就可以完成通关了，所以也是非常非常方便哈。再来跟大
家重复下行程啊，两天景点游。第一天呢，二连浩特的国门加恐龙公园加101站。第二天呢，跨境到了这个扎门乌德的购物观光之后呢，当天就可以返回了。那三天的深度游呢，就是前两天呢同上，哎，那第三天呢可以游览二连浩特的一些市区及其他的一些景点，比如说盐池啊、如来神掌啊等等等等，同样也可以体验边境的夜市。但是需要注意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跨境游呢不支持自由行，必须跟团。具体的发团时间、费用啊，需要咨询当地的有资质的旅行社。那国门景区呢，开放时间也是根据这个季节的不同啊，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确认了。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还有怎样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呢？哎，不要着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好好分享。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22集。
2: 马占山终于意识到，阻挡日军的进攻只有靠自己的力量了。他把塔斯哈叫来，对他说了下定决心打一场大战的想法，要求塔斯哈的特勤营从敌人可能进攻的三个方面去侦查。
3: 一定要把日军的情况摸清楚，回来我们再做具体的战斗计划。
2: 特勤营经过充实，已经达到满员，为350人，现在是马司令特别重视的一个骑兵部队。塔斯哈带着侦察一连的人出发了，在安排任务的时候对他的排长们说，
3: 你们每个排要把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后勤给养的情况弄清楚，这些都是我们的重点。要想打败日本人，这一次的情况非常重要。
2: 3天之后，在距离前线克山不远保全的密林里，侦察兵们会合了。战利品是5个日军俘虏，北面多门师团1名，西南面天野旅团1名，南面铃木旅团3名。经审问，俘虏供出了各自部队的位置和准备情况、装备和后勤补给以及兵员等等。塔斯哈在审问过程中发现，铃木旅团的3个士兵一直在哆嗦，他心里想，
3: 日军士兵还没有一个像这样害怕的，对他们应该密切的注意。
2: 他把铃木旅团的3个人弄到了一个单独的马架子里，就是森林里用树枝搭成的窝棚，对他们进行审问。最后弄清楚了，那3个日本士兵一直哆嗦并不是害怕，而是怕冷。他们经受不了黑龙江冬天滴水成冰的气候，虽然也穿着皮大衣皮帽子，可手脚都生了冻疮，连枪都拿不稳。经了解，铃木旅团是从日本本土紧急调入中国东北的，他们的士兵大部分是日本南方9州和4国人，而且长期驻守在温暖的鹿儿岛，不像多门师团曾经屯军在苏俄的西伯利亚，后来长期驻扎北海道，一直以在严寒地区作战而闻名。3个日军士兵交代说，
3: 铃木旅团的士兵虽然也穿着厚厚的皮大衣皮帽子，可异常的怕冷，近5000士兵大部分手脚都有冻疮，战斗力下降了很多。
2: 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情报，塔斯哈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特勤营迅速撤回海林，塔斯哈向马主席汇报了他的计划。
3: 主席，我们面临着日军3个方面的包围，北面是作战强悍的多门师团，而西南方是从旅顺调来的天野旅团，而南面是从日本本土紧急调来的铃木旅团。
2: 马占山知道每次塔斯哈都会给他带来好运，所以他聚精会神地听着，眼睛都不眨一下。
3: 经过对俘虏的审问，我军南侧铃木师团是日军包围圈的软肋，战斗的突破口应该放在这里。
2: 接着塔斯哈把铃木旅团的来历讲了一番，对他们怕冷的情况进行了描绘。
3: 5000人大部分都得了冻疮，很多人连枪都拿不住的，也站不稳了，这就是机会。
2: 接着他把那3个俘虏押了进来，让他们讲了铃木旅团面临的情况。马占山高兴地说，
3: 好啊，老哥哥，我知道该咋打了。
2: 马上召开的军事会议布置了主攻的方向。南线的铃木旅团，马主席分别派2个旅 佯攻北线的多门师团和西线的天野旅团，其余部队全部投入到南线。
3: 给我狠狠地打狗日的，让他们今后不能再对咱们叫唤。
2: 马占山集中优势兵力，专门对付不适应东北严寒气候的铃木旅团。中国军队在凌晨对敌人发动了猛烈反击，南线日军抵挡不住，连连后退。铃木旅团长亲自带领督战队，凡是后退者，格。

0: 杀勿论。可那些督战的军官连枪都打不准，士兵们的手都因冻疮而起泡流水，痛苦万分。铃木只好指挥后撤，直到临甸才稳住阵脚。这一仗，日军一共死伤3000余人，铃木旅团从此大伤元气。多门师团和铃木旅团遭到马占山部队的猛烈反击，一下子停止前进，不敢再轻举妄动，采取就地防守以待援军的策略。前线压力锐减，双方暂时告以平静，全国各地的祝贺电报如雪片般飞来。虽然打了个胜仗，但是马占山心里清楚，他在军事会议上指出，
1: 战局相持只是暂时的现象，我军没有后援，而日本军队增援一到，必将重开战事，其结局很难设想。
0: 经过侦查，发现日军把兵力全都摆在围困海伦方面，而齐齐哈尔空虚正是一个夺回省城的好机会。于是他排兵布阵，调集主力，在距离齐齐哈尔和克山不远的地方，准备采取突然袭击夺回齐齐哈尔。马占山把计划报请北平的张学良，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只好暂时将部队驻于鳌龙沟和宁年，也就是今天的富裕县两地待命。
2: 其实不仅马占山，就是他手下的那些军官也清楚，张学良不会同意他重新拿下省城的，因为每次打了胜仗，张学良对他们的支持就会减少一部分。
1: 也不知道他是咋想的，是想让我打胜仗，还是让我打败仗。
2: 马占山的心里明白，夺回齐齐哈尔的计划也只是他自己的想法。
1: 如果得不到张学良的支持，攻下来又咋样，最后还是个撤退。
2: 由于发往北平的电报迟迟得不到回复，日军在这段时间里破解了电文，马占山的安排使关东军本部大吃一惊，反攻齐齐哈尔，这还了得。关东军最担心的就是张学良与马占山发动南北夹攻的反击，那样日军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号称日军智囊的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亲自乘坐缴获东北军的保真式飞机前往锦州进行侦察。石原进行所谓的利用轰炸检验张学良的战斗意志的方式，是用手将迫击炮弹从窗口丢出去进行的。地面的中国军队对轰炸并无任何的反应，再加上对其他情报的综合分析，石原断定
1: 张学良根本无意收复沈阳，具体配合马占山攻打齐齐哈尔，那也是马的一厢情愿。
2: 他们马上对齐齐哈尔的防守重新做了安排，日军随后集中力量攻击马占山在鳌龙沟和宁年待命的军队。中国军队顽强战斗，坚持了整整一天。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下，为了减少损失，马占山被迫把部队撤回克山。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向辽西重镇锦州进发，张学良仍然没有坚决抵抗的打算。同日，他致电东北军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报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12月29日，张学良下令东北军全部撤退至关内，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报里称，锦州我军撤退始于12月29日，援助锦州绥中一带之我军为12旅及20旅，19旅驻大虎山沟帮子一带，驻锦州绥中一带之第12旅首先转移，至于前线掩护撤退之第19旅于30日退出大凌河，驻辽西的公安总队于31日全部撤出。 听到紧

0: 州的东北军撤回了关内，马占山一开始说了一句：“
1: 一枪都没放就跑了。”
0: 随后的几天，他一直沉默。从此，这位马主席就再也没有给张学良发过电报。计划攻打齐齐哈尔这件事，让关东军对马占山予以了极大的关注。一方面，他们认为马占山是个有血性的军人，值得尊重；另一方面，这个马占山对于关东军来说是个极度危险的人。所以在如何对待马占山的问题上，关东军和陆军部发生了意见分歧。关东军主张调集重兵，对马占山实行一气呵成予以歼灭的措施。他们认为这是个相当危险的敌人，不能让他再有新的举动。而陆军部则主张，
1: 我们认为士气不战而屈服乃是上策，就像我们打日本象棋那样，吃掉的棋子可以作为己方的兵力再投入棋盘之上。
0: 他们认为马占山拥有一定的实力和较大的名声，如果能使其就范，将来使用起来比起张海鹏、张景惠更为得力。最后还是陆军部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日本关东军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新的军事攻势，同时又开始对马占山进行各种诱降活动。马占山以及他的全体官兵一直抱着保卫家乡的决心，希望中央政府组织调集军队来收复失地。1932年2月4日，马占山和全体将领集体向全国发布电文，详细分析了日本军队的弱点，认为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马占山的抗日主张遭到了张学良的漠视和国民政府的斥责，日本军部借题发挥，加紧对马占山施加军事压力。日军从锦州调集10000人的部队积极北上，多门师团、铃木旅团和天野旅团立刻重新重兵压境，并且缩小了对马占山部队的包围圈。看着周围敌人的步步紧逼，马占山意识到他和部队已经处于围而被歼的危险之中。日军对马占山的诱降工作早在江桥之战就已经开始。当时的伪满洲国执政溥仪给马占山写信说，以马主席之才担任满洲国北部总司令那是绰绰有余，劝他投降归顺。待到退回了海伦县后，那些劝降的汉奸和特务更是接踵而来。关东军见对马诱降均未得手，于是派出了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率领日本《朝日新闻》《明新闻》以及英法德等国记者，在马占山的故交赵仲仁的引导下，直接进入海伦与马主席进行会谈。当天晚上，马占山权衡再三，决定首先接见中外记者团。他对记者们解释了外界的揣测：
1: 无论日本人如何前来利诱威胁，我绝不能为降将军或与日方妥协。
0: 他还要求记者发表消息要一致，以免因日人来此而使外界发生误会。
2: 午夜12点，马占山把军装穿戴整齐，马靴插得锃亮刺眼，这才去会见板垣。塔斯哈作为翻译也参加了会见。板垣大佐首先表示，
1: 唐突闯入实属冒犯，双方以前冲突已成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以保持大东亚和平。东北地方在目前环境支配下，中日两方确实应有彻底合作之必要。
2: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面无表情的马主席，希望能从马占山的脸上看到一丝希望。板垣接着说，
1: 希望贵主席能变更抗日举动，对于关东军之真意予以完全同意。马先生，我军 仍会将何龙江省的军政权力交由归主席担任。
2: 既然是谈判，马占山也客套了几句，然后说道。

0: 事实真相。
1: 夫人俗不死，与其奴颜婢膝苟且偷生，何若救国为民而找死，耻中去虫，以见决心。
0: 正在日军频繁地向马占山诱降时，保卫哈尔滨的战斗打响了。哈尔滨的抗日军队有冯占海部、东铁护路军司令丁超、伊兰镇守使李杜，以及赶来的王孝罗义勇军一师，共计15000多人。日军集中兵力，分两路向哈尔滨推进。抗日军队奋起抗击，马占山当即派苑崇古旅前往助战，但军队在赴哈途中遭到了日军伏击，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前进。仅仅两天，保卫哈尔滨的抗日部队就败退至宾县，哈尔滨为日军全面占领。马占山听说近20000人的军队在哈尔滨没战几天就兵败撤出，极为震惊。因为如果日军再从哈尔滨方向过来，海伦以及他的部队就有被日军彻底消灭的危险。马占山决心找个办法急救，以保存他的有生力量。他在下面先吹吹小风，立即有了反对的意见，最激烈的还是特勤营的老家伙们。马主席于是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在会上他先通报了哈尔滨作战的失败，然后是日军在几面的包围情况，征求大家的意见。
1: 眼下看，无论天时地利，我们都不占上风，一定要想一个办法，不缓和一下，我们全军就有覆灭的可能啊。
0: 看着大家都不作声，他接着问了几声。
1: 我说有啥办法你们说呀。
0: 军官们低着头，没有人能提出新的解决办法。马主席于是宣布，
1: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咱们的部队，为了弟兄们不被日本军队消灭，我决心背这个黑锅，先投降再做计较。
0: 然后他把门大敞开，眼含泪水走了出去。塔斯哈的内心里终于原谅了马占山，他理解了马主席的难处。
1: 唉，没有后援，单靠自己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张学良在北京高喊口号，可是从来不办一点实际的事情，为了部下的生死存亡，自己甘愿去背汉奸的恶名，真是难为他这个黑龙江的马主席了。
0: 马占山夜里和塔斯哈长谈到天亮，他向塔斯哈保证，
1: 你放心，一有机会我们就高举抗日大旗，你能和我一起去见日本人吗？
0: 塔斯哈知道他的孤独，也知道这个时候人是多么需要别人的理解，更想得到朋友的信任和支持。
1: 哦，见日本人，好吧，从现在起我时刻在你的身边。
0: 马占山的眼睛红了。
1: 老哥哥，你是我真正的朋友啊。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23集。
1: 马占山假意投靠日本人后，夜里和塔斯哈长谈到天亮。他向塔斯哈保证，
2: 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高举康斯大旗。你能和我一起去见日本人吗？
1: 塔斯哈知道他的孤独，也知道这个时候人是多么需要别人的理解。

0: 更想得到朋友的信任和支持。
1: 好吧，从现在起，我时刻在你身边。
0: 马占山的眼睛红了。
1: 哎，老哥哥，你是我真正的朋友啊。
0: 塔斯哈的特勤营有一多半的人走了，一听说马主席要投降日本人，他们说：
2: 啥玩意儿？谁想干谁干，反正我们不当汉奸。
0: 塔斯哈把最早那些老战士留了下来，因为他们能懂得马主席的困境。塔斯哈对他们说：
1: 听好了，这种忍辱负重的例子自古已有，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我还是决心监督马主席，如果他是真的汉奸，我必杀之。
0: 马主席把特勤营留下的100多人编入警卫团，由塔斯哈任团长，随时跟在马占山的身边。塔斯哈又选了10个身手好的老战士，加上原来那10个年轻人，20个高手做他的贴身保镖。同时，马主席把部队分开驻扎。
1: 等我和日本人谈判有了结果，你们按现在的弟子把队伍带走，暂时潜伏在当地，今后一切听我的调遣。
3: 第三天早晨，马占山带着塔斯哈和20个警卫过松花江，到了哈尔滨。他琢磨了半天，还是选择先见张景惠。张景惠看见马占山来了，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觉得马占山降日应该是他的功劳，立刻在哈尔滨最好的俄国饭店设宴款待。席间，张景惠眉飞色舞地大谈成立所谓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他说：张世义在沈阳号召联省自治，你说我们要是提出联省自治，那东三省还不是我们说了算，日本人能不听我们的？马占山觉得有些道理，所以接受了张景惠的意见。他说：
1: 好，同意联省自治的办法，我这就去见多门。
3: 马占山主席和日军多门将军的谈判在多门师团的司令部进行，
0: 双方的重点在两军停止战斗和如何对待黑龙江省地位的条件上。塔斯哈作为马主席随行的日语翻译，全程参加了谈判。多门见到马占山非常客气：
1: 嘿嘿嘿嘿，马将军，我们早就认识的。
0: 看到马占山有些发愣，他哈哈笑着说：
1: 在战场上我们较量的还什么？
0: 马占山点了点头：
1: 对，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嘛。
0: 转入正题后，马占山按照和张景惠商量的意见逐一地说了想法。多门让副官认真记下了马占山所提的条件，嘴里说着：
1: 只要马将军按照上次关东军板垣大佐说的那些办法去做，一切都好说。
0: 多门将军多次举起茶杯提议道：
1: 为我们之间放下分歧，干杯。
0: 会谈后，马占山告辞了多门，回到张景惠的公馆。这时他收到了在海伦的参谋长发来的电报：日军目前继续向前推进，我部是否还击？塔斯哈能感觉到，日军认为马占山确实有被拉拢过来的可能，这是进一步对他施加逼降的压力。紧接着，马主席和张景惠一起来到沈阳，参加了日本人召开的由马占山和张景惠以及臧世义西洽参加的四巨头会议。那天在会议厅外面围满了中外记者，马占山一下汽车就被人

0: 们团团围住。塔斯哈和卫士们使劲拦着记者，不让他们靠近。可是那些黄头发、蓝眼睛、勾鼻子的欧美记者抢着为马主席拍照。正像第二天一些报纸说的那样，这个土匪出身的统治者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另外一些中国报纸则说，没有读过书、上过学的矮个子、长着极有特色的泥鳅像、曾经的北满统治者终于在沈阳出现了。会议并没有讨论联省自治，而是通过了所谓的新国家建设大纲。马占山觉得自己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于是他想了个办法，随后几天频频去医院看病，声称偏头痛犯了，而在宾馆里抱病不起。整个起草独立宣言的过程他都没有参加，到签字那天，马占山干脆住进医院，不去参加签字仪式。1932年2月24号，他接到了溥仪的委任状，就任伪满洲国的黑龙江省长。3月9号，又被溥仪执政委任为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马占山回到齐齐哈尔，虽然满目疮痍的景象使得大家感慨不已，但是能以省长职位回到黑龙江，马省长想到，
1: 我马占山虽然不才，可无论哪一方面都离不开我呀。
0: 他的心中还是有些得意之感，没想到就任伪满洲国省长的第二天，日本顾问就到了省政府。同时，黑龙江政府接到了日方发来的公函，要马省长对黑龙江省的一切事务不得擅自做主，必须取得顾问的同意，然后才能落实进行。同时要求省内的总务、警务两厅长必须由日本人担任。马占山哪儿受过这样的约束，可是他对日本人的要求既不愿接受，同样也不敢拒绝，所以常常以体恤民情为由，视察为名，到处游走，一拖就是很长时间，迟迟不予照办。日本顾问每天去敲他办公室的门都找不到他，对马主席是极为不满，屡次提出要上长春去告状，借此来要挟马占山。塔斯哈观察着马省长，看到他有时洋洋自得，有时唉声叹气，塔斯哈敏锐地感觉到，
1: 我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了，不然他的抗日勇气就被日本人的狗牙所磨灭。
0: 塔斯哈觉得必须要和马省长认真地谈谈了。晚上，塔斯哈来到了马占山的省长府邸，他先四处检查了岗哨，然后才走进了屋内。看到我们的马省长正在客厅里打转转，塔斯哈想，
1: 看来马占山真的感觉到在日本人的严厉控制下实在难以生存了。
0: 今天塔斯哈截获了日军的绝密情报，那是发给日本顾问的，正好日本顾问不在办公室，塔斯哈冒险进去拿到了电文。马占山看着电报，
1: 为了控制局面，将三省原有军队拆散，重新组建满洲国军队，计划从黑龙江开始，随后多门师团将派部队协助。
0: 马占山看着有些站不住了，他指着电报纸问道，
1: 这是真的吗？
0: 塔斯哈回答，
1: 全准完全，日本军方已经在做安排，开始编遣你麾下的军队了。
0: 马占山可是真的坐不住了，塔斯哈提醒他，
1: 我们本来就是假投降，原想借此渡过难关，没有想到日本人步步紧逼，我们是不是这36计 走。

0: 备商机啊。
1: 马占山沉吟不语。塔斯哈又说，
0: 当初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全军的弟兄们，难道马主席真是想当日本人的马省长，这样坐以待毙，让弟兄们都去当伪满洲国君吗？不是，不是。
1: 马占山吞吞吐吐地说不清楚。塔斯哈可是不客气了，
0: 你是不是已经被日本人打怕了？还是一个军政部长就是你变成了阿斗，乐不思蜀了？
1: 马占山急了，说话也变得磕磕巴巴。
0: 老哥哥，我是那样的人吗？
1: 塔斯哈毫不客气，
0: 别叫我老哥哥，要是真的是条汉子，那就回林子里去，我们去打鬼子。
1: 说完，塔斯哈一摔门走了，只留下抱着头的马主席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第二天，马占山没有上班。塔斯哈在省长办公室的门前看到了日本松下顾问在省政府的走廊里颐指气使指挥着财政厅的人，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塔斯哈恨不得拔出枪来立刻就毙了他。不过塔斯哈还是动了动脑子。
0: 他叫财政厅的人来干什么？
1: 一会儿财政厅的一个课长路过门口，塔斯哈连忙把他叫到了屋里，问他，
0: 松下顾问在安排你们做什么？
1: 那个中国课长知道塔斯哈是马占山的警卫团长，又是省长口口声声叫大哥的人，得罪不起，于是他把手中的文件递给了塔斯哈。
2: 你看吧，要查江桥的账呢。
0: 江桥的账？
1: 这话说的塔斯哈是莫名其妙。原来松下顾问看到马占山不服管束，就想了个办法。
0: 我的一定要把这个土匪头子弄下去。
1: 他借题发挥，开始追查马占山在江桥抗战时的事儿。
0: 从省政府所领的军费和所得捐款的去向和下落，而且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1: 塔斯哈知道日本人针对马占山开始下手了，他去找那个躲在家里的马省长。
0: 鬼子对你开始下手了，你不能再犹豫了。
1: 马占山惶恐不安，塔斯哈劝他，
0: 主席，为了自己所有的弟兄，一定要想一个万全之策呀。
1: 马占山对塔斯哈吐露了心里的想法。
0: 老哥哥，原来呀，我还想再拖一些时间，看得为咱们的部队再弄一些资金和武器弹药给养，然后再考虑出招的事儿。
1: 没想到这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0: 哎，找他告示的，爷爷和你小鬼子势不两立。
1: 接着马占山和塔斯哈商量了走的时间和一些安排。
0: 你立即去安排，我这两天对付那个松下，一定不能让他有感觉。
1: 第二天，马省长精神抖擞地上班去了。他一个一个办公室的检查，对跟着的秘书说，
0: 春天到了，大家要打起精神来，好好的工作啊。我要你们把所有的房间都给我粉刷一遍。
1: 然后他走到院子里高声喊道，
0: 从今天起大家要做公检超。
1: 总之他竟弄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煞有介事地指挥着。松下顾问在自己的窗子那里歪着嘴讥笑着院子里的马省长。
0: 我看你这个中国六七，这就是最大的本事了。
3: 3月31号晚上，塔斯哈给马占山带来了一个人。原来 他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叫韩立如。韩立如悄悄地潜回齐齐哈尔，通过熟人找到了警卫团团长塔斯哈，告诉他自己是奉张学良之命来劝说马占山反正的。原来马占山投降之后，张学良感到极其没有面子，他想来想去决定派人到黑龙江，最后选定了和马占山关系不错、曾经共过事的韩立如。韩立如代表张学良将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进行九一八事变调查的消息告诉了马占山。韩立如说，
0: 张总司令认为国联调查团以来，说明时机已到，日军会在国际的压力下很快退回到1931年的原状，所以大家一定要携手配合呀。
3: 马占山听到这一消息并没有什么高兴之感，不过他还是决定第二天凌晨率领部队出走。
1: 4月1日凌晨3点，由于提前做好了工作，马主席率领警卫部队的官兵200多人，携带国民政府的官防印信和重要文件，把军饷、办公费及重要物资带足，就出发了。塔斯哈对自己的弟兄们说：“
0: 怎么样啊？我说马主席是假投降，这回你们都信了吧？”
1: 夜里行军，马队疾驰，马占山兴奋极了，他一路上欢声笑语不断，就像他后来自己描述的那样：
0: 趁着夜色迷茫，晨星未坠，进驱北门，拔关而出。
1: 他们这一行人于4月7日抵达黑龙江边的黑河县，马占山急切地催促着部下：
0: 快快叫来邮电局的人，我要通电宣布黑龙江的马占山又回来抗日了。
1: 在黑河，马占山重新组织了黑龙江省政府和军属机关，并以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兼省主席名义通令各县，
0: 所有行政系统一律听从黑龙江省政府之领导，没则以叛国论罪。
1: 在省政府重新成立大会上，马主席郑重其事地宣读了自己的声明：
0: 余因不甘心为亡国奴，特设计蹉跎一人之圈套，而与我甘苦共藏之诸兄弟从聚于此间，与前耻对日停战言和，实系顺应环境之一种全变手段，吾只是生死关头，即已痛下决心，团结一次，奋斗到底，贯彻初衷，亦以强权私界，公理正道媚而不森，唯有铁血实堪至位，图是哀叹焉有言僧，况分所军人志在以身报国，苟有一线之机，自应鼓舞勇气，而为国家尽其最后之牺牲。至于个人之毁誉得失，实无暇顾及，且亦不必顾及。于一僧之道德观，有两言可以概括之：即生命付出，造化名誉，但问良心。昔自江桥鏖战之马占山故如此，今日退驻黑河之马占山仍如此，推而至于肝脑涂地之马占山亦莫不如此。
1: 4月12日，马主席致电已经到达沈阳的国联调查团，揭露伪满洲国内幕，略云：
0: 日本假借民众自觉之名义，用绑票之手段强劫训地溥仪，至天津挟富旅顺，又威胁利诱东三省之官吏，演成一幕滑稽剧。占山借以窥得日人之肺腑，伪国之真相，以贡献于维持世界和平，主张国际公道， 当世唯一机关之贵会，以资参考。
1: 他排兵布将，把绥芬河的部队调回了嫩江附近，以加强与黑河方面的联系，又将自己的部下窦连芳所率领的五个江岸大队迅速改编成三个步兵旅，把在呼伦贝尔的怨虫谷火速召回，在齐齐哈尔附近的暂编第二旅调至黑河待命。马占山终于脱离了日本人的控制，重新举起抗日大旗，驰骋在东北边陲的抗日疆场上。
3: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24集。
1: 918以后的东北民众抗争有个多么响亮的名字，抗日义勇军。人们探讨他轰轰烈烈的曾经，就会疑惑地再问一声，除了战争的残酷无情，没有统一的散乱阵营，还有投降派的干扰，以及诡计多端的日本侵略军，到底还有什么原因能扑灭着烈火熊熊？难道中国的老百姓对日本侵略者的抗争真的是不堪一击，只能白白的牺牲？不应该怀疑先辈们的忠勇和他们英勇顽强的牺牲精神。
3: 1932年7月，本庄繁回到东京，到日本东京军事本部任军事参议官。与他一起调回国内的还有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一年后，本庄繁成为日本裕仁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晋升为陆军大将。就在本庄繁将军荣归之际，在日军占领下的中国东北三省，抗日怒火还在熊熊燃烧。黑龙江马占山降而反正，重新高举抗日大旗。沈阳城和东部的机场屡屡被叶赫英才的义勇军二师袭击破坏，辽西江海花的铁甲车纵横辽西铁路，虽然已经被消灭，可是已经造成了关东军的铁甲列车部队五列铁甲车的损失。蒙边的王孝罗抗日义勇军一师多次围点打援，同样造成日军的重大损失。辽东、辽西和吉林、黑龙江的民众义勇军到处对日军偷袭。日军情报机构的文件显示，到伪满洲国建立的时候，抗日义勇军数量已经高达50万人左右。他们四处出击，进攻日军的据点。在一年内，义勇军攻打辽宁和吉林的各大城市就有30多回，其中沈阳被义勇军进攻11次，伪满洲国首都长春被围6次，哈尔滨也被袭击了3次。像沈阳和哈尔滨的日军机场、抚顺的发电厂都被义勇军摧毁过，东北的众多铁路和航运路线都被义勇军反复破坏和切断。义勇军还占领了东北相当一部分的区域，其中辽宁省大部分县城都被义勇军占领，在吉林省有约18个县城被民众义勇军控制。
1: 义勇军的这些行动使关东军在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里减员近10000人。
0: 我们损失的士兵几乎快有一个师团了。
1: 这一切激怒了关东军8月新到任的司令官武藤信义，他决心2条战线都不退缩，占领热河和消灭各路义勇军。武藤信义首先到长春去见伪满洲国执政溥仪，要求进行。
0: 我们要进行勘定战役，满洲国的军队、警察全力以赴地配合日本关东军，必须彻底消灭反满抗日分子。
1: 武藤并不信任所谓的伪满洲国部队，他心里想，
0: 那都是些无赖地痞组织的乌合之众，哪里有什么战斗力。
1: 但是 除了抗日的主要力量，六七支共有七八万人的抗日军队。

0: 对外，民众义勇军是遍地开花，已经有了近百上千支抗日义勇军队伍，光靠日本关东军是根本对付不过来的。武藤把原来日军的铁路护卫队全部改为守备队，在每个县里驻扎，然后各县成立一个团的自卫军，类似民团组织，想以此来稳定局面。关东军的情报部门在1940年以前一直是以哈尔滨特务机关为中心的，为了消灭反满抗日部队，由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了一个秘密计划，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1: 第一，在云东中消灭抗日军队，派出间谍渗透到抗日武装地区，大张旗鼓地宣传热河之战，激发他们的所谓爱国热情，引诱他们离开黑吉辽到热河去参加战斗，清空我们的环境，在途中分别将他们予以消灭。第二，对于留在当地的抗日军队，要焚化瓦解他们，同时不给对方以喘息的机会，要猛追穷寇，直至彻底消灭之。第三，对于那些民众义勇军，则派大量的间谍渗入到他们的队伍里，挑动内部和各支队伍之间的矛盾，最终搞垮这些乌合之众。
0: 武藤信义对这项计划认真地研究了几天，最终同意了情报部门的意见，但是要求他们尽快实施，关东军的战斗部队会密切配合。武藤司令官说，
1: 我不能再忍受军队目前的状况，不允许再有大的节约了。
0: 哈尔滨特务机关把该计划反复推敲，最后定名为满字一号机密行动。
2: 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和奉天哈尔滨特务机关暂时放下了对苏联的情报工作，在原有白俄事务、文书谍报、特别谍报、特殊移民等业务外，新成立了满字一号行动本部。为了抓紧行动，关东军将土肥原从哈尔滨调回沈阳，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由他直接负责这项任务。在沈阳北郊一个叫观音屯的地方，特务机关开设了临时培训基地，把那些狂热的满洲青年协会的成员集中了300人，还从日本黑龙会中挑选了中国话比较流利的100人，最后在日军所属的朝鲜军人里选择了能与华人沟通的朝鲜族100人。这个总数为500人的大规模潜伏行动计划培训作为第一步就抓紧开始了。培训的提纲包括每一个细节都是土肥原亲自拟定的，土肥原要求他的下属
1: 要在短期内把这500人培养成真正的间谍。
2: 那本绝密的教材记录了培训的要点：
1: 第一，要学会装成进步青年，讲抗日的大道理，在培训基地里模拟游行示威以及演讲，学会刻钢板、印刷传单，伪装的像一个真正的抗日青年。第二，熟悉武器，练习各种枪支的使用，要熟悉拆卸和设计，以及破坏枪炮的技能，骑马和马刀的使用，学会拼刺刀，锻炼勇敢精神，要2个人对刺，锻炼躲避和跳跃前进，要在他们的部队里出类拔萃，很快站稳脚跟。第三，需要学会察言观色，心理分析，在关键的时刻挑动对立，推动不满，制造华美，最好能让他们的首领对你言听计从。
2: 培训的时间是1个月，很多人在培训基地里学习后技能迅速提高，教官每天都要为他们做总结，成熟几个派走几个，这些人最终都混到了各个义勇军的队伍里。1个月的时间到了，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大

0: 所带着手下来欢送最后一批学员。仪式结束后，一个工作人员得意地说：
1: 我们的辛苦不会白付出，现在子弹已经射出去了。
0: 土肥原看着基地空荡荡的院子，他乐观地说：
1: 要行，这不是500颗子弹，是500个手雷，它们的作用是巨大的，请诸位拭目以待吧。
0: 那些满字一号的特务们都去了哪里呢？他们陆续的到了叫做小白脸的辽中义勇军首领的队伍。这个小白脸是个日本人，他的真名叫小日向白郎，中国名字叫上辅，也叫上旭东。到这儿似乎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这个上旭东肯定是日本间谍。当然这只猜对了一半，这个上旭东是日本谍报人员，只不过他不是那种培训好了被官派到中国来的，而是一个狂热的忠于自己国家的军国主义分子，是日本民间黑龙会的谍报分子。这个小日向白郎从12、13岁就到了中国，本来是要到蒙古去游历，在无意中被抓到山上入伙成了柳子。尚旭东声称自己是中日混血儿，是来寻找他的中国父亲，这样一说博得了大家的同情。他为人机警勇敢，特别的讲究江湖义气，所以屡立战功，得到了山匪首领的信任和匪徒们的敬佩，逐渐的从普通的马贼成长为辽中最大山寨的寨主，坐上了头把交椅。后来他又加入了青帮，由于他的匪众广泛，很快就在青帮中崭露头角，成为辽宁的青帮堂主。这个小白脸后来带着他的几千人加入了奉军，参加过2次直奉战争。由于作战勇敢，深得张作霖的信任，在张宗昌的手下成了他的警卫旅少将旅长。张宗昌失败之后，尚旭东进了辽阳千山，静下心来拜师学佛。抗战开始之后，在他师父的催促下，尚旭东把他的弟兄们又收拢回来，成立了辽中抗日义勇军。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烈夜之声广告展播。
1: 那个人把拖鞋整齐地摆在鞋架最底层，然后用钥匙悄悄把门带上。邻居曾以为他一直待在家里。
2: 那个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静静排队候车，虽然车站只有他一个人。
1: 那个人在车上站了足足一个小时，尽管老幼病残运砖座就在他的旁边空着。
2: 那个人下车后轻咳了几声，走了两分钟终于找到了垃圾箱。他把咳出来的东西吐在手帕纸上，严严实实包好，稳稳当当放进不可回收类垃圾箱内。
1: 那个人进了候车室，悄悄走到一个角落，轻声地打着电话。
2: 那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宛如一阵轻柔的风，
1: 风过后他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串气味，香香的气味。
2: 你可知道这气味是他身上特有的味道？
1: 这种味道的名字叫做教养。
3: 好，哪位？
4: 姐，是我。
3: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4: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3: 别急，
4: 急用。
3: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4: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3: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4: 我没有啊。
5: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6: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7: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8: 您好，您的快递。
6: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9: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7: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10: 刚上车的乘客
7: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6: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7: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6: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7: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25集。辽东最大的义勇军是唐继武的队伍，平常号称十万兵马，其实包括周围打着他旗号的各类队伍也就五万人，比辽南的尚旭东还差得多。一天，唐继武派人来约小白脸尚旭东，声称热河保卫战就要开始了，咱们一起去打几个大仗。尚旭东把这事儿推了，他回话说，我们是不是先看看形势再说，最近我的内部要整顿，远征热河也要准备一下，你先去，两个月之后我就到。为了在热河战斗中大显身手，唐继武把辽东几乎所有的义勇军都带走了。说来也真是奇怪，几万人浩浩荡荡的在白天行军，日军竟然视而不见，没有任何的阻拦。可是那些义勇军的领袖们也不想个究竟，只以为是日军惧怕他们。
2: 1932年底，很多队伍纷纷奔赴热河，人们都传说日本人打热河就是向中国宣战，南京政府已经派了大批的部队保卫热河，接着就会解放东三省。江海花的辽西抗日义勇军这6000多人的正规军也被那些民众义勇军所影响，人们一再要求到热河去，尤其是新来了一些年轻人，他们极富蛊惑力，在部队里宣扬这一次一定要和小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保卫热河和解放东三省的战役中要抢先立功。自从辽西铁甲营全部牺牲后，江海花就一直想着报仇，听着能消灭日本人也是手痒痒的。不过他想，日军的意图是什么呢？热河之战究竟怎么打？这东北军又是怎么安排的？怎么相互配合呀？总要了解一下才能决定。他想到了要给黄显生司令发个电报，看看他是什么意见，可是一连7-8天都没有回音。其实这个时候黄显生的部队被改编为骑兵第二师，他远赴呼伦贝尔采购马匹去了。几天后，一封未署名的电报发来了，
3: 部队开赴前线，准备热河大战。
2: 江海花一看电文，认定就是黄显生回的，他心里踏实了。在认真考虑了几天后，江海花下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沿着赤峰方向开赴到宁城。再说王孝罗手下徒步的骑兵一旅驻扎在科尔沁草原上，他那里也来了十几个投军的年轻人，小伙子们枪打得好，马骑得快，那嘴一说话就是巴巴的，还都是蒙汉兼通。他们特别会调动士兵们的情绪，别看这徒步旅长天生不爱讲话，可是他看着那些身手灵活巧嘴八个一样的年轻人就喜欢，这些人天天把老徒步哄得笑哈哈的，于是让这些人就进了他的警卫团，有两个还成了他的贴身警卫。这些年轻人真是热血沸腾，每天都嚷嚷着要去打鬼子。
4: 旅长，热河之战就要打响了，我们离得近，不能旁观呐。
2: 徒步叫他们影响的也动了心思，
5: 我这几千人杀到承德也够小鬼子喝一壶的，不过这出兵是大事儿，虽然王师长也说过，只要是有把握消灭敌人的机会， 你就自己决定吧。不过要提前做好两件事，第一件是侦查一下热河的情况，还有就是要请示师部的王师长。
2: 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几天电台偏偏坏了，怎么也修不好，与师部怎么也联系不上。这身边的几个小伙子主动要求到热河去侦查，几天以后，
4: 各路义勇军都开向热河了，得有几万人呐。东北军开来了十个师，小鬼子才不到一万人呐。
2: 看着徒步还有一些犹豫，那几个人一个劲儿的动员，几个团长也被他们说服了，闹着要走。
4: 走吧，旅长，大鬼子师长不会不同意的，再晚了日本人就叫别人给消灭了，我们就没有事情可做了。
2: 徒步终于下了决心，对各团下令，
5: 全部准备好，明天夜里出发。
2: 辽西大大小小20几路抗日队伍在大量减员后还有7-8千人，谁也没想到忽然间义勇军竟然自己厮杀起来。起因是有两支队伍去村子里征收粮食，他们都认为这是自己的地盘，于是就互不相让地动起手来，先是拳打脚踢，后来就动了枪。这时来了100多个日军骑兵，他们一会儿打这边，一会儿又打那边，然后就撤了。两支义勇军队伍死了不少的人，他们回去分别向首领报告，口径都一样，
4: 对方勾结日本人，打死我们不少弟兄，我们一定要报仇。
2: 谁都有三亲俩好的，这20几路抗日队伍由此分成两派混战起来，战斗在义县周围打了起来，规模越打越大，战线越拉越长，双方都指责对方勾结了日本人。义勇军的战士们喊着，
4: 妈了个巴似的，你们这些二鬼子，不杀尽你们誓不罢休。
2: 他们冲向对方，几千人举着大刀和红缨枪，奋不顾身地杀向昔日的战友和乡亲。1932年12月，一支日军部队忽然从建平来到朝阳，接着到了北票，他们悄悄地包围了殊死搏斗的民众义勇军，发起突然攻击，大炮向着村庄轰炸，机枪冒着火舌突突了几个小时，除了几十个人跑掉了，当时战场上绝大多数的义勇军都牺牲了。随后日军在当地实行了三光政策，他们把凡是义勇军活动过的地方视为匪区，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很快其余的义勇军队伍见势不妙，就销声匿迹，自行解散了。日军在伪满洲国报纸上大肆宣传皇军在义县一带取得重大胜利，剿灭了几千人的土匪，百姓拍手叫好，当地治安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
1: 也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土肥原的满字一号行动已经见到了成效。除了尚旭东，也就是小日向白狼的辽中抗日义勇军外，一部分开赴热河，另一部分已经被消灭和驱赶，辽宁境内的民众义勇军已经所剩无几。搞垮了辽宁的民众义勇军，关东军把目标很快转向了吉林和黑龙江。在关东军1933年5月的战役报告中，对这一段行动是这样总结的：根据关东军情报机关的建议，我军执行了满字一号秘密行动和勘定作战，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那些号称民众义勇军的叛军，其绝大部分已经被消灭或瓦解，达到了预定目标。满洲国刚刚建国，必须尽快安定，所以在吉林和黑龙江对叛军活动地区采用战略村集群化居住，要求村子的距离为25公里， 各村设立报警点，这样反满抗日的义勇军就很难生存下去。反叛义勇军的物资渠道最主要是通过热河省运输，把枪支弹药以及现金和医药等交给他们。现在我们控制了热河，这些通道已经起不到作用了，只能从海上偷运，所具有的规模就达到了最小程度。要把战斗中急需的物资送到反叛的义勇军手中，再发动大的攻势已经非常困难。过去我们一直担心那些反叛义勇军联合起来，借助满洲国的复杂地形以及当地匪众的支持，采取长期游击战略与关东军进行长期的较量，但是目前这个风险已经全都消除。由于他们采用的策略和战术不符合战争的要素，互相没有有效协作，甚至经常相互火拼，结果必然是被我军集中优势部队各个击破。关东军方面有着丰富的对付非正规军队的经验，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在一年的时间内使用了30,000多日军精锐部队，满洲国陆军50,000人配合战斗，发动了数次规模空前全面的勘定作战，

0: 我们主要的对手是反叛义勇军中兵力最为雄厚的几支部队。我军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首先击败了几股战斗力最强的叛军武装，然后进行拉网式的清剿，分散游离各自为战的反叛义勇军各部，在我军精锐部队的打击下损失殆尽。从1932年初到1933年，战斗进行了一年时间，那些乌合之众的民众义勇军大部分主力被击溃，三省一共伤亡20万人，有8万人投降或者被俘，还有5万人退往热河省，约6万人退往苏联境内，剩下大约3万人隐匿在山区和边远地区，但是他们对满洲国已经构不成威胁。其实日军在攻打热河的时候也没有放松对抗日义勇军的扫荡，尤其是对那几支正规军的攻击。那是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后任驻华日军总司令，他在视察北满的几天之内，在飞机上数次看到大队行军的义勇军正规部队战士，还看到了几名被义勇军重伤的日军高级军官，使他十分震惊。一个阶段，由于义勇军势力强大，当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分地域内只能在少数据点和大城市里，关东军因为时时要对付数量众多的义勇军的攻击而耗费极大的精力，所以下定决心要花大力气解决义勇军的问题。由于满字一号阴谋的进行，民众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慢慢地沉寂下来，使关东军可以放心地集中力量来对付辽西的江海花、黑龙江的马占山、吉林东部的叶赫英才，以及战斗在大兴安岭和蒙边的王小罗。他们这些具有战斗力的正规部队才是日军的心腹大患。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大将决定先堵死支援义勇军的物资通道，然后彻底消灭那几支义勇军正规部队。他开始实施截断义勇军与关内的联络通道，从8月份开始向热河边境增兵，使物资和武器不能再从那里进入东北，而后解决另一条联络要道的问题，这便是榆关，也就是现在的山海关。
1: 英才进攻沈阳东非机场和炸毁抚顺电厂后，陆续又组织了几次大的战斗。到1932年下半年，吉林东部的十几个县就都在叶赫英才部队的掌控下了。辽东和吉林的民众一说起延吉的抗日义勇军二师，还有他们的师长叶赫英才，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自从1931年底东北军撤出锦州以后，关内的消息就越来越不好了。八月，英才收到黑龙江主席马占山派人送来的信件，信中说：
2: 英才老弟，余兄为了手下几万弟兄，在日军的强压之下，迫不得已低头侍求，参与伪满洲国一些活动，现在为兄已摆脱枷锁，已重振我中华之精神，还望贤弟能一如既往精诚团结为盼。我已联合李渡、冯赞海等将领，希望能在冬季到来之前拿下黑城之大部，并松花江畔的哈尔滨。
1: 英才师长琢磨着，
3: 据情报掌握，关东军现在已有10万之众，伪满洲国军也将近20万人，我们采取突袭办法拿下黑省不难，难的是如何守住这些地方呀。
1: 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劝马主席慎重从事，于是他回了一封信劝阻马占山：
3: 当前最重要的是安全度过即将到来的冬季，保全部队的实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要知道，这些关东子弟们是我们打击敌人的本钱。
1: 自从918事变后，英才派了好几拨人去寻找老长官张作相，整整一年，到了1932年10

0: 自己二师的抗日战果，并希望老长官能支援一些重武器。
1: 经过几次战斗，我们的损失很大，如果有马克沁机枪那样的重武器，打击日军将更为猛烈。
0: 很快，张作相通知英才，
2: 我已准备好20挺马克沁，速派人到榆关找九旅何柱国旅长。
0: 英才的炮旅旅长张二会高兴地说，
3: 哎呀，还是老长官体恤下情了，我们太需要这些武器了。
2: 说起东北军的何柱国，英才对他太熟悉了。何柱国是广西人，年龄小英才6-7岁。1919年，英才从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结束，返回中国。何柱国刚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来后他在保定军官学校做教官。当时年轻的何柱国就想到战场上试试身手，于是就参加了奉军，后来一仗一仗的打下来，也就一步一步的升上去，到1928年的时候成了奉军中年轻的中将师长。张大帅遇袭去世后，张学良搞军队改革，他又担任独立第9旅旅长。918事变的时候，他和部队正在天津附近进攻叛军石友三。自从张学良下令东北军从锦州全部撤退到关里，山海关就只留下东北军何柱国独立第9旅来固守了。张二会主动向英才提出了要求，
3: 师长，取重机枪的任务就让我来完成吧。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26集。
0: 自从918事变后，英才派了好几拨人去寻找老长官张作相，到1932年10月底终于有了消息。张作相捎来了口信，说过去是他错怪了英才，让西洽钻了空子，以致吉林酿此恶果。之后英才希望老长官能支援一些重武器。很快张作相通知英才已备好20挺马克沁，速派人到榆关找9旅何柱国旅长。英才的炮旅旅长张二会主动向英才要求去取武器，完成此项任务。英才让他率领一个营，嘱咐他，
1: 除了老长官给的，你再向何旅长张一口，诉诉苦，哭哭穷，再要一些东西回来，我呀给你记大功。
0: 二会眨了眨眼睛，
3: 我不稀罕什么大功小功的，反正啊得给我10挺大家伙。
0: 英才笑了，
1: 哈哈哈，怪不得呀你这么积极呢，原来是自己打着小算盘呢。
0: 张二会向英才师长申请，
3: 师长，我想带着索开，他人机灵，路上遇到事儿也好有个人商量，你看。
0: 英才听到这儿笑了，他知道张二会最喜欢索开，就同意了。
1: 要索开，行，去吧。
0: 11月底，天气已经入冬，长白山白雪皑皑。二会召集一个营的战士集合，把索开也叫到了旅部，对他说：“
2: 咱们呐，出趟远门，到榆关取点好东西。索团长，愿意不愿意啊？”
0: 索开刚从师部回来，正准备带一个排随二会出发，看到张二会跟他打哑谜，马上想好了对付他的办法。索开先是立正敬礼，
4: 张旅长说话我一定得听，不过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好东西吗？
0: 张二会不说话，只是看着索开。索开就假装说，
4: 啊，那好，我现在主要责任是师长的警卫工作，请张旅长出发，我送行。
0: 二会指着他的鼻子说道，
2: 呵，这小小的索开现在也学会打官腔了。

0: 既然是这样，那种重机枪叫什么来着？
1: 索开马上问。
2: 啥？是不是马克沁？
1: 二慧得意的样子就像是东西已经在他的仓库里了。
3: 二十挺啊，二十挺啊，由我来分配。
0: 看来警卫团是没什么希望了。
1: 索开这个小机灵假装无所谓的样子。
2: 旅长，别气我了，你哪有那么好的武器，不是又弄了二十个手榴弹来蒙人吧？
1: 张二慧看索开还在那儿耍嘴皮子，就故意说，
0: 看来啊，你是真不想要啊，算了算了，我们走。
1: 他扭头对手下的李营长一挥手，索开却嬉皮笑脸地说，
2: 哎，等等，谁说不要了？我要尸体。
1: 二慧还是绷着脸，
0: 那你就跟我走吧。
1: 索开故意还在那儿转悠着，这下二慧可真急了。
3: 哎，你到底是去不去啊？我已经给你请好了假，快走吧。
1: 自从五月日本国内爆发了军事政变，英才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他特地找来了很多的日文报纸，像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仔细地研究了这次政治事件。1932年5月15日，日本海军青年军官发动武装政变，国际上称为515事件。1930年前后，日本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军队和民间的法西斯激进组织开始活跃，他们相互勾结，到处宣扬和标榜改造国家，号召以集权手段加速国家法西斯化。1932年2月，海军中以古贺清志、中村义雄与菊孝三郎为首的激进组织，勾结民间崇尚法西斯思想的爱乡塾，制定了政变计划。当时政变执行者叫三上卓，他带领11个海军军官，这些冷血杀手计划进行四路袭击，首相官邸、内阁大臣牧野深仙官邸、执政党政友会总部以及三菱银行。如果第一步成功，再占领警视厅，破坏变电所，政变者的口号就是让东京在黑暗中发抖吧，接着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5月15日，他们开始行动，攻进了总理府，杀死了总理大臣全养义。首相临终前的遗言是有话好说，而暴徒的答复是勿需赘言，下手。由于其他目标防守严密，大部分未能实现。政变失败后，为首分子坐出租车到宪兵队自首，最后仅仅受到较轻的处罚。
0: 英才明白，515事件的结果就是在5月26日成立的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所谓举国一致的内阁。他叹着气说，
4: 哎，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发展，这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将面临着更为凶险的未来。
0: 二师的情报队近来特别忙，电台收发频率也高，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情报汇集。参谋长师宗对英才说，日军调集大批部队开赴两个方向，一是热河边境，另一方面是榆关。
1: 英才对师曾说，
4: 依我判断，日军下一步的大目标会是热河，因为拿下热河，向西可以控制察尔、绥远，向南可以进攻华北，而且长城上的4个关口就是进军华北最好的路线。可是要拿下热河，必然先从榆关下手。
1: 师曾有些不解，
0: 师长啊，这榆关确实重要，
3: 可是他和热河有什么关联呀？
1: 英才认真地对他解释道：
4: 日军要进攻热河，为什么要先拿下榆关呢？首先，榆关扼守关内外铁路枢纽；其二，山海关是热河、辽宁、河北三省的交界，是三省的重要通道。然后，此处多为陡峭山地，非常适合防守。当年明朝为抗拒后金，把榆关当作主要的支撑地，用它抵抗了后金十多年。最后呢，它是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自古就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 师曾看来是明白了，他说：
3: 那么说，从关外进攻关内有两条通道，就是山海关和热河省。日军如果要进攻热河省，就必须控制关内关外的交通枢纽。
1: 英才点点头，又补充了一句：
4: 对，还要消除进攻热河时可能受到的侧翼威胁。这回你知道这榆关、山海关的重要性了吧？
1: 师曾又与英才讨论起热河的问题。
3: 师长，你在日本陆大学习的时候，日本军官对中国各地的地形以及战略的重要性，他们都了解吗？
4: 这一点啊，你算是问到点子上了。日本对中国关注了几百年，他们的军事教科书里专门有中国篇，那里的地图标志的细致和真实，中国人都想不到。可以说，日军的军官深知热河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要知道，热河省内几个城市一直是历代的军事重镇，由于地跨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也就成为了横亘两区的战略枢纽，是千百年来兵家必争之地。宋朝到大明以及大清国都建立了众多要塞做防御，以为京都北面的屏障。这些知识啊，大部分还是在陆大的图书馆学习来的。
3: 师长啊，那这要是打起来的话，热河汤玉麟可不是个打仗的好料。这个家伙刚愎自用，横征暴敛，军队士兵尚且欠饷一年，热河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呐。
1: 听了师参谋长的话，英才点了点头。
4: 是啊，谁知道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咱们当年在热河执行护送大帅的任务，那里可真成了热汤煮百姓了。
1: 师参谋长把情报记录拿来给英才看，英才说：
4: 看来大家揣测的不错，日军要先解决山海关了。
1: 英才忽然想起了张二慧，他问师参谋长：
4: 哎，张旅长走了多长时间？
3: 七八天了。他们不会遇到日军攻打榆关吧？
1: 英才琢磨着。
4: 张二慧和索开机灵着，他们不会硬碰硬的，但愿他们能避开日军的大部队。
1: 张二慧和索开带着部队避开了大路，走小路，于12月16日到达榆关。他们风尘仆仆地从北门进了城，直接就找到了9旅626团的司令部。卫兵告诉他们：
5: 何旅长的驻地在城西孟家店，你们到那嘎去找他吧。
1: 索开有些不解：
2: 这么大的榆关城，只有一个团部，9旅的指挥部都挪在了乡下，哎，这是啥道理呀？
1: 还是张二慧见多识广，他笑着拍拍索开的肩膀：
3: 小伙子，你没看到这城里的气氛，要和小鬼子打仗吗？这里是战场，指挥部不能设在战壕里，自然要在其他地方了。
1: 来到孟家店，何旅长正好在指挥部里。二慧进门也不称呼官衔，只是说：
3: 几年没见我这广西老弟弟， 现在究竟变成啥样了？
1: 何柱国正在看地图，他一抬头认的是张二慧，就用带着广西口音的东北话大喊起来：
6: 哎呀妈呀，这不是张二慧大哥吗？你这些小鸡咋想起来我这里了？
1: 原来二慧当年在九门口战场上救过何柱国的命，后来两个人拜了把子，认了兄弟，二慧年龄大，自然就是大哥，而何柱国就成了小弟。张二慧忙着给何旅长介绍自己的人：
3: 这位是叶赫师长的警卫团长索开。
1: 何柱国操着半通不通的东北话说道：
6: 哎呀，这个杨婶的，我知道啊，你是霍师长的内弟了。
1: 人们听着他的东北话都大笑起来。勤务兵端上茶水，人们坐下来用大粗碗喝着热气腾腾酱紫色的砖茶。何旅长问起了英才的情况：
6: 哦，我的前辈老师长怎么样了？真的好想他了。那个人很好的了，是个军事专家的了。
1: 他虽然语速不快，可一连几个拉把大家都给弄糊涂了。二慧说：
3: 哎，你别老是得拉得拉的了啊，都快成外国人了。
1: 何柱国笑了笑，把张二慧叫到了里屋。
6: 哎，我说我这里马上就要打仗了，你带着人来干哈了？
1: 张二慧一听就火了：
3: 哎，广西佬，我可是来取张作相长官给我们的20挺马克沁重机枪，是他让我来榆关找你的。
1: 何柱国把眉毛扬起老高：
6: 啊，那20挺重机枪是给你们的。
0: 原来这里出现了一个误会，在12月8号那天，锦州的日军第80团的铁甲列车开到了榆关车站东端的长城口，以追赶的义勇军进了榆关为由，突然向山海关的城内开火，他们一连射击了近40发炮弹，榆关全城炮声震天，百姓惊恐万分。到了9号早晨，日军4架军机在山海关低空盘旋，铁甲列车在车站虎视眈眈。日军的一艘航空母舰和2艘驱逐舰抵达了秦皇岛，一时间天上、地下、海边都是日军的各种大型武器。日军有400余人向九门口方向前进。到了晚上7点左右，日军有约3000人又进入了道台坟阵地，并且立即向我军开枪射击。10号早晨，日军仍在东罗城外的威远城一线构筑工事。日军炮轰了榆关之后，又反而诬陷中国军队开枪射击，又说城内藏匿了义勇军。张学良在北平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何柱国对二慧说：
6: 我从山海关星夜赶往北平，参加张学良总司令主持了秘密军事会议，他以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名义做了军事部署，包括把商镇的32军开往滦河以东，249军宋哲元开赴绥丰口，王以哲率军开赴古北口，万福林领军推进到界岭口以北地区。
0: 另外他还特意提起了榆关的9旅，张学良指示说增调20挺马克沁重机枪以增强那里的防守能力。到了10号，这20挺重机枪就到了。何旅长心里还想：
6: 哇塞，真是神速了，要按过去没有1个月那是到不了的了。
0: 而且这送枪的人只留下了这是张作相副总司令吩咐交给何旅长的东西。张作相是东北军的副总司令，何柱国自然没往别处去想， 就都给他的几个团分了下去。
6: 大哥，你就等几天吧，等我那二十挺马克沁机枪到了以后，我马上就给你。
0: 恰好这个时候，张作相打来了电话，说是让他把送到的重机枪转交给叶赫英才的人，他们近几天就到。何柱国马上问：“
6: 哦，那张总司令答应给我的机枪什么时候能到？”
0: 可以听出来，张作相在听电话的时候一愣神儿。
3: 啊，我现在到了卢龙，我们的军需仓库在北平，这调拨文件还在总司令的桌子上，没签字呢，大概还得十几天吧。
0: 这下何柱国可着急了，他原原本本的把经过说给了张作相。
6: 副帅，霍师长的人已经到了，和我的枪，我把枪已经给我的上面昏下去了。
0: 张作相一听就火了，
3: 哎，你这个糊涂虫啊。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27集，张作相就送叶和英才重机枪的事情和何柱国在通电话，二慧就在旁边听了他俩的通话。张二慧好不沮丧啊，可是看着何旅长着急的样子，张二慧又于心不忍了。他对何柱国说：“
3: 行了，广西佬，这也不能怨你呀，看来我的人只能多住几天了。”
0: 二慧让索开把队伍带到五里台，何柱国交代说：“
6: 六二五团的驻地有空房子，你们就住在那里，看来就等几天吧。”
0: 何柱国说什么也不让张二慧走。
6: 哎，你不能走啊，哥们几年不见了，你和老弟得聊聊天了。
0: 两个人山南海北的说到了半夜，忽然张二慧问起余关的防御来。
3: 哎，广西佬，我问你啊，这山海关到底能不能守住啊？
0: 何柱国拉着他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面。
6: 哎，你看，山海关被称为余关天险，可自亚沟隆隆年就是1900年的辛丑条约规定，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允许八国联军驻扎军队，常年有2000多人呐。
0: 他转过身子，又指着桌子上铺开的山海关地图说：“
6: 来，你看，山海关外，日军的石炮台营盘，距离城内只有2公里。”南门外的火车站驻有日本守备队，东门外不远就是日本关东军驻地，南门、东门都在日军的监视之下，无妨，只能出入北门或西门。
0: 他拿起桌子上的放大镜，找到地图上余关东门一带，对二慧说：“
6: 关城东北的威远城至吴家岭一山掌握在日本关东军手中，这一带地势高于山海关城，可以服侍整个关口。你再看这里，西南秦皇岛的日本驻军随时可以切断我军的后路。”
0: 张二慧陷入沉思之中。
3: 是啊，日军随时能切断援军的道路，余关从军事上来说就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啊。
0: 二慧看着何旅长发着牢骚：“
3: 这余关防御丧失殆尽，傻瓜都知道是守不住的，要是真想守住余关，只能是向北延伸100公里，在锦州做防线。可张学良为什么要让几万军队撤回关内？他到底想干什么？”
0: 张二慧接着俯下身来看着桌上的地图说：“
3: 广西佬， 你把九旅的主力布置在北戴河至界岭口一线，这能行吗？

0: 六二七团驻城西十里红马店、七星寨，六二五团驻城西五里台、孟家店、角山寺。你这两个团不是准备逃跑吧？那城里呢？何柱国点着榆关城的几个位置。
1: 在山海关城里及北一城的守军只有陆二路一个团的兵力。
0: 张二会奇怪地问，这一个团还分别部署在西南水门、南门、东南角楼、天下第一关以北至东罗城北门、北义城和西关这七个阵地，这仗你怎么打呀？何柱国不服地说，
1: 这不是我的安排，那两个团张总司令不允许调动，要用他们做机动增援这领口的万福林部队呀。大哥，张总司令开会时反复对我们提出，对日本人的原则是不战不和，不守不走，八字战略。
0: 张二会气愤地骂道，这是什么混蛋逻辑，莫名其妙的命令让前线指挥官怎么办呢？谁知道你是让打还是要走，如何做战斗准备啊？何柱国苦着脸说，
1: 还有就是要排除万难，避免冲突的方针，希望和日本保持相对的和平，要我们能拖就拖，不希望和日本开战了。
0: 张二会看着何柱国使劲地拍着桌子上那张地图，哎，这真是丢尽了东北军的脸了，这不是从沈阳溃退到锦州，又从锦州逃跑到关内，这榆关摆着就让你兵败吗？下一步还能滚到哪儿去呢？他又追问了一句，广西佬，明摆着这仗不好打，你怎么办呢？何柱国沉吟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着二会说，
1: 军音以喜报国，我已下决心，大哥放心，我不是贪心怕死之人。
0: 据何柱国说，除了独立九旅外，他还兼任着林勇警备司令。
1: 下去包括临榆、涪陵、昌黎、卢龙、清安五县和都山设置局区域呀。
0: 二会一听就笑了，哈哈，辖区内有独立步兵第十二旅、骑兵第三旅和炮兵第七旅的第十二团、工兵第七营，你的权力不小啊。何柱国无奈地说，
1: 哎，可这些军队分布在西至滦河、北至长城过口、南到沿海地区，真打起来，那些军队我也指挥不动啊。
0: 这几天二会和索开商量着，看来啊，我们还得等一段时间，可是榆关的形势也越来越紧张了，说不定哪天就得和小鬼子干起仗来，我们这300多号人不能在这儿白吃饭呢。索开挥舞着拳头说，
2: 就是日本人要是进攻我们就上，总不能旁观人家打鬼子吧。
0: 他俩定下了一个原则，就是哪里危险去哪里，哪里需要到哪里，就是都牺牲在山海关也不能袖手旁观。他们开了一个动员会，把实际情况对大家讲了，军官和士兵们一致同意参战。
2: 对，我们打出个样子给关内的弟兄们瞅瞅，让他们也知道叶和英柴的军队那是强悍和打不垮的。
0: 这些日子榆关周围的情况越来越紧张了，二会干脆就蹲在了九旅指挥部了。据侦察兵报告，
2: 报告，日军从绥中调来步兵3000多人，野炮、重炮40多门，每天会有8架飞机在天上飞过，榆关火车站停放着铁甲车3列，站台上有坦克20多辆，

0: 秦皇岛海边有兵舰粮收。
1: 随后又有情报说，日军的步兵、炮兵分布在石河桥以东和山海关南门外、城东二里威远城一带，铁甲车开动后停靠在东北关城缺口车站石河大桥附近。张二会和何柱国分析日军的进攻时间。二会说，我看呐，他们的部署已经完成，应该在两天之内对榆关发起攻击。
0: 两天之后正好是1月1号，那是日本人过大年，就像我们的春节一样。据我推测，应该是在是两军对阵。
1: 两个人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定下来打，咱们战场上见，打赌输者杀5个敌人。何柱国接到了北平的电话，要求他面见张总司令，汇报榆关的敌情。老何无奈地摊开了手，对二会说，
0: 你看啊，没有办法的了。
1: 张二会现在对那个高高在上的总司令真是摸不着头脑了。
2: 这究竟他懂不懂军事啊？大战在即，调前线指挥官几百里外去面见，还汇报敌人的情况，还有什么要报告的啊？
1: 二会想了一下，啊，我明白了，这张学良根本就没有想守住榆关，看来我们做好牺牲在这里的准备吧。他马上通知索开，把队伍调入城内，随时准备冲上去和敌人厮杀。日军进攻山海关的部署陆续完成，1月1号，就在日本的新年，他们开始了对山海关的攻击。1933年1月1号下午2点，榆关日侨们接到了日军宪兵队队长的通知，在5小时之内，所有侨民退入日本兵营避难。晚上9点半，九旅观察哨报告：
0: 报告，日本从绥中向榆关增派军营，下车后就在车站附近筑起了工事。晚上10点40分，日军在兵营里用重炮向城内射击。10点50分，日军向车站及南关一带展开队形，一部分营鸣枪吸引注意。日军军官指挥为满洲国便衣队，企图混进山海关城内，被我哨兵发现，将其击退。
1: 到了夜里0点，形势更加紧张。张二会匆匆来到孟家店九旅指挥部，看到吕参谋长正在接电话。原来日军向我守军提出了4项条件：1，日军要求将南关由日军警戒；2，南关的中国驻军撤退榆关城内；3，将南关警察及保安队撤回；4，中国军队必须从城上撤走。参谋长对张二会说：
2: 张旅长，日本人最会玩这套把戏了，上来就先提一堆无理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便会指责是我们不讲道理。
1: 正在这时，南关守军来报：
0: 报告，日军将南关外的警察全部缴械，双方交涉，各不相让，已形成对峙状态。
1: 吕参谋长咬着牙对一个年轻参谋说：
2: 看来呀，这大战是不可避免了，赶快报告北平，请何旅长尽快返回，命令626团石志安团长积极做应战布置。
1: 1月2号，何柱国旅长星夜驰返前线，他回到旅部后马上下令坚决抵抗，他向全旅发布了亲自写的告示兵书：
0: 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与渤海湾头长城阔垒，为人类彰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血气

0: 此，为军人树人国。上以为我营皇祖宗在天之灵，下以借我东北民众龙王之产。
1: 张二会给自己的士兵们宣读了告示兵书，他们含着眼泪，以那几句战斗口号宣誓，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慷慨激昂的动员令激励着榆关的守城将士，他们决死抵抗的信心感染了城里的所有人。再说日本四艘海军军舰停泊在山海关的南海方向，他们为了给中国士兵造成心理上的恐怖，夜里用探照灯向城里照射，而且彻夜不停。1月2号早上5点，张二会和索开分别带着150多人在南关和东关城墙上参加防御。在城墙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山海关火车站，从关东军第8师团的3列铁甲车上又下来了2000多名士兵。二会心想，今天恐怕是场恶战了。上午9点，日军攻城开始。二会发现日军在南关民房上架设机枪和平射炮，连忙拉倒正在给排长下命令的626团1营营长安德新。二会对他说，注意隐蔽，敌人要射击了。话音未落，哒哒哒哒，子弹像雨点一样飞来，日军开始疯狂地向榆关城上的中国守军射击。随后日军一个军官带领近100人攀登木梯登城。安营长对城下张望着，一面扭过头来对张二会旅长示意，
0: 这是试探我军的防卫了。
1: 等到他们爬到半截的时候，一营的弟兄们在城楼上用手榴弹开始反击，把登城的日军炸死炸伤的几十个，日军退了回去。10分钟后，日本军队枪炮齐发。安德新对张二会说，
0: 张旅长，这才是小鬼阵正式攻打榆关的开始。
1: 上午10点多，何柱国旅长冒着炮火到城墙上四处巡视，他见到在南门城楼垛口举枪瞄准了张二会，着急地说，
0: 大哥，你带着人下去吧，要不然哦不好对霍师长老前辈交代了。
1: 正在说着，他接到了报告。
0: 报告，城西南石河桥东端至南关，以及城东2里堰威远城至吴家岭一线都遭到日军的炮击，还有3000名日军从西南东3个方向包围了山海关城。
1: 日军的大炮开始向城内集中轰击，一时间爆炸声不断，街道上坍塌燃烧的房屋比比皆是。城内田氏中学的学生400多人，有近300人死于日军的炮火。参谋长跑来报告，
2: 报告旅长，老百姓伤亡众多，有几千人呐。
1: 何柱国生气地问，
0: 让你把老百姓都撤出去，你是什么执行的？
1: 参谋长委屈地说，
2: 可是老百姓不走啊，他们说有咱们的军队，我们跑什么？
1: 何柱国听得不作声，他想着，
0: 是啊，这老百姓相信我们可做榆关守不住啊。
1: 炮弹不断的爆炸，一股股的烟云弥漫着城内的每一个角落。二会旅长从棉衣里揪出了一团棉花，捻成了小团，塞进了耳朵。他对弟兄们说，
3: 大家都学我这样，要不等日本人放完炮，咱们就成了聋子了。
1: 城墙上的士兵看到8架日军的飞机发着刺耳的声音沿着城外的阵地投弹轰炸，敌人的20几辆坦克哗啦哗啦地向前运动着，不时地停下来开几炮，然后继续向中国军队的阵地攻击。 到了11点左右，日军已经把山海关城外中国军队的阵地都清除，他们开始集中大炮和空中飞机的火力掩护步兵

向南门冲击。二会旅长让爆炸的弹片把额头削了一片肉，头上包着绷带，满脸是血。他对士兵们喊着：“大家不要着急，让他们靠近了再打。”日军扛来了很多的木梯，工程士兵攀登着鱼贯而上，不顾一切地向南门城楼而来。张二慧指挥着自己的人用绳子把手榴弹的拉线系住，然后从那些士兵的头上扔下去，正好从梯子的半腰上爆炸，一会儿就解决了十几架木梯。他们的手榴弹用光了，就三人一组喊着一二三退，就看到梯子上的日军士兵在空中手舞足蹈地栽了下去。对面南关民房上的日军一直不停地对着城楼扫射，一会儿的功夫，二会旅长就有二十几个士兵中弹倒下。张二会打红了眼，从九旅的士兵手中抢来一挺机关枪，端着他向外探着身子不停地射击。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的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去年没用完的这个防晒霜，那到底能不能接着用呢？那么到了紫外线超强的这个季节哈，很多人呢会找出去年夏天，这个囤货又没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啊，但是呢又担心接着用会不会烂脸。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不能用？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需要注意哪些事宜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去年的防晒霜到底能不能用呢？那化妆品的这个货价期呢，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当中的任意一天开启，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但是防晒霜呢，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的产品啊，所以变质之后的风险就更要注意了。那防晒霜变质的首要风险不是防晒效果下降，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炎症。也就是说呢，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这个微生物，涂在脸上反而可能会伤皮肤。因此呢，想判断存放一段时间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那就要首先要确认它是不是安全了。首先我们要看一看是不是没开封。未开封的防晒霜，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没有明显的霜体异常，比如说水油分层啊、豆腐渣样啊，那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哈。那如果不放心，我们可以啊取少量的防晒霜涂在耳后，15分钟以后观察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那比如说有刺痛、有红肿、有发痒啊，那这样呢就属于不良反应了。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心使用。另外呢，就是已开封的摇摇乐防晒霜，我们要注意，因为摇摇乐防晒呢，也就是说内部有小钢珠的这样的防晒霜。摇晃的时候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这类防晒霜正常时候它就是水油分离状态的，我们需要用力的摇10次左右我们再使用。因为呢，有油层在上方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主要就是为了防止霜体的变质。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已开封的啊，乳液型的防晒霜了。那么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了6个月，可能就已经超过了产品开封后的保质期了，就不再建议继续使用了。如果存放时间没超过6个月，那也要结合存放的环境具体判断。当存放环境潮湿高温，比如说浴室啊，那也不建议继续使用的。那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呢？其实一瓶防晒霜呢，有很多不同功用的这个化学的成分来组成，任何成分的变化都可能影响防晒霜的防护的效力。首先来说，防晒剂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成分就是吸收或者是反射紫外线，可能因为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一些防晒剂呢，可能经过颗粒处理，比如说纳米化、片层化、包裹处理，比如说使用了这个介孔材料包埋等等，那么处理技术同样会改变防晒剂的稳定性。还有呢，一类就是这个溶剂，也就是用来溶解防晒剂，一般呢是油脂成分比较稳定，但溶剂也可能会染菌变质、挥发，最后呢造成防晒剂的析出，影响使用。还有就是成膜剂，用来在皮肤表面形成这个菌形成均匀稳定的防晒膜，那帮助防晒剂均匀的分布在皮肤上。好的成膜剂呢，对于防晒霜来说也很重要，而且常常被忽视。试想啊，如果呢一把伞表面全是漏洞，也没有办法隔绝雨滴。如果呢成膜剂变质了，就像给这皮肤啊打了一把满是漏洞的遮阳伞，那也起不到应有的保护效果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乳化剂啊，帮助水相和油相相融。如果乳化剂失效，那么乳化体系崩溃，防晒霜呢就会呈现出水油分离的外观，难以使用。有小钢珠的摇摇乐防晒本身呢，即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基本嘛不用担心这一点。那么使用防晒霜呢，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用量。

0: 关于用量到底用多少呢？防晒霜的正常用量呢，是全脸每次使用大概一元硬币大小的霜体啊。如果每天使用呢，大概要在一个月内用完一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用量不足呢，也会减弱防晒霜的防护力。那么第二呢，就是啊，我们户外记得及时来补涂一下。户外的时候呢，建议每2个小时呢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呢使用一元硬币大小。不过呢，一些特殊的场景需要注意啊，如在出汗、游泳、摩擦等情况下，那补涂频率呢需要更高。而室内靠近窗边啊，非高强度户外也不需要机械的啊，每2小时补涂。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清洗卸妆。那日落之后呢，建议啊尽快的清洗掉这个防晒霜，特别是防水的防晒霜，建议使用这个卸妆油来清洗。那另外呢，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紫外线强烈的夏季正午，更推荐呢室内啊躲避阳光，户外使用防晒硬防晒的手段。什么叫做硬防晒的手段？其实就是我觉得理解的就是物理防晒，遮阳伞、防晒帽、防晒服，还有墨镜、口罩来遮蔽阳光。防晒霜呢，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手段。最后呢，希望大家在享受这个季节的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也别忘了防护紫外线哈，我们安心的度过这个夏秋季，无惧阳光。当然了，防晒霜还是建议一年四季我们都要做好防晒的工作的。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5: 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6: 王主任，您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王主任。
3: 推的掉的是诱惑，咽的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7: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5: 爸爸，你小心。
8: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哈。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家里爱养宠物的一些朋友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哈。那近年来呢，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养那个仓鼠、鹦鹉还有蜥蜴这样的所谓异宠，凭借着独特的外形呢，可以说是受到大家的喜爱，同时也走红了网络，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据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的统计，除了犬猫之外，水族爬行类还有一些齿类、鸟类等异宠的饲养人群呢，也是在快速的上升。然而呢，这些可爱的异宠背后，可能也潜藏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健康的隐患，那就是寄生虫。那么异宠身上究竟藏着哪些虫啊？它们可能携带着一些细菌、病毒，还有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不同种类的异宠呢，它的寄生虫风险呢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我们首先来说爬行类啊，大家特别喜欢的蜥蜴、手工蛇，那可能携带着隐孢子虫，粪便排出卵囊污染环境，人接触以后没有洗手，那可能会误食进行感染，再引发一些腹泻，体表可能寄生蜱虫。那么叮咬之后呢，可传播疾病。蛇类呢，还可能会携带一些蛇蛔虫。那曾经呢，有过感染人脑的这样的罕见的一些案例，还有一些齿类，比如说金丝。

0: 熊啊、豚鼠啊，还有这个仓鼠，那可能携带的同样也是隐孢子虫等原虫，接触被粪便污染的这个笼具或者是食物之后呢，没有洗手也可能会误食感染，引发腹泻。而这个鼠饵呢，可能寄生一些螨虫啊，比如说叮咬之后呢，就可能会感染一些疾病。那么表现呢就是高热、皮疹、叮咬处有一些交加。还有再说说鸟类，鸟类鹦鹉啊、文鸟、尖丝雀等等，大家呢也特别喜欢养啊。那除了大家熟知的这个鹦鹉热，也可能会携带微孢子虫，可通过唾液、粪便或者是羽毛粉尘传播，接触之后呢不洗手或者是吸入一些扬尘，可能感染眼睛啊，引发微孢子虫角膜炎，表现为眼红、眼痒和异物感。那寄生虫是怎么样传播给人的呢？有这么几种途径。首先是直接接触，触摸宠物之后呢，不洗手就吃东西、揉眼睛或者清理笼舍的时候呢，直接接触粪便。第二就是间接的接触啊，吸入一些排泄物的粉尘、羽毛碎屑，还有就是媒介的叮咬，被宠物身上的跳蚤、蜱虫、螨虫等叮咬。那么要科学的养宠，我们要远离这样的一些寄生虫的一些隐患，就要从源头把关，选择正规的商家，拒绝来路不明的异宠。那定期要驱虫，给宠物进行体检，我们要定期的带宠物做体检和驱虫。那爬虫驱虫呢，必须由兽医来确诊之后用药，不可自行随意的用药。第三呢，就是要日常的卫生要注意，接触宠物之后呢，我们要清理笼舍之后要洗手，还有就是清理粪便，戴口罩和手套，定期的消毒用具，避免亲吻宠物。还有就是特殊人群呢，也一定要当心了啊，孕妇、儿童、老人以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们，应该尽量避免接触异宠，出现异常的情况要及时的就医。如果说呢，宠物出现了腹泻、消瘦、精神萎靡等症状，就应该及时治疗。总之呢，爱宠养宠不仅是情感的寄托，健康养宠呢更是对生命和健康的责任。所以科学认识风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做好日常的防护，才能够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肺癌呢经常会表现出呼吸不畅或者胸闷咳嗽的症状，如果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呢，可能会伴有咳痰、咳血以及昏迷的症状。病情的发展阶段不同，表现出的临床症状当然也是有所不同了。那么肺癌呢可能会出现家族性遗传的因素，也有可能是经过长时间在污染的环境当中，那么配合医生通过化疗或者是放疗的治疗呢，也可以选择手术切除等方法来治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从它的生长的部位和类型来说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品种的。在生长的部位来说啊，特别容易引起咳嗽的呢，是长在比较靠中央的支气管或者气管位置的，因为在这个位置呢，它会直接对支气管的黏膜形成这种刺激，然后就会引起咳嗽。那还有一种呢，是在这个比较靠中央的位置呢，它距离这个迷走神经啊等等内脏神经呢比较近，所以这也是引起咳嗽的原因。通常这个症状的特点呢，咳嗽的症状我们通常形容为刺激性的。那刺激性的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想去咳嗽，但是会忍不住的不停的咳嗽。感冒通常是因为上呼吸道或者是累积了上面的气道或者大气道所刺激性的刺激引起的这种咳嗽。 那么这种咳嗽呢，

0: 情况呢，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咳嗽、咳痰，还有一些症状，大家可能碰到了就会高度警惕的，比如说咳嗽咳出血来了，这个会通常都是会非常早，第一时间马上就来就医了。那除此之外呢，是肿瘤在胸腔里边，它会影响到其他的组织或者器官，压迫了管那个声带发音的这样一根神经，那么就发生了声音嘶哑了。除此以外呢，还会发生其他的，比如说胸痛。胸痛呢，大部分的情况是因为这个肿瘤会碰到了胸壁或者胸壁的神经，那就会产生一个剧烈的疼痛，或者是转移到了其他的这种相关的这种部位而引起疼痛。那么第三个呢，是肿瘤它本身转移所引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转移到远处的骨骼了，到骨盆了，那么就会引起髋关节啊等等的骨盆的痛。如果是转移到脑子了，那大脑的那可能会产生认知障碍，或者是看东西模糊、双影、重影等等啊，就像这些其实都是症状有持续或者新发生，其实都应该及早的去就医的。那么另外一个呢，特别隐匿的一些表现呢，是它肿瘤本身可能产生一些特殊的激素，那这种激素会产生很多一系列的症状，而这个症状就有可能会比如说跟更年期综合症啊，跟这个可能会大家老百姓很容易把它混淆起来。这个我们通常在医学上讲的呢，是叫类癌综合症，就是旁癌综合症，就是癌细胞产生了很多的激素，这个激素在身体里浓度过高所引起的这种症状。那么这个症状就包括很多了，比如说出汗，或者是其他的手指末节的这个莫名的增大，等等啊，就像这些它都会形成就是一系列的症象群。
1: 听明白了，陈医生，肺癌的发生还可能与哪些高危因素有关吗？
0: 肺癌的这个高危因素的话，现在目前所知的，直接相关的呢，就是第一个是抽烟。其实我们总体来说啊，但凡是我们由于吸入所有任何的气体，凡是吸进去的，都可以直接刺激，会使正常的细胞变成异常的细胞，变成这个癌细胞，这个是最直接的影响。那么通常来讲呢，就是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也会碰到老百姓会问，那么这个肺癌它本身遗传性会不会很多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呢，其实这个现象目前来看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呢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肺癌的发生呢，它是一个多基因的这个在突变和改变的基础上所发生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就是关于遗传。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会碰到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们，他可能会问，就是我的生活作息不正常，压力特别大，其他的要熬夜等等，这些会不会也会对肿瘤的发生会产生影响呢？其实这个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身体的细胞它是处于一个微环境和一个大环境里边，所谓的微环境就每一个细胞它跟其他细胞的之间的关系，以及细胞所处的液体环境的这个局部的，比如说细胞因子啊，或者激素水平啊等等，这个就构成了微环境。那大环境呢，是身体里的总的里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说这个血液里边是不是完全的是一个生理健康状态。那这个微环境和大环境其实在很多的程度上就会跟生活习惯啊等等这些会直接相关的。
1: 陈医生，有很多朋友都想问，有没有一些慢性的，比如说呼吸道的疾病，可能会进而发展成肺癌呢？
0: 这个也有的。我们说的这个有呢，是因为我们需要在疾病和疾病之间会做一些关联。那这个我们就目前所知呢，肺癌的发生其实有一种理论，它是在长期的慢性的炎症基础上才会产生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细胞它会逐渐的发生变异，变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它就会变成这个肿瘤细胞。那这个肿瘤细胞经过身体的免疫选择了以后啊，一部分可能就被消灭掉了，但是剩下来的一部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它的基因的表现，它可以让它可以更好的伪装，而且呢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能够最后生存下来的，慢慢的就会发展成一个肿瘤。总体来讲呢，是这样一个过程。
1: 陈医生，那接下来就请您跟我们说说，好多朋友都想问问，如何预防肺癌，我们怎么做才能离肺癌更远一些呢？
0: 我们通常来讲，第一个要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是 要及时的，要定期的，要做体检。
1: 嗯。

0: 那么第三呢，是在有一些不明原因的症状或者可疑症状的时候，我想还是应该及早就医。
1: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立秋秋季养发的健康问题。那随着秋季的这个到来，气温逐渐的下降，气候逐渐的干燥，人体的这个内分泌系统呢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个时候呢，正是养护头发的重要的时刻。那么想要拥有一头亮丽健康的发型呢，其实内调是十分关键的啊。在饮食方面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摄入，比如说富含维生素 A、B、C、E 的食物，胡萝卜、番茄、花椰菜、柠檬等等，这些食物能够促进毛囊的供氧，增强头发的生长力，并且对头皮也会有一定的滋养的作用。我们来了解一下秋季如何养发护发。
2: 其实很多头发问题啊，它的根源就在于头皮。我们的头皮呢好比土壤，我们的头发呢好比秧苗，我们的毛囊呢好比种子。大家都知道，好的种子、好的土壤才能长出好的秧苗、好的庄稼。那长头发的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土壤出现问题，那种子再好，秧苗也长不好。那例如我们头皮脂溢性皮炎哈，就是因为呢环境会导致脂溢性皮炎诱发或加重。当然头皮脂溢性皮炎的发生与遗传还有皮肤屏障功能受损以及皮脂分泌旺盛这些因素有关。那在环境的影响下，皮肤屏障功能受损导致呢马拉色菌繁殖增多，那主要的表现就是头皮屑增多。那头皮炎症导致呢头皮瘙痒，瘙痒就会搔抓，进一步的破坏我们头皮的皮肤屏障功能，导致头发问题的产生。那为什么这跟秋天有关系呢？大家想，立秋以后啊，天干物燥，我们头皮干燥，我们皮肤也干燥，我们的水分呢就会丢失增多，我们头皮的含水量降低，皮脂分泌减少，这样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就会进一步的受损，导致对我前面讲到的马拉色菌以及一些代谢产物的防御能力下降，并且呢对这些微生物呢更加的敏感，这样本身易感人群脂溢性皮炎这些患者的症状呢就会加重，导致头皮屑增多，导致脱发程度加重。
3: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脂溢性皮炎哈，除了我们说到的头皮屑增多呀、脱发量增多哈等等，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一些其他的表现，可以让大家意识到自己哎，可能头皮也有这样的问题了？
2: 那最常见的脂溢性皮炎的好发部位就我们的头面部。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来聊头皮的环境啊。那头皮脂溢性皮炎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出现一些红斑、丘疹，伴有呢就是疙里疙瘩的，就摸起来头皮，还有呢就是头皮油腻，然后有异味。严重的有非常明显的瘙痒甚至是刺痛敏感这样的症状，再严重的还会有渗出，就是有一点分泌物啊，这是我们头皮脂溢性皮炎的一个症状。
3: 那对于这样的患者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在医院进行正规的治疗，在家里有什么护养的方法吗？
2: 先到正规的医院的皮肤科就诊，找专业的医生诊断是不是头皮脂溢性皮炎，表现为头皮红斑、丘疹、头皮屑增多的疾病，除了脂溢性皮炎还有头皮一些病、头癣等等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先找专业医生来确诊。那么确诊之后，如果是脂溢性皮炎，我们建议呢轻的我们可以呢自行治疗。那我们最常用的治疗头皮脂溢性皮炎的方法呢，就是有外用一些含有抗真菌成分的洗剂。那前面我们也提到马拉色菌感染呢是头皮脂溢性皮炎的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外用这些香波洗剂含有抗马拉色菌成分的像酮康唑，就能安全的控制脂溢性皮炎的症状。那为什么选择香波洗剂而不用我们常用的治疗皮肤病，大家认为就用药膏是吧？因为我们头皮呢有毛发覆盖，如果我们用药膏的话，我们的头皮呢就会黏腻啊，不利于我们正常的头发的打理，很多朋友就不能坚持使用。那么如果症状非常严重，单用酮康唑的效果不佳，我们还可以用复方酮康唑洗剂。那如果单用洗剂症状改善不佳，那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呢，我们可以呢口服一些抗真菌的药物，像异曲康唑或特比奈芬，一定要遵医嘱才可使用。
3: 最后想请您给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小建议。我们在尤其立秋之后哈，我们如何生活中更好的养护我们的头发？
2: 首先我们说洗啊，那洗头呢不宜过勤啊，也不能呢好久不洗，适度为好。经常也有脱发的患者问我们，到底洗几天头才合适？那洗头的次数啊，因人而异，根据我们的

0: 工作的性质、生活的环境、根据发质以及季节等等都不同。比方说，我们像秋天天气干燥，你又是在室内工作啊，那我们来说干性的发质加上干燥的季节，我们觉得一周啊3到4次就可以了，不用天天洗。而油性的头发啊，像夏天老是出汗又运动，或者说在户外工作的人，那头发呢就很容易受到空气中那些污物的影响，以及强烈的紫外线呀、出汗呀、运动啊，这样我们建议呢每天洗一次。但是呢，头皮再油的人，我们也不建议呢一天洗2次甚至以上。因为如果你过度的清洁头皮的油脂，我们的头皮呢受到去油的信号，反过来会过度分泌油脂，反倒加重我们的头皮出油。也经常有患者朋友问我们啊，用什么样的洗发水？那具体呢要看你的想解决的什么样的头皮的问题。我们的所有的洗发水，它的功能呢就是清洁的啊，不可能生发。那有一些头皮的问题，通过选用适当的洗发水，比方说头皮脂溢性皮炎，我们用了酮康素的洗发水缓解脂溢性皮炎了，可能因为脂溢性皮炎导致的脱发增多的情况得到了控制，但并不是说某种洗发水就一定能生发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科学的对待。第二，如何护发？头皮啊容易出油，但我们的发梢呢容易干燥，特别是秋天，所以我们洗完头发以后，建议呢发梢、发干呢打一些护发素，或做一些发膜营养，这样会营养我们的发干。那不建议呢这些护发素和发膜呢用在头皮上，这样呢反倒让我们的头皮油腻啊，这个要注意护发。第三，那洗完了护完了，我们还要梳理。那建议大家呢一定呢头发让它自然干燥，再用宽齿的木梳、仿静电的去梳理头发。勤梳头呢也有利于我们头皮的血液循环，有利于我们的毛发的生长啊，这第三。第四呢，我们尽量呢减少烫染吹，因为我们的头发的主要成分呢是角蛋白，这角蛋白受热以后容易变性，经常烫染吹，我们的发质呢就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啊，我们尽量用我们的干发毛巾把它擦干啊，让它自然的晾干是最好的。那有一些呢，就早上洗完头要接着上班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吹，必要的时候。那吹的时候也要讲究，不要拿高温啊对着我们的头皮呢，对着我们的发梢啊发根去吹，保持一定的距离，尽量温度低一点啊，把它适度的吹干。第五，还有一点，秋天其实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烈的，头皮跟脸皮是一张啊。我们紫外线过度的晒，那我们的头皮衰老，我们的脸皮呢也会松弛，所以呢我们头皮的防晒特别的重要。除了我们的头皮要抗衰之外，那头发如果过度的晒，那我们的蛋白啊，我们的角蛋白受到紫外线侵蚀以后呢也会变性，会使头发呢出现干燥易断啊，容易脱发这种情况。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啊，无论啊你有没有头发问题，那我们都要保持呢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1: 是
0: 包括规律的作息，合理的饮食，另外呢心情舒畅，这样我们整这个机体健康了，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头发才能更加的健康。
2: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3: 好的，妈妈。
4: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好了，
5: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6: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7: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8: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9: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好的，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呢降水区域的东移，包头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北部。

呼伦贝尔市局地有中到大雨，各地地区呢气温逐渐的升高，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地区未来两天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全区大部将迎来降水，中西部地区呢降水出现在，今天以及到18号，东部地区的降水的出现在今天和明天，降水量级以小雨或者雷阵雨为主，西部偏南、东南部以及东北部局地雨势较强，有中到大雨，降水区域呢同样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进入到末伏之后呢，各地天气的明显是凉爽了很多。那么今天呢，中东部大部气温继续保持，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西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具体我们来看今天、明天的天气形势。今天呢，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以及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的西部偏西北、中部偏南、东南部偏西和偏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和南部偏南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东北部偏西地区4到5级短时7级的偏南风，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两天的蒙古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天气，近期呢处于这个强对流多发阶段，请大家防范雷电、瞬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关注实时的这个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强对流发生的时段呢，尽量避免户外活动，确保安全。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7度到16度；包头晴，30度到15度；乌海晴，33度到18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6度到13度。科尔沁多云，28度到17度；松山小雨，28度到15度；东胜晴，28度到17度；临河晴，31度到17度；锡林浩特多云，28度到15度；海拉尔多云，23度到14度；乌兰浩特多云，29度到18度；阿左旗晴，27度到20度。

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3: 哇，真的好棒啊。
4: 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2: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4: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5: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4: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2: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6: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2: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3: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2: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3: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籍。
5: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6: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7: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进入到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了解哈。我们来说一说脓包疮。脓包疮呢，俗称黄水疮，是一种由细菌感染引起的皮肤病。那么具有传染性，可以通过呢直接接触患者的皮损，或者是接触患者已污染的物品而感染。那么炎热潮湿的季节和环境，人员聚集，皮肤有轻微破损，以及有皮炎湿疹类皮肤病啊，尤其是长期外用激素类的药膏者，还有呢就是患有糖尿病或者免疫性疾病者，都是发生本病的一个诱因。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脓包疮。
1: 脓包疮呢，我们民间俗称叫黄水疮，那么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皮肤细菌感染性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呢，多发生在夏秋季，尤其是在一些闷热潮湿的环境当中是最为高发的。那么呢，它也比较容易累及到儿童，尤其是2到7岁的儿童。它可以通过直接接触患者，或者说接触患者的污染物之后，然后得到一个传播和扩散。它有比较强的传染性。那么这种细菌呢，主要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链球菌。这种脓疱疮呢，可以局限在皮肤的局部，也可以像刚才那个宝宝一样泛发到全身很多。同时有的孩子还会出现一些发热、淋巴结炎啊、败血症，甚至有的孩子还会出现一些细菌感染之后肾小球肾炎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疾病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
2: 也就是说，刚才高医生提到了还有一些是脓疱疮所引发的一些相对比较严重的情况。高医生，您也可以再跟我们展开讲讲脓疱疮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家长朋友如何来进行识别呢？
1: 其实脓疱疮呢，在临床上分成主要的以下几个类型。第一个，也就是刚才前面那个孩子表现的这种大泡性的脓疱疮。大泡性的脓疱疮可以发生于儿童和成人都可以发生，那么分布部位也可以发生在躯干、四肢等全身多个部位。它一开始表现就是一些水泡，这些水泡很快扩大，就形成很多发的一些脓泡。这些脓泡里面的脓液会出现一些坠积的现象，就像一个半月形一样的改变。那么这种皮损呢，往往很容易出现一些糜烂、破溃、结痂的一些现象。所以这一型叫大泡型的脓疱疮。另外呢，临床上还很常见的一种叫做非大泡型的脓疱疮，那么多发生在儿童，主要累及到口周、鼻周、耳廓甚至四肢一些部位。那么这种皮损的表现通常是一些小的红斑丘疹，然后很快就会出现一些脓泡样的改变。这种脓泡破溃之后就会形成一些蜜黄色的结痂，我们临床上非常常见。孩子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瘙痒的表现。除了这两种表现以外呢，我们还有一种叫深在性的脓疱疮，这个多累及一些儿童或者成年人，它可以累及到小腿或者臀部，初期的时候是脓泡，但它很快就会向下扩散，累积到比较深的部位。那么皮疹可以表现成一些黑色的结痂，这个结痂周围还会出现一些红肿的现象。这种脓疱疮相对表现会出现一些疼痛的感觉。那么它的病程也会比较长。
2: 高医生，您看咱们案例中的果果呢，是玩完水之后

0: 后出现的这些大脓泡，那起了脓泡疮跟玩水之间有相关性吗？在哪些场合还有可能造成这样的细菌感染呢？
1: 对于脓泡疮来说，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感染了细菌所致。
0: 嗯，
1: 那我们说有什么诱因容易感染这个细菌呢？首先我们说外部的环境，湿热的环境特别容易发生细菌感染和脓泡疮，也就是意味着最近的这种三伏天，又潮湿又闷热又多汗的这种季节是最容易发生脓泡疮的。
0: 嗯，
1: 所以说高湿高热的环境容易诱发脓泡疮。第二个呢，就是一些拥挤的这种场所，人员相对比较密集，比如说脓泡疮会在幼儿园和托儿所当中进行一些流行性的这种进展。第三个呢，就是一些不太卫生的一些公共环境，比如说没有一些正规资质的这样的一些游乐场、游泳池，那么它的消毒卫生各方面不太到位，也是我们发生脓泡疮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除了外部的原因之外呢，我们内在的皮肤也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不健全，也会导致细菌容易侵入到我们的身体，发生一定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出现一些微小的擦伤啊、刮伤，那么在遇到细菌感染之后就非常容易出现这样的疾病的发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皮肤病本身存在一些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出现了一些蚊虫叮咬皮炎，包括一些湿疹，那么这种原发疾病也会出现皮肤的破溃之后继发这些感染。第三个呢，就是少数的有一些孩子存在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的现象以及营养不良的现象，这些孩子他的免疫力和营养状态都是差的，也容易出现继发的这种脓泡疮的感染。
0: 高医生，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讲讲咱们如何来预防脓泡疮，喜欢游泳喜欢玩水的小朋友家长朋友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对于我们自身来说，一定要保证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完整，如果我们有外伤擦伤的时候，尽量这个时候不要去泳池去下水。而且呢，如果我们有一些虫咬皮炎或者一些湿疹的这些皮肤病的话，我们一定要治疗好它，等我们的皮肤屏障恢复到正常之后再去进行这样的相应的活动。第三个呢，作为日常孩子的护理来说，我们也希望平时要保证皮肤的一些清洁，鼓励孩子每天都要洗澡，注意手卫生，勤洗手，而且要穿宽松纯棉柔软的一些衣服，勤去更换，保证我们皮肤的一些健康，这是从我们自身做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要避免接触这种细菌的这种环境，就像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要选择一些正规的一些游泳池或者游乐场，他们因为有正规的一些资质和相应的部门监管，可以确保它的环境是相应卫生的，可以减少这种细菌感染的发生。第二个呢，我们也要少去这些过度拥挤的这些场所，尽量避免湿热的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我们其实还想提到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避免脓泡疮的一些扩散，如果我已经得了，我们避免它的扩散再去传染给其他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脓泡疮，我们要注意适度的隔离，不要去一些公共的场所。第二，我们的这种患者的这种水泡包括一些结痂的分泌物都是具有较强的传染性的，所以我们要烫晒我们的衣物，我们的毛巾、浴巾这些东西，我们经常日常接触到这些东西一定要做一些烫晒和消毒的处理。如果出现瘙痒的话，避免过度的去抓挠，引起更多的这种传染，而且呢，及时有效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
2: 全家自驾游是增进感情的好方式，但出行安全必须时刻牢记。出发前请仔细检查车辆状况，确保轮胎、刹车和油液正常。在行驶过程中，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都必须全程系好安全带。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请务必规范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让他们坐在副驾驶。行车途中请提醒孩子们不要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也不要在车厢内打闹。特别要强调的是，无论时间多短，都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封闭的车内，这极易引发窒息等致命危险。到达景区或人流密集的场所时，家长要时刻牵好孩子的手，防止走失，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

0: 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关注一下赤小豆。赤豆性味甘酸平，通常利水善下行，那么散血排脓，还有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功效，这是在《本草师解药性注》当中的对赤小豆的一些描写。赤小豆呢又名叫做红小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常吃的一种食物，也是位居五谷杂粮之首，有金豆之美称，也是药食同源之品，具有利水消肿退黄，还有呢就是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当然了，烹饪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营养价值也非常的丰富，对健康呢很有益处，适合各类人群食用。我们来了解一下。
3: 虽然我国现在进入立秋节气，但是高温高湿的天气依然让我们的身体感到诸多不适，生活中一旦不注意防范和保养，就很容易生病。
4: 大家吹电风扇、吹空调啊，在大汗淋漓的情况下这么一吹，总说容易感受风、感受寒、感受湿，那么这样一来可能就睡不好觉了，那么第二天来什么眼肿啊，然后对，甚至有的病人出现什么腿脚肿啊，然后小便黄、小便烫、小便不痛快，这么一种情况。
3: 除此之外，有的人还会出现心火旺盛，比如口舌生疮、心烦失眠等。那么针对这些不适症状，我们是否可以从饮食上进行一些调理呢？别着急，我们为您寻得了一样宝贝，就是它。
4: 赤小豆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食品，那么呢同时也是一味药品，它是属于咱们这个豆科类植物赤小豆或赤豆的成熟的一种种子。那么赤就是红色，那么这赤这个红就跟五行中的这个火跟心是对应的。我们经典上有说诸痛苍痒皆属于心，所以这种什么身上长的各种疖肿啊、疮啊、痒啊，哎，我们从心火、啊、这个角度来进行治疗。对于这种有湿暑热加湿、湿毒论运这么一种情况的，我们用赤小豆是比较好的。
3: 据了解，赤小豆又名赤豆，别名红小豆、饭豆，古籍对它最早的药味记载出自于《神农本草经》，被很多医家视为养生珍宝。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还称它为仙之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啊，那当中呢对于赤小豆有详尽的这种记录。那其中对于赤小豆的药性，它是甘酸平，归心和小肠经啊，那具有利水消肿啊、解毒排脓的一个功效。
3: 正因为赤小豆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的作用，
6: 所以它还被作为一味中药广泛应用于临床，在很多中药经典名方中
3: 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比如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夏季饮品三豆饮。
4: 三豆饮它是出自一个名方《伤寒总辨论》的一个方子，赤小豆、绿豆、黑豆可以等份搁在一起来煮，那么这样一来熬出来水之后饮用之后，就能够达到这种驱暑利湿利小便这么一种效果。
3: 除此之外，食用赤小豆对于口舌生疮、大便干燥、缓解湿疹和痔疮等症状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正因为赤小豆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所以它在民间也经常被应用到一些美食和药膳中。 那么赤小豆富含哪些营养素，可为我们提供哪些营养帮助呢？

0: 这个赤小豆呢，它富含的营养物质还是比较多的，啊，其中呢，像我们，熟知的像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有这种碳水化合物，啊，粗纤维，多糖，啊，还有像这个核黄素，啊，尼克酸，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像铁、钙、磷、维生素 B 等，啊，这些营养物质。核黄素和尼克酸呢，实际上是属于一种这个氨基酸，是人体基本的营养物质。现代这种大量的药理学研究证明呢，啊，赤小豆呢，首先有非常好的利尿消肿，然后抑菌消炎，啊，抗氧化，啊，然后降血糖、降血脂，啊，以及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药理作用和药物价值。
1: 另外，赤小豆中的镁元素含量比较丰富。据了解，镁是人体新陈代谢必需的营养品，能够促进钙质的代谢。可以看到，这些现代医学的研究恰好与传统中医文化的一些说法是相互吻合的。专家提示，食用赤小豆一定要提前浸泡，浸泡时间最好在1个小时以上。那么这赤小豆该怎么做、怎么吃才能发挥它的药用功能和营养价值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国药膳大师胡鹤峰，现场为您制作一道养生药膳。那么在这道菜肴里究竟藏着哪些营养秘密呢？这道时令药膳的组成原料是赤小豆15克、鸡脯肉300克、松仁10克、马蹄50克。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药膳大师一起学一学这道药膳的做法吧。
2: 马蹄切成厚片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把它鸡胸切成丁儿。
1: 接下来，咱们记一下这道药膳在炒制前的关键步骤吧。首先是用花刀把鸡肉切成小方丁，然后放入1克食盐、2克胡椒粉、1勺料酒，用适量的淀粉将鸡丁腌制1到2分钟，给它去腥增鲜。再就是咱们的主角赤小豆，要提前3个小时浸泡，并且蒸熟煮透。接下来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煸炒松仁儿。
2: 煸松仁儿的油温一定不要高，3成油温。煸松仁的主要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它的成菜颜色更好看，吃的味道更香啊。松仁呢，大家也都知道，它里边含有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坚果类的食药物质，就是它可以轻身延年益寿。煸香了以后呢，我们把鸡脯肉放进去，就给它煎至7-8成熟。好，接下来我们放马蹄。马蹄呢是一个性味偏寒凉的这样的一味食材，它的主要作用呢，实际上既有清热的作用，还有生津的功效。把它的水汽给它煸一煸，煎炒至成熟就行了。基本上半透明的状态就熟透了。然后呢，我们加上小葱姜，继续翻炒。等葱姜味煸出来以后，我们调一个碗芡。
1: 鸡肉煎制到7-8成熟之后，放入一点葱姜翻炒，出香之后烹入料酒，然后再快速调制一碗芡汁儿，用适量的食盐、白砂糖、胡椒粉、淀粉和清水调剂，然后备用。
2: 然后我们把这个赤小豆放进去，赤小豆含的植物蛋白和这个鸡肉里边含的动物蛋白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好的互补作用，可以增强彼此含量不足的氨基酸，就让我们身体能够更好地获取到食材里面的营养物质。调好的芡汁儿调到里头，好了。
1: 这道赤豆溜凤脯您学会了吗？如果您近期出现了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小便黄烫、身体浮肿等症状，不妨试一试这道养生药膳，调理一下身体，补充一些营养。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1: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和医生聊过敏性鼻炎，让呼吸更自由。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首先呢，欢迎涂鸦主任哈。涂鸦主任呢是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蒙医哮喘鼻炎门诊专家，蒙医二级主任医师，第三批师承指导老师。我们首先来欢迎涂鸦主任。您好，涂鸦主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涂鸦主任呢，从1986年毕业之后呢，至今一直在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从事临床的工作，而且也致力于用这个纯蒙药治疗各种内科的疾病，其中呢特别对于哮喘疾病和鼻炎的这样的疾病呢有独到的一些治疗的方法，而且在2016年呢成立了哮喘鼻炎专科门诊，同时呢也接治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啊。欢迎涂鸦主任。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到的嘉宾呢是吴艳艳主任。主任医师，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自治区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人，从事中医耳鼻喉临床工作已经18年了，也特别擅长治疗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鼻喉科的各种病症。我们欢迎吴主任。您好，吴主任。
3: 大家好。
1: 那今天呢邀请两位专家呢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聊的话题就是过敏性鼻炎，让呼吸更自由。其实呢，我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比如说在每天的直播的时候呢，我这个纸巾几乎是不离手的。这段时间相信很多朋友呢跟我一样，就是也有这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鼻塞，或者是流这个清鼻涕，或者是感觉到眼睛也特别的痒哈。那么我们想问一下两位专家，就是这两天或者是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季节，咱们的这个门诊量怎么样呢？涂鸦主任，请您来先回答。
2: 大家都知道这个鼻炎季节已经开始了，是吧？实际上从这个

0: 七月份就开始了，
1: 嗯，
0: 七月中旬就开始了，到现在呢，这个特别厉害，这个季节，这个八月份现在已经，就是患者反应是这个症状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时候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门诊量呢确实多了，多就是比那个，七月份会多，因为今天上午就是我就接诊了19个病人，
1: 哦，
0: 啊，19个患者，
1: 嗯，
0: 几乎都是鼻炎的，有鼻炎，有哮喘，
1: 嗯，
0: 啊，几乎就是90%多吧，当然有其他的病人，都是这样的病人，就是。主要的咱们当然症状是吧，刚刚说了，
1: 嗯嗯，
0: 哎，症状肯定就是个打喷嚏是吧，
1: 嗯，
0: 大家普遍就是打喷嚏，流鼻涕，
1: 嗯，
0: 流鼻涕，另外就是鼻子堵，
1: 嗯，对，
0: 这个特别普遍，
1: 水泥封鼻，
0: 对，特别普遍，
1: 嗯，是。那吴主任呢，
2: 啊，我们最近的病人特别多，从七月末，也就是我们这个夏末最后一个季节大暑之后，然后这个病人就明显就多了。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主要是集中在夏末秋初这个季节，然后立秋之后这个症状明显就加重了。
1: 对，就是大多数比如说像我这样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可能到了9月中旬左右，这个症状就是自行的会稍微的减轻一点，是吧，那么大家也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说你看七月份开始有这样的症状，到9月中旬症状就减轻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如果说没有特别特别影响到生活，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会引起所谓哮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呢，
2: 啊，不是，
1: 我们扛一扛可以吗，
2: 不是这样的，
1: 嗯，
2: 啊，
1: 这是误区哈，
2: 啊，对，中医认为呢，我们这个疾病呀，它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你要是正气好，身体的抵抗力强的话，然后这个邪气这个疾病就不会找上来，所以我们这个调理体质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都可以调理的，而不是说在过敏的季节的时候我们才要去治疗。
1: 嗯，您既然提到了抵抗力，那过敏到底和身体的抵抗力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因为有的医生说，就是身体的造成的免疫力下降，然后呢会有过敏的症状，但是呢有一些老师也说可能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我们到底怎么理解呢？
2: 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嗯，
2: 我们那个现代医学啊说的是这个抵抗力啊什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说来的，我们中人体内的正气，我们人体内的正气是对人体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嗯，
2: 啊，如果你要是正气虚了，然后这个疾病，也就是我们说外来的这个邪气，就会侵袭到人体，所以我们才会生病。
1: 嗯，对，还是有一定的联系。所以说，嗯，任何时候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保护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吧？那么刚才呢，通过两位专家的介绍，就是这个涂鸦主任是这个蒙医哮喘鼻炎门诊的专家，吴主任呢是耳鼻喉科的主任哈。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有了症状，比如说一些这个鼻塞，刚刚提到的鼻塞、打喷嚏，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流鼻涕这样的症状，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鼻炎或者是过敏，我到底该挂哪个科呢？
2: 就挂过敏相关的这些科室啊，耳鼻喉科呢，主要是我们是通过这个鼻镜来看这个我们这个鼻腔黏膜的这个状态，来判断它是不是过敏，然后再加上那个配合上那个我们检查的过敏源，然后就能更一步确诊他对什么东西过敏。嗯，
1: 那就是说我挂这个鼻咽哮喘的门诊也是可以，因为可以做相应的检查，或者是挂这个耳鼻喉科都可以，是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2: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跟那个涂鸦主任来聊一聊啊。那得了鼻炎或者是哮喘的疾病，有必要及时治疗吗？还有呢，人说如果说鼻炎拖着时间长不去治疗的话，它一定会成，就是这个疾病发展为哮喘，它有这样的关联吗？
0: 嗯，是现在啥呢？就是，好多人因为临床上呢，来了好多患者是吧？
1: 嗯，
0: 好多患者呢，事实上就是，病史很长了。
1: 嗯，
0: 比方说30年的、50年的、5年的、6年都有。
1: 哦，嗯，
0: 事实上就是说，你跟这样的患者呢，你去聊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啥呢？他为什么能时间这么长？
1: 这么长，
0: 他对拖了这么久，嗯，这么久他来看蒙医是吧？可以来我这儿看病。事实上他已经，怎么说呢？就转了很多圈了，是吧？
1: 哦，
0: 很多圈了。因为前期呢，大家得了鼻炎以后呢，都寻求一个短平快，是吧？短平快。比方说，我流鼻涕了，是吧？我眼睛痒痒，
1: 嗯，
0: 或者我这个打喷嚏，
1: 赶紧减轻症状。

0: 对，我要减轻症状是吧，我要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现在大家吃的氯雷他定啦是吧，西替利嗪啦，
1: 对，比较常见，
0: 都可以，因为吃了以后，前期吃了以后呢，这个刚才说的流鼻性打喷嚏的症状它会减轻，确实是啊，会减轻，但是呢就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后呢，它一个是有耐药性是吧，一个是呢就是说咱们体质是吧，刚才说了就是得鼻炎呢，实际上它不是说每个人都得是吧，它有它内在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呢时间久了以后呢，时间久了去不治疗的话呢，实际上是会引起一些病，大家都知道说是引起哮喘是吧，确实会引起，还有就是啥呢，
1: 但是它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发展成为哮喘是吧，
0: 它不会，它一部分人会引起，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咱们前期得的时候呢，它肯定是免疫力低下了是吧，从西医角度来说呢是免疫力低下了是吧，但是呢就是从蒙医角度来说呢，它是内环境紊乱了，就是咱们说正气是吧，正气气血不足，或者是呢咱们整体脏器功能下降了，原因呢当然很多了是吧，你再仔细问他的生活的这个规律是吧，生活规律不规律是吧，按点睡不睡觉，运动不运动，另外呢还有他的饮食习惯是吧，尤其年轻人呢他不按点吃饭是吧，饥一顿饱一顿，或者是呢晚上吃很多是吧，坐着不动看手机，或者是呢还有呢就是最主要的是好多人不喝水，因为现在来我这儿看病的病人我可能跟他说至少说六七次十来次的水、
1: 哦、
0: 好多病人就问我说，
1: 这是大家忽视的一个因素哈，
0: 我怎么能说是给我治好、我快点给我解决，我现在很难受，或者说呢我怎么能这个病我给你治疗以后我将来不犯，我说你喝水怎么样，首先来我们问每个病人都要说，我说你一天喝多少水，我说能喝够2000毫升不，好多人呢80%-90%的人事实上喝不够，因为啥说这个
1: 有一定关联吗，
0: 我可能有关联，我可能是说的有点太大了是吧，跟刚才话题有点离，但实际上它是确实是引起咱们鼻炎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因为实际上就是不是人人都得鼻炎是吧，
1: 对，
0: 鼻炎在咱们这个内蒙地区呢最主要的过敏源实际上是
1: 蒿草
0: 是吧，蒿草啦，
1: 豚
0: 草啦，是吧，还有一些有些人粉尘啦，
1: 霉菌，
0: 霉菌啦，南方可能霉菌，但是南方人真还少，但是也有，有些接待过来自南方的患者，就是主要是这个蒿草是吧，还有就是这个有的三月份也会有，三月份可能就花粉了是吧，
1: 对，
0: 花粉，但是呢不是人人都得是吧，为什么要得呢，我每次跟病人说，我说你为什么你就得病，家里同样吃着一锅饭，为什么你得别人没得是吧，实际上就是啥，我理解这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屏障是吧，因为咱们人体呢实际上它是有屏障的，就说在你吸入的过敏源所谓的空气中好多粉尘啦什么这个是吧，以后呢如果体质好的人他会把它及时排出去，比方通过打喷嚏是吧，通过流鼻涕，或者通过我自身的这个免疫力我能把它赶出去
1: 对
0: 是吧，可以这样的，但如果咱们这个免疫力低下以后呢存到里面了是吧，浓度越来越大是吧，越来越大以后呢身体里没有这个抵抗能力以后你就会过敏，所以我跟病人说，我说实际上你的这个屏障太薄了，为什么薄是吧，因为咱们实际上就是人呢实际上就是吃饭是吧，咱们说每天吃饭一日三餐咱不吃行不行，
1: 不行
0: 是吧，不吃饭是不行的是吧，必须要吃，吃了后呢食物化成啥，咱们的精微的东西都吸收了，吸收进水啊，吸收进那个血管里了是吧，血管里面呢除了有形成分以外还会有水，所以刚刚说到水，为啥说水很重要呢，因为血管里流的65%-70%都是水，
1: 您说到这个我就明白为什么了，就是它水呢它可能没办法建立所谓的屏障，但是它起到一个排的作用是吧，
0: 对，说对了，因为啥呢相当于啥，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咱们洗衣服的时候呢需要有水 嗯、我今天上午就跟那孩子说了，九岁的孩子，我说咱们洗衣服能不能不用水？他说不行。我说那能洗衣服干净不？他说不能。我说那咱们身体一样呀，咱们喝进去的水，那孩子几乎不喝水，喝进去水呢，相当于洗身体，是吧？把身体咱们清洗了，清洗以后呢，把垃圾是吧，通过便、尿、汗、痰液是吧，包括咱们的眼泪、鼻涕。这都是垃圾代谢的废物，因为一天但凡你吃完饭以后一定会产生代谢废物，但是当咱们啥呢，就是气血不足是吧、
1: 嗯、
0: 一个是呢不喝水，血容量相对不行、
1: 嗯、
0: 是吧，血量就差了、
1: 嗯、
0: 差了后呢血稠流得慢，
1: 嗯，
0: 流得慢就会淤是吧，就会淤，相对来说咱们这个微循环就会不通畅，相当于咱们的马路不太通了是吧，这样的呢营养物质的运输包括这个废物的排泄都会有问题，所以为啥得病、
1: 嗯、
0: 是吧，一个是刚才说血量不足屏蔽薄了、
1: 嗯、
0: 是吧，再一个呢新陈代谢的废物排不出去，路子不通了，
1: 嗯，
0: 是吧，
1: 所以说如果我们说不舒服或者是有什么疾病、
0: 嗯、
1: 疾病的一些症状的话，就是说你多喝热水并不是一件敷衍、并不是敷衍的一句话，是真正关心的一句话、
0: 啊、对对，必须的是，而且是因为我常跟病人说，就说他要说是让大夫呢怎么说呢，几天解决问题，我说呢那是三分治七分养是吧、
1: 嗯、
0: 因为大夫三分你是七分，咱们三加七得起来是满分、
1: 嗯、
0: 是吧，咱们看着效果对吧，所以刚才在话又说回来，
1: 嗯，
0: 就说如果是不治疗是吧，不治疗首先呢一个是哮喘是很直观大家都知道是吧、
1: 嗯嗯、
0: 因为你屏障薄了以后呢，
1: 嗯，
0: 前期是可能在鼻腔里有一些我抗住了是吧、
1: 嗯、
0: 等你这个免疫力各方面所谓抵抗力下降以后呢、
1: 嗯、
0: 没有那么大能力抗抵抗这个外来的这个过敏这个物质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往下吸了，就进了气管了、
1: 嗯、
0: 是吧，造成咱们的气道的痉挛之后呢出现哮喘，我这样很多、
1: 嗯、
0: 鼻炎、咳嗽、干咳、胸憋、气短、
1: 哦、
0: 这就已经哮喘了，
1: 这是一个病程的一个
0: 就是比较轻的
1: 发展，嗯，
0: 这是一个，还有就啥呢，就是直观的跟这个鼻炎相连的是哮喘是吧，还有就是实际上我这么理解吧，就是个鼻炎是个症状，你感觉很难受是吧，
1: 非常难受，
0: 身体亮起红灯了、
1: 哦、
0: 是不是，就说明咱们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已经在下降，
1: 嗯，
0: 下降了是吧、
1: 嗯、
0: 如果不去管了以后呢，比方说啊，我这儿好多有鼻炎，同时它是主要是难受的鼻炎啊，你再问他这个睡觉怎么样，可多年轻人都睡不着、
1: 嗯、
0: 哎呦我入睡很慢，
1: 嗯，
0: 有问题是吧，因为人在睡觉的过程中脏器得到休整，
1: 嗯，
0: 气血得到这个就是精华东西咱们要存起来不要耗，
1: 嗯，
0: 不睡觉会是耗气血的，所以说呢首先呢不管是吧，气血不足以后首先你睡眠就不好了，
1: 嗯，
0: 是吧，之后呢咱们的精力不够用是吧，不够用一个是影响工作就不说了是吧、
1: 嗯、
0: 当然还有其他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啥呢，咱们这个比方说是这个整个的系统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五脏六腑是吧，咱们人体机器是很精密的仪器、
1: 嗯、
0: 精密的是吧，如果就说是它提示是吧，得了鼻炎说明咱们气血不足是吧，如果不去改善以后呢、
1: 嗯，
0: 整个脏器的功能它都会下降，
1: 嗯，而且都是有一些关联性的，比如说鼻炎的一些症状非常难受，也影响睡眠啊，
0: 影响睡眠哈，
1: 反而这个睡眠呢又影响了身体的各个脏器，
0: 对，它就属于恶性循环、
1: 嗯、对，
0: 所以实际上就是它就是啊，如果就是人身体形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状态，比方说睡不着觉气血耗，哎，得到很好的滋养，脏器功能下降，如果这个恶性循环一定的年头以后、
1: 嗯、
0: 你就看这个人从外表气色就非常不好，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没有血色啦，有斑啦、
1: 嗯、精神状态啊，
0: 状态非常不好、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鼻炎实际上不怕、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个红灯如果不管的话，
1: 嗯，
0: 可能会引起全身的这个 全身的疾病，
1: 是的，
0: 这么说。
1: 所以呢，涂鸦主任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就是得了鼻炎或者是哮喘的疾病，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0: 对，及时治疗。
1: 那其实呢，这两天我们关注到天气的话，就会了解到这两天呢，就是区内各地可能都有这个降雨的天气，持续不断哈。那么这个大家就会特别担心降雨或者是这样的雷。

雷雨天会不会有这个雷暴哮喘的一些情况发生？那么在这样的雷雨天，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吴主任，就是怎么样来预防这个雷暴哮喘，或者您给我们解答。

0: 水更多了、
1: 嗯、
0: 啊。我们这个虽然下了雨，能短时间内的把这个花粉，然后浓度降低，但是在后期这个雨水一蒸腾，然后过上几天，它这个空气温度一升高，然后我们这花粉它是会一过性的，一下子又爆发，又会更高，所以它会让症状会更加重。
1: 嗯，啊、那有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说我之前也没确诊有什么哮喘，我只是有这个过敏性的疾病，或者是只是有鼻炎，那在这样的雷雨天，我需不需要格外去关注，或者我会不会得雷暴哮喘呢？
0: 只要是这个我们这个中医啊说是过敏性鼻炎啊、
1: 嗯、
0: 它是一个说是特异的一个体质，只要是这个是过敏体质的人他都有可能啊。过敏体质的人他不光表现在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啊、过敏性咽炎，还有我们耳朵痒，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气管的这个痉挛，叫哮喘啊，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黏膜都有可能过敏。
1: 对，所以不管大家是之前有没有过敏性的一些疾病，或者是是不是鼻炎，或者是之前是不是确诊这个哮喘的话，在这样雷雨天我们都要做好防护，是吧？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下雨天可能下雨之后空气质量会比较好，所以提前的开窗通风什么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防护，关紧门窗啊，同时呢也尽量不要这个在刚下完雨就出门啊，以防有这样的雷暴哮喘的一些情况，是吧？
0: 对，因为在这个蒿草传播的季节、
1: 嗯、
0: 这个地方那个蒿草它是在正好是我们一看啊，这个夏末秋初的季节、
1: 嗯、
0: 然后正好天气是转凉了，然后我们空气比较干燥，
1: 对，
0: 然后还起风了，所以这个蒿草这个花粉呢在40%这个湿度以下，然后3到5级风的时候它的传播是最快的、
1: 嗯、
0: 尤其是还在我们的城市里，我们这个城市这个高楼这个风道的这个反应能让这个花粉这个蒿草这个浓度在一个局部地区能够集中很高，所以如果要是假如说再加上这个雷暴哮喘，再加上这个雨的雷暴，然后加上这个雨水之后，然后这个浓度会更高，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护。
1: 嗯、是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过敏性鼻炎，让呼吸更加的自由哈。那究竟这个过敏性鼻炎如何进行一个防治呢？稍后两位专家会继续来给我们介绍。那么邀请到的是涂鸦主任，是蒙医二级主任医师，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的蒙医哮喘鼻炎门诊的专家。那么涂鸦主任呢，也是致力于用这个纯蒙药治疗各种内科的疾病，其中对于这个哮喘的疾病和鼻炎的疾病呢，有独到的一些治疗的方法。2016年呢，成立了哮喘鼻炎专科门诊，也接治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吴艳艳主任呢，也是主任医师，呼和浩特市中医蒙医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自治区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人，从事中医耳鼻喉临床工作18年，也擅长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鼻喉科的各种病症哈。那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那么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这个鼻炎哮喘啊，或者是过敏性的疾病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治疗。那么涂鸦主任在门诊的这个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个鼻炎或者是哮喘的这个疾病啊，就是遗传性大概能占到多大的一个比重呢？
2: 当然我没具体统计过，是吧？
1: 嗯。
2: 临床上我遇到过，因为在大概4-5年前吧。
1: 嗯。
2: 我遇到过就从土佐旗过来的爷爷儿子孙子啊，全是鼻炎，
1: 那就是这个遗传性。
2: 现在就说有人问过，说这个东西遗传不啊，不是遗传，不是，他就是传染不、
1: 嗯、哦，
2: 他说个传染不，当然肯定不传染，是吧、
1: 嗯、
2: 遗传，事实上这个病不遗传，所有病都不是病遗传，
1: 嗯，
2: 它是人的体质遗传。因为咱们实际上就是人体那都基因嘛，是吧，都是父母的基因，是吧，咱们都带着携带父母的基因，
1: 嗯，
2: 所以说呢，为啥说一个家族可能得的病，比方说糖尿病大家可能都容易得，是吧，心脏病高血压，是吧，它家族性的高血压，事实上是因为就是这个基因遗传，遗传不有这个几率肯定挺高的，会高。
1: 嗯，对，那么这个鼻炎和哮喘的疾病，可以用这个蒙药治好吗？
2: 可以治好，也可以治好啊、
1: 嗯。
2: 当然，那个前提就是说，好多病人问我， 能够治好不？是吧？多久能治好？
1: 对，
2: 我喝几天药能好？

0: 这个问题经常被问起，经常被问起。我肯定回答就是大家肯定是三分治七分养，是吧？因为咱们实际上老祖宗早就说过，是吧？三分治是七分养，是吧？所有的患者呢，这个努力是七分，是吧？因为药物呢，药咱们说了它起作用，但是药物是有量管着呢，是吧？咱们不能说，这一种药我给吃上加倍的吃。咱们肯定肝肾受不了，我是有药物量在管，所以说药物呢，就是说吃这个东西它是有个叠加的叠加作用。比方我吃上三天的效果，说再吃上5天，再吃10天，为啥说三天是一个基础？五天有可能有一个基础，因为三天吃完以后呢，我把它内环境，所谓紊乱的环境是吧？有些脏器太强，有些太弱是吧？让它平衡，因为是平衡天平失衡了是吧？我找回这个平衡。找回平衡相当于啥？垒房子，是吧？我打地基了，我把大地基打得很牢固以后呢，我上面是把垒砖呢，垒砖的过程，就是属于咱们身体各个脏器功能协调啦，是吧？弱的起来啦，强的压一压，是吧？整体状况特别好，能吃就是吃出大便，大便一定要好，是吧？能吃能出能行啊。行走如飞是吧？咱们就说了，走得特别快，腿脚利索，这身体好。另外呢，就是能睡，躺那儿就睡，这4点都能具备是吧？这样的呢，前提提到这个位置上以后，是吧？吃够疗程，我的病人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一定要听我的，你不能说你就自己停药。但凡听我的是吧？有些病人吃上3个月、2个月、5个月，甚至都有。之后呢，将来。所谓的好，好没好？好了，为啥呢？就是咱们刚刚说内环境是吧？脏器功能特别弱的提起来以后是吧？咱们这个医药这个药物的拐棍儿是吧？曾经一直拄着拐棍儿，必须拄，因为一撤了以后，它又回到那个曾经的那个状态上了。因为它身体整体状况没有起来，脏器功能没有被完全提起，是吧？离不开药物，所以说呢，就是通过什么呢？猛药当然是辨证施治，是吧？我们要号脉，是吧？号脉不是说人人来了都是一种药啊，那是成药，不是。我们要号脉、望闻问切都会有，是吧？通过辨证施治以后，找着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要治根本，是吧？标本兼治嘛。咱们经常说是猛医、中医都要标本兼治，这个意思是啥？就是我现在，比方说鼻炎特别难受，是吧？我要给你。给药一定要有的，因为猛药我们自己的制剂室在做药，那个治疗鼻炎的猛药效果非常好，必须要有。同时呢，肯定要有啥调脾胃，因为脾胃是根本，是吧？消化吸收不好，营养都没了。你说你吃上药是吧？咱不能说不起作用啊，起。所以说呢，脾胃调整好了，其他脏器调整好了，同时呢，咱们给上猛这个鼻炎的药物是吧？通。是吧？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让它通，让它循环好了以后，修复什么呢？修复咱们这个肥厚的鼻甲，就是西医，因为咱们查了以后，都是这个鼻
1: 鼻
0: 甲
1: 甲
0: 肥
1: 肥
0: 厚
1: 厚
0: 了，
1: 嘛，
0: 对，鼻甲肥
1: 或
0: 厚
1: 者
0: 了，
1: 是肥大，
0: 两边肌肉是变厚了，是吧？所以鼻腔变窄以后，鼻子会不
1: 不
0: 通，
1: 同，
0: 是吧？所以通过猛药改善循环以后呢，鼻甲肥厚消失了，是鼻塞就没有了，是吧？接着呢，把身体整体调整好了以
1: 对，不
0: 后，
1: 仅是改善症
0: 它
1: 状
0: 是
1: 嘛，
0: 好了，确实能好。现在因为，因为我临床，你看我12年嘛，12年成立的这个哮喘鼻咽科嘛 那时候病人不是太多，啊，不是太多，就是怎么说呢？先看西医啊，再看中医，之后最后来猛医。孩子，哎，试试猛药吧。听说好像猛药还行，都是这么来的。试试吧，就是越来越多，确实越来越多。因为今年的病人呢，没去年多。后来我也分析了，因为咱们现在治疗方法非常多，是吧？我听说有打针的，对吧？直接打针的，有舌下含服的。
1: 哎，对。
0: 因为 现在大家
1: 特异性免疫治疗
0: 短平快，
1: 对，
0: 也能非常能理解，
1: 因为这个鼻炎太痛苦了，症状太明显了，所以大家想要首先把这个症状去掉是吧，然后我们再调理身体。
0: 是因为老年人好歹因为年轻人要工作要管家庭管孩子是吧，所以他要把这个症状赶紧消失要舒服，所以说相对来说今年少点，但是

0: 病人也非常多，非常多啊。通过就是药物治疗啊，治疗以后呢，应该一般是3天就应该有效果，有了。
1: 对，
0: 就是按我说的1/3至7分养，
1: 对，
0: 一定要说是好的生活习惯，你养起，你熬夜了不能熬了，喝饮料的不要喝了，是吧？凉的也不要吃了，是吧？不要说后半夜还要吃东西，我还要喝酒，是吧？之后呢，晚上不睡觉，是吧？适当的运动，把
1: 生
0: 这
1: 活
0: 些
1: 的
0: 都
1: 方
0: 跟
1: 式要
0: 上以
1: 调整。
0: 后，非常快，因为我最短开5天的药嘛，最短5天，护士本市我就5天，5天来了以后呢，90%可以这么说，90%都是症状。非常轻，比方说眼睛痒痒、嗓子痒痒，是吧？我有的还上颚就溃疡了，
1: 对，
0: 疼，
1: 有的时候感觉到上颚特别痒嘛，
0: 痒，
1: 这也是
0: 痒
1: 症
0: 完
1: 状之一。
0: 了后，对，疼，完了痒，鼻出血的，鼻子堵的，或者还有这个咳嗽的，大便不通的，非常好，因为实际上效果不慢，
1: 对，
0: 但是
1: 其
0: 大
1: 实
0: 家呢。
1: 您说到的这个正是我想问的问题，因为有些像您
0: 这么慢，
1: 刚才也说到了，说现在治疗鼻炎的方法特别多，比如说特异性免疫治疗这种或者脱敏治疗什么
0: 对
1: 的，
0: 对对，
1: 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家就会想着，哎呀，您说到了中医和蒙医，大家就想着说，要调理身体的话，我先把这个症状治好了以后，我再去调理身体，然后进行一个所谓的根治，对吧？那大家就会想的会不会相对慢一些呢？所以您觉得蒙药或治疗的这个特点，或者是蒙医治疗的这个特点和优势，除了不慢，还有哪些呢？
0: 还有哪些是吧？现在啥？因为咱们还说治疗啊，因为刚刚说起来西医治疗了，因为我不抵触西医，我身上好多时候，也主张蒙西医
1: 结合治疗，
0: 结
1: 对
0: 合
1: 吧？
0: 治疗，因为不能说咱们独立，结合所谓结合就是啥呢？如果就是在晚上特别堵，他们有些人现在是吃过敏药，我难病难受，我要按顿吃，我每天吃上一片，我说那你大可不没必要，是吧？
1: 想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0: 没
1: 是
0: 必
1: 吧？
0: 要啊，事实上没有必要，因为实际上人们呢在晚上堵得厉害，所以说呢，你晚上可以安排一片抗过敏的，为啥呢？让咱们晚上好好睡好觉，是吧？睡好觉之后呢，咱们身体得到了休整，气血得到了保存，没有消耗，是吧？咱们是不是等于是攒了能量了，是吧？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这么吃，还有呢，像那个，比方哮喘的是吧？哮喘呢，用那个布地奈德。气雾剂要吸是吧？
1: 气雾剂，
0: 那不吸怎么办呢？
1: 对，
0: 必须要吸啊！所以我让病人呢，我说你要厉害的，你一定要备一支放那儿啊，这个东西必须得用，蒙西医结合。当然，肯定我的理念，因为我是蒙医大夫，我要以蒙药为主，一定的。这样呢，就说，我最终的治疗目的是让大家不要吃西药，因为啥呢？我不是说抵触西药啊，因为实际上说大家都想要个好，是吧？因为吃了抗过敏药，它还犯又要会犯困，是吧？就说它是救急，但是最终咱们是要健康，是吧？咱们是要长久的，要身体要好，是吧？所以说呢，就在吃猛药以后，慢慢会让他们把这些东西要撤掉，但是我不会抵触它，是吧？这是一个，猛药是吧？咱们要说猛药，因为好多人不了解，都不知道猛药啥东西。是吧？就是即便来我这儿看病人都说蒙药是啥了，我们熬不熬？我们怎么吃？是吧？因为不太了解，只是听说可能哦，蒙医能治鼻炎啊，我试试吧，是吧？
1: 就是它
0: 这
1: 还有
0: 个，
1: 很多的优势和特点，是吧？
0: 对，所以说呢，它的优势是这样的啊，我理解啊，我这么多临床用它啊，我的感受吧，就是第一点呢，蒙药是生药。为啥说生药呢？因为他把这个，比方说10种药，我把它打碎，就跟咱们那个花椒面一样，是吧？粉碎以后呢，我直接有些呢，我就直接面就吃了，我就冲，我3克也好，1.5克也好，我用开水一冲就喝了，所谓的冲剂。另外呢，还有一种是剂型，就是跟滚元宵一样，我要囤成粒儿，是吧？囤成那个黄豆大小的水丸儿，它的剂型是在这儿。为啥说是生药？因为把全草就吃了。挺少吃了
1: 对，
0: 啊，因为我这不是说哪个医药好啊，我就对比，大家要知道嘛，是吧？因为中药如果熬了以后，把渣子是扔掉了，是吧？蒙药呢，把渣子吃了，所以有些人吃完以后就说蒙药劲儿大，蒙药真劲儿大，因为实际上是， 猛药里面我们有用的用三粒儿的，
1: 嗯，
0: 确实三粒儿、五粒儿、七粒。

0: 最多九粒，不能多了啊，因为它里面有特别强的这个药效，你就不能多吃了。最多这个水丸，黄豆大吗？不大吗？最多15粒，多吗？不多。之后呢，一小袋3克，三克多少啊？没多少的量。
1: 嗯。
0: 但是呢，在一个好多种药的这个协调的组方，我也在配。实际上，我不是单一的药。我可能一上午的药，我可能有2种、3种，中午可能有1、2种，就在这些药的协同作用下，市场药量也不大，但是它作用就非常好，
1: 嗯，
0: 非常好。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是咱们说了剂型是吧？还有一个生药它的药效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携带很方便，可以这么说，因为它一袋一小袋一小袋是吧？量也不大，因为它本身吃的量也不大。
1: 嗯，
0: 所以它携带很方便。还有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啊，我想给大家说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现在有自己的制剂室单位，
1: 嗯，
0: 自己制剂室的药非常便宜。我给你这么打比方吧，就是同样一种药啊，如果从药厂进的药跟制剂室的药，制剂室比那个药便宜一半，
1: 嗯，
0: 是不是很便宜？非常便宜啊。就是5天的药，有的下来以后可能就是个60-70，
1: 嗯，
0: 70-80，最多呢100-几。但是呢，它不是一种药，我开至少6种到7种，
1: 嗯，
0: 7种药啊，6到7种药啊。
1: 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最主要这个就是啥呢？
1: 减轻患者
0: 物美价廉，
1: 嗯，
0: 哎，物美价廉，确实是，我说这点真的是能够吃过某药人都知道，这个药价是大家比较亲民吧？
1: 对，大家也很关注啊。如果是这个药效效果又好，
0: 嗯，
1: 能够减轻症状，缓解这个患者的痛苦，然后呢又这个价格便宜的话，
0: 对，
1: 对吧？
0: 确实是不贵，
1: 嗯，对，
0: 某药确实不贵，吃过人都说，哎，怎么这么便宜？
1: 嗯，
0: 上次有个直接，哇，这没想到这么便宜啊，
1: 嗯！这样可以减轻患者的这个就医的负担，嗯，
0: 对对，是的。
1: 那么如果说经过了这个服猛药治疗好转之后啊，大家就是有这样的疑问，说还会再复发吗？
0: 咋说呢？一部分人刚才说了，就说好的生活习惯。是吧？你看这个人，哇，比同龄人要年轻，妈，他气色很好，他为什么呢？你再仔细跟人家攀谈的话，哇，他怎么吃喝，是吧？什么情况下吃，啥时候不吃，不能过饥过饱。另外，我适当运动，我喝水量一定要够，我吃东西很杂，我还要运动。
1: 对，您说的这个正好是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可以预防或者减少鼻炎和哮喘病的复发。
0: 对对，
1: 您说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要改善生活的方式。
0: 对对，
1: 因为疾病它不是一天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要长期的坚持一个或者改善不良的生活的习惯。另外，我觉得这个依从性或者遵医嘱也很重要哈。
0: 确实重要，因为我临床上有过，当然他是回馈了，剩下有些人不来了嘛。有一个人我治疗是将近6年多了，他鼻炎就没犯，
1: 嗯，
0: 没犯呢，后来又来了又犯了。为啥要犯呢？因为他要闹小饭桌，累了，
1: 嗯，
0: 为啥？就说咱们
1: 不能过度劳累，
0: 对，过度劳累以后免疫力会下降，
1: 嗯，
0: 是吧？气血会耗得过度大劲儿，以后咱们抵抗力会下降，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复发不呢？他一部分复发，一部分刚才就是说生活起居习惯不好的人，他又回到从前了嘛。曾经在我这儿吃药是有可能改变了啊，
1: 嗯，
0: 但是呢，一好了以后可能又开始了，是吧？所有的这个不良习惯又重新拾起以后，
1: 嗯，
0: 捡起来以后，肯定会复发。但是呢，一部分人确实是不犯了或者不复发，就是因为他彻底改善了自己的不良的饮食起居习惯以后，不复发了。所以能不能达到彻底根治呢？这句话有点绝对啊，
1: 嗯嗯，
0: 但是呢。如果就说大家都能做到，是吧？3分治7分养，而且很好去养生以后，保护自己或者爱惜自己以后，
1: 嗯，
0: 可以达到不复发。
1: 嗯，
0: 是这样的啊，
1: 但是是有一定条件的哈，
0: 啊。是一定有条件的啊，
1: 嗯。那么到了这个鼻炎和哮喘疾病的这个高发季节，我们该如何进行一个应对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哈。嗯，
0: 现在实际上就说这个季节已经来了，是吧？怎么办？已经得了。是吧？咱们说得了，怎么让它轻呢？
1: 嗯，
0: 还是刚才说了，改善不良习惯，是吧？
1: 嗯，
0: 因为你改善了后，首先呢就是多喝水。因为我这儿来真的是不喝水，多数啊，
1: 嗯，
0: 一定要多喝水。多喝水以后，咱们血容量多了以后呢，相对来说你的抗病能力是提高的，是吧？
1: 嗯，
0: 同时呢，在医生的这个给你很好的去治疗的前提下，咱们这个症状肯定会很轻，是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季节嘛，是吧？现在已经立秋了，是吧？
1: 嗯。
0: 秋燥，咱们就说秋燥，秋燥意思就开始肺燥了，是吧？肺燥，这样的呢，就是。

0: 可以吃一些这个润肺的食物，是吧？咱们说白色的，是吧？像银耳、莲子啦，或者是这个，还有白的什么山药啦，是吧？所有白色的润肺嘛，梨啦，是吧？还有呢，像这个说是核桃也不错，蜂蜜也非常好，大家可以查一查，网上非常丰富啊。就是这个季节呢，一定要开始养，因为，它就是。可以中医嘛，因为我也看一些这个中医，我不是学中医，但是我也挺喜欢的。
1: 秋收冬藏的阶段是吧？
0: 对，实际上是就是阳气，意思是稍微降一降了，阴气意思稍微阴液好像什么亏损了，怎么？反正我这个东西看了看，可能也说的不太好。
1: 稍微请吴主任具体来
0: 讲一下。就说养养阴了，
1: 对对，
0: 养阴润燥，养阴润燥完了以后，多喝水，主要还是不要熬夜，是吧？按点睡觉，完了适当的运动。这个非常关键。
1: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到了鼻炎和哮喘疾病的高发季节，我们要知道怎样去应对。在这个长期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应该有良好的生活的习惯啊，来抵抗这个疾病哈。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个交给吴主任啊。那吴主任，这个刚才呢，您其实在简单介绍了一下中医当中呢，就是讲到的什么是过敏性的鼻炎以及它的发病的原因。刚刚其实已经多少介绍了一部分哈。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呢，就是现在呢，你看就是过敏性的疾病也好，或者是过敏性的鼻炎也好，就感觉现在是慢慢的有点那种有点低龄化了。就比如说我呢，是高二的时候开始得鼻炎的，我当时就觉得，哎，怎么高二就已经得鼻炎了？但是发现现在有的小孩儿啊，就已经有这个过敏或者鼻炎的症状了。那为什么这个发病率可以说是逐年的增高，而且是儿童或者青壮年相对来说居多呢？因为我发现身边老年人患，就在我身边啊，老年人患过敏性鼻炎的相对还是较少，为什么呢？
2: 因为随着咱们现在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啊，我们现在的环境实际上是越来越干净了啊。
1: 对。
2: 那个，实际上呢，就是人呢，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一个菌群平衡的一个环境中，就是我们的周围环境啊越干净，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个抵抗力啊，就平时就是它越差。我们要如果生活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然后这样我们的抵抗力它自己慢慢的会适应，抵抗力会更强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这个对于这些其他的外来的，然后像这些过敏的东西，它的浓度一高，然后我们就会症状会加重，
1: 有一定的这个原因，环境的原因是吧？
2: 对，有一定的环境的原因。
1: 您说的这个，我想到一个词儿叫获得性免疫，就是说孩子其实可以适当的去接触一些，比如说喜欢玩土啊什么的，
2: 对，
1: 对吧？当然也不是说环境多么恶劣啊，就是适当的去接触一些这些细菌也好，这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他的免疫力的相对的提升的，是吧？
2: 对，他一点点的接触的话，然后慢慢的就会耐受这个东西啊，在那个啥大量的时候来的时候，我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啊。如果要是假如说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然后突然一下接触了，这大量的东西，它就会突然出现这些问题。
1: 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过敏性鼻炎为什么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感觉更重？而且就是我身边的跟我一样的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都是我们基本上同一天发病，然后同一天好，每年都是这样的。
2: 我们中医就讲呀，天人相应，它是一个与自然界一个环境的一个是与自然界，我们生活在自然界中啊，是与自然界它是一个协调统一的啊。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我刚才说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体质，对吧？不是说所有人都得过敏性鼻炎啊，它是有一些过敏体质啊。过敏体质呢，它是带有一定的遗传倾向的，就是我们临床上啊，中医这个过敏性鼻炎主要以虚症、寒症为主，然后这个虚症、寒症的这个体质是遗传来的啊，就是有的父母他本身身体就不是很好，他就属于
1: 不是疾病遗传的，是体质。
2: 对，就是属于一个虚症、寒症的一个体质，然后他的孩子呢，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体质，所以就容易过敏。
1: 对，那么而且呢，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现在呢，这个蒿草这种授粉期，空气也干燥啊，加上比如说雷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都可能会导致这个鼻炎的一个加重哈。
2: 对，还有我们夏末秋初这个季节，你看啊，为什么是7月20号以后，这个是属于这个夏末的这个季节啊？夏末呢是在我们中医啊，这个它对应的是长夏。我们中医呢，它是不是说 我们最常说的是春夏秋冬的四季，我们说的是春夏长夏然后秋冬这四季。然后长夏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然后是主要是湿邪为主，这个湿邪呢是属于阴邪，它是一个比较黏腻的比较黏重的，如果是我们身体里的湿邪比较重，然后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然后这个人体的这个机体它就运化的比较慢，然后就容易生病。
1: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处暑节气过后更要注意了哈。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在有症状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难受，有什么办法能够迅速的缓解，除了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呢？
2: 我们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肯定要是首先要尽量能少接触这个过敏的过敏源。然后比如说在那个我们尽量在蒿草那个花粉传播的季节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尽量开那个空气净化机。然后如果非必要出门的话要戴上那种就是防花粉的那种口罩。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勤洗手洗鼻子洗头发，然后尽量能让我们少接触这些过敏源。
1: 对，
2: 还有在平时呢，就是因为我说的，我们是天人那个人是与自然界是那个相适应的啊，就是我们首先要自己的抵抗力强了，然后我们要首先要调理自己啊。平时我们要注意那个我们后背的保暖。我们中医上讲呢，我们这后背整个这个脊柱，它是一个督脉啊，督脉是属于我们主一身之阳啊，它是一个阳气的总开关，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阳气保护好了，我们才能够抵御外来的这个邪气。
1: 对，所以今天我知道了，通过两位专家说到的过敏性鼻炎和喝水有关，还有就是跟保暖有关啊。
2: 对,
1: 对，而且呢，很多朋友呢，就是一有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想着我吃点什么能改善呢，或者是有哪些是不能吃的呢？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和食物有关联大吗？
2: 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这个所有的饮食啊，都到了我们人体都是那个要靠我们的脾胃运化啊。然后如果要是吃了一些让那个比如说像过敏的东西，然后会导致我们过敏，比如说像蒿草呀，然后还有一些吃的这个东西，它跟我们这个蒿草这个成分是几乎是相同的，所以它也会形成了这个交叉的一个那个。过敏，比如像那个香菜呀、菠菜呀、芹菜呀，这些就要少吃。
1: 对。
2: 然后还有平时就像一些高糖的、高油的，还有一些碳酸饮料，这些就不要吃了。
1: 对。
2: 因为这些东西啊，它实际上并不好消化、不好运化，然后在身体里呢，它就容易生痰、生湿。这个湿邪呢，是最容易困住我们的脾的。我们的脾不运化，然后身体里的湿邪排不出去，就容易生病。
1: 是。那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耳鼻喉科去就诊的话哈，那么这个有哪些治疗的方法，或者在这之前是不是也会做一些比如说点刺或者是抽血的一些化验，来判断我们疾病的这个或者是过敏源以及要对应的治疗的方案呢？
2: 我们那个查过敏，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病人来了啊，我们首先来看看他那个鼻腔里的状态啊。鼻腔里的状态呢，一般就能看出来是过敏性的鼻炎啊。还有一些是为了如果要是排除他是不是过敏啊，确定是不是过敏，因为还有一些鼻炎呢是和过敏性鼻炎比较相似的啊。
1: 对。
2: 像血管运动性鼻炎呀，它也是那个最后表现出来的那个
1: 症状差不多。
2: 对，症状差不多。然后我们再可以配合上这个检查一个过敏源，然后我们确定一个是不是这个真正的是一个蒿草的过敏啊。
1: 对，其实它有自己的一个金标准来进行一个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
2: 但是基本上这个季节来的
1: 基本都是，
2: 对，就基本上
1: 排除感冒以后。
2: 对。
1: 那么咱们中医治疗有哪些方法能够得到一些比如说症状的改善，或者是达到一个治愈的目的呢？
2: 中医治疗的方法很多呀，像我们口服中药，我们针灸、按摩，还有贴敷，很多很多种方法啊。但是它的宗旨上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主要是要让机体的抵抗力上去啊，让我们的正气上去，然后让我们这个邪气不来，然后让我们这个疾病不发生。所以用的这些各种方法，都是为了来提高我们人体的机体的一个抵抗力。
1: 对，那么具体有哪些方法呢？比如说是不是会吃中药，或者是一些针灸按摩，还有我知道的医院里有很多比如说鼻炎贴啊，这个具体该怎么样去治疗和应用呢？
2: 我们那这个具体的呢也的是那个啥，通过具体的中医辩证啊，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过敏性鼻炎呢主要与肺脾肾这三脏有关系啊。你看我们的肺是开窍于鼻的，肺和鼻它俩是相通的啊。

0: 们的肺是鼻子的一个保护伞，如果肺出现了问题，肺气虚，然后鼻子就会出现症状。还有刚才我说多次提到了这个脾脏啊，就是我们这个湿邪，然后我们这个脾如果不运化了，我们这湿邪重了，脾气虚，然后也会导致了我们这个一个情况啊。中医还有一句话就是那个脾是生痰之气，肺是储痰之气，就是我们好多这个湿邪都是脾上来的啊。肾脏呢，是我们中医认为肾是主纳气的，所以它是帮助肺的这个呼吸的。这个纳气功能呢，就是帮助肺来那个让我们的呼吸更深长啊。所以如果肾阳虚的病人的话，然后也会导致让我们的这个出现这个鼻子的症状。
1: 对。所以呢，我发现不管是中医的方法还是蒙医的方法，都是辩证施治的，是吧？
0: 对。
1: 那么有朋友问到说，对于这个鼻炎或者哮喘的一个共病患者啊，有怎样的诊断以及评估的流程，是由这个哮喘鼻炎科和耳鼻喉科分别进行呢，还是具体来需要一个比如说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模式呢？请两位专家来解答一下。
0: 要检查过敏源的话，这个是那个我们检验科就能做，这个是哪个科室都可以做。然后那个像检查这个鼻炎的，我们这个鼻腔黏膜的状态，然后它那个现在这个鼻子这个肿胀程度，然后里面有没有多长出来的这样鼻息肉呀，是不是鼻窦炎呀？因为很多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后期会有一些并发症，像鼻息肉啊、鼻窦炎，然后这些都是要做鼻镜来检查的。
1: 对，这是咱们耳鼻喉科，
0: 对，耳鼻喉科能做这些。
1: 做的检查是吧？
2: 会协调，
1: 会多学科的一个
2: 协
1: 作啊，
2: 因为他临床上会查，有些病人会查的，查血常规。如果是过敏了以后，他这个有个嗜酸性细胞叫它会高，另外可以查过敏源。
1: 而且呢，有朋友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呢，也是我特别关注的啊，就是说是当前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关于根治鼻炎哮喘的所谓的偏方，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信息，说请两位专家来这个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甄别这些信息的一个真伪，可以说是怎么样建立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对待疾病的一个认知吧。因为现在呢，确实我也看到了很多说什么什么祖传的什么偏方，然后就可以很快的治愈鼻炎等等这样的信息，尤其是这段时间还挺多的。
0: 我在临床上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然后他是去了很多说偏方呀，然后去治疗呀，然后花了很多钱，然后后期呢，然后也症状也是就是没那当时可以见那个明显的改善，但是后期然后也会还会再犯啊。这就是我们中医的理论，我们中医是我们整个人体啊，它是要你自身的能力上去了才可以啊。就像我们在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急则治标，我们也是改善症状，然后到后期那个过敏性鼻炎缓解期的时候，我们要调理体质，然后为了让它下次在接触过敏源的时候要症状减轻。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像有的说偏方呀，就是几次啊就能给它治疗好的，这个我觉得不太可信啊。如果是个长期的治疗，然后有一定的那个治疗方法，不同时期不同的治疗方法，这样的我觉得还可以。
1: 对，您说到了长期的治疗，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而且刚才涂鸦主任也提到了，说这个就是一定要这依从性要强一些，是吧？就是治疗方案再好，如果患者这个不遵医嘱或者依从性相对差的话，我觉得也等于零。所以说这个治疗的周期长，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也会影响患者的一个依从或者是用药的依从性吧。因为有些人呢，就是这个在这样的季节他症状可能重一些，那过一段时间症状轻了以后，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不坚持去治疗。包括像西医的一些脱敏性的一些治疗的话，据我了解应该可以达到两三年的治疗的一个周期啊，所以说治疗时间比较长。那么影响患者，尤其是相对这样的治疗的时间长一些，用药的依从性影响差的这样主要因素还有哪些呢？另外呢，就是作为医生，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一些策略来改善患者的这个依从性相对来说差的这些问题呢？
0: 我觉得这个就主要是要你看，我也靠我们的宣传来让大家更了解这个知识啊。过敏性鼻炎它本身就不是很好治，
1: 嗯
0: 啊，所以就是要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然后它才能有一定的缓解，而且是能保证在下次复发的时候，在接触过敏源的时候，我们的症状减轻或者是消失。
1: 嗯、
0: 也不是说过敏性鼻炎治不好，有治好的、
1: 嗯、
0: 啊。然后是就是需要你要这个长期的要把我们这个本身的这个体质，因为它是一个过敏的体质嘛、
1: 嗯、
0: 要把这个体质调理好，给体质调过来，然后它才能在对在外界过敏源来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定的抵抗力，然后
1: 对。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
2: 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那么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哎，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安利一个美食新地标啊，叫做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啊，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吃过草原烤鱼。那么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呢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融进了一条鱼里啊。那么必点奶皮子烤鱼，哎，焦香鱼皮配上嫩滑的鱼肉啊，裹满秘制的酱汁，哎，再蘸一口奶皮子啊，甜咸交织，一人啊能干三碗饭啊。还有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沙葱烤鱼，也是有我们非常浓郁的内蒙古的地域特色的啊，蒜香四鱼当中啊，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鲜裹满鱼肉啊，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那么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这个蒙式烧烤啊，一次解锁 N 种的草原风味啊。那么这个单店模型更是贴心，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的8点半之后啊，切换成了小酒馆的模式啊，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1: 好，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土羊城冷水煮羊肉哈。那你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这个羊肉，那本地人私藏的老店呢，必须是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了。它呢是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桶锅啊，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汁绵密，轻轻一抿呢就化开。那咬开之后呢，瞬间肉汁迸发，越嚼越能够品出淡淡奶香啊，原汁原味，无需重料遮掩。那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线辣椒干碟啊，这个鲜辣椒汁可以说是层次丰。味感拉满，吃完之后呢，还可以涮一涮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啊，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呢，可以说是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的羊肉连锁，27年呢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非常省心的。内蒙古的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啊，或者是家庭聚餐，接待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合适的。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品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而且地铁直达，超级推荐。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啊，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啊，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哎，再蘸一口奶皮子，甜咸交织，一人啊就能够干三碗饭啊。还有就是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还有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鲜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的草原风味啊。单店模型更是贴心，白天是正餐烤鱼，晚上的8点半之后呢，切换成了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那就是叶儿石儿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了。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轻轻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石儿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啊，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的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现切的好。叶儿石儿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那么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啊！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那么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呢，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呢，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3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晋三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啊，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啊，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000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那么这家店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就叫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啊，反而呢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下来了。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啊，去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

0: 汁味铜锅涮肉煲，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啊，咱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推荐，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或者是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庆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那专业团队呢设计的华美的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介绍嗨唱6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

座城市啊，它的门店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那么他们家的主打特色餐品呢，像这个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儿。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那么不仅大众品牌酒水也价格亲民啊。值得一提的是呢，民谣集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那么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啊，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呢，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啊，它的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啊，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天晚上呢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民谣集呢，它不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是以价格竞争，而是整体体验和情绪价值的竞争啊，能够平衡成本、体验与效率的品牌啊，相信啊会在参与一体化的赛道当中啊持续的领跑。那么这个顾客呢，无论是从品尝美食还是参与感互动，营造出了轻松自在、富有烟火气的社交氛围。所以啊，大家呢可以来到这个民谣集烧烤，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啊，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去感受它的互动氛围，品尝它的特色餐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啊，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折扣优惠。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贵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

0: 情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有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遥界花油，纯净天成，三河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2: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5度到31度，包头16度到32度，乌海18度到35度，吉宁12度到28度，通辽17度到30度，赤峰16度到29度，东胜16度到30度，临河16度到34度，锡林浩特15度到31度，海拉尔14度到25度，乌兰浩特17度到27度，阿佐旗18度到29度。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和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还有就是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呀，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呀，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咱们呼和浩特人啊，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是这鲜从哪儿来呢？我跟大伙儿交个底啊，这和府涮肉你得去尝尝，他家的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啊，是来自鄂托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你的铜锅啊，中间不绕弯，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那每天只卖一只羊啊，这不光是句口号，那每天中午啊，直播间呢也是现切现分割的，那也是和府涮肉啊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那不管是家庭聚餐，或者是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啊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0: 继续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啊，周边有很多的企事业单位，大量的年轻职场人啊，会在工作间隙或者下班后呢，来商场就餐、喝咖啡、逛数码体验店。还有就是高校学生群体啊，内蒙古大学南校等院校在项目周边哈、大学生啊非常的这个活跃，拉动了餐饮、时尚、娱乐等等的一些业态。还有就是家庭客群，恒盛广场所在的城南社区密集，家庭住户多，家庭消费者啊常常全家出动啊，周末或者节假日来购物啊，上兴趣班呀，哎，也是这个亲子业态啊，大型超市、特色餐饮的主要受众。另外就是商务人士还有旅游客群啊，因为恒盛广场内设有希尔顿欢朋酒店啊，这使得旅游客群也成为了它重要的消费人群之一。他们会到广场选购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美食和纪念品，也会在途中啊光顾奶茶店、面包坊，也会去电玩城等等啊，为商场的这个餐饮、零售、娱乐商业板块注入了消费动力。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那么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 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城肥牛啊，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那还是同时也福城肥牛呢也有着自己的牧场和完整的绿色产业链，同时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哈、啊，所以呢，每块的肉牛的品质都有保障。同时呢，这里的牛肉呢也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可以说是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那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啊。麦饭石呢含有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那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那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比如说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的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好食材成就好品牌。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为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APP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啊，必不可少的就是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还有就是苍茅腰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还有就是北一记面粉啊，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域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茅窑芥花油、北一记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接下来呢，要带大家去打卡一家呼和浩特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一个兜售幸福和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呢，咱们先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街的这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哈。一踏进这条街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的环境呢，绝对是满分哈。老板呢，特意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爱的复古文艺风哈。那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的幸福感呢，简直就要溢出了。那说到吃啊，这里可是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的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啊，真的非常棒。那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啊，一串一口烤串，哎，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那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可以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给爱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个有咱们内蒙古独特地域风格特色的这个冰煮羊火锅啊。这个品牌呢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那么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啊，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啊，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推荐大家去尝一尝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记好这个品牌叫做香饵冰煮羊。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知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生活的快乐啊，有一大半是美食给的啊。吃饱了饭，有的时候可能咱们还需要一些小零食来慰藉一下灵魂。大家选小零食可以去选择温丽坊啊，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那么他们家的这个主打特色呢，是河北313的板栗啊，现炒的糖炒栗子，个儿大饱满。还有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各色的一些干果、坚果、网红的零食，100多捆的单品啊，种类丰富，日期新鲜，大家都可以去选择温丽坊啊，到店采购，或者说呢，做一个小礼盒，朋友这个来回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也都是特别棒的选择。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呢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1: 好的，各位啊，美食品客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2: 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嗨，我亲爱的朋友，
2: 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一次违章可能毁掉一个家庭，一次疏忽可能留下终身遗憾。戴好安全帽，系牢安全带，遵守操作规程，拒绝侥幸心理，发现隐患立即上报，遇到险情果断处置。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守护生命红线。
3: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4: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4: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你最近过？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做《生命密码》。这本书呢，其实也是一本给大家解惑的书哈，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一样，你的第一本基因科普书。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最近呢，经历了三个半月的休渔期啊，我国呢南海海域呢，在这两天哈，也就是12号，可以说是正式的开渔了。那随着数以万计的这个渔船从广东、广西、海南各地的渔港驶出，那又到了这个吃海鲜的一个黄金季节了。为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哈，那自1995年起呢，我国就开始实施了这种休渔的制度。那到今天啊，已经有30年了。那作为补充啊，30年间呢，我国的这个海水养殖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那在2025年的时候啊，全国渔业经济呢统计公布的显示，我国呢水产的产品当中啊，这个海水养殖产量呢是2650.86万吨，那海洋捕捞的产量呢是961.44万吨，二者呢约为2.75:1。那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哈，中国人对海鲜呢都可谓是情有独钟的，在宴席之上礼盒之中，像这种鲍鱼啊、花椒啊等高级的海鲜品哈，总是能够带着一层奢华的滤镜。长久以来呢，人们默认哈，这些海味呢也是有超凡的营养。比如这个野生大黄鱼啊，很多朋友呢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啊，但是有朋友就问了，说哇，它被炒出了天价，那它真的值这个价格吗？追捧之余，我们又对他们有多少了解呢？那其实呢，很少有人知晓啊，这些餐桌上备受推崇的海鲜贵族，在广袤的深海当中原本是什么模样。经过漫长岁月的这种物竞天择的持续的演化，坚硬的这种壳类，或者是醇厚的胶质，还有呢强健的鱼鳍、丰腴的蟹膏，那都是他们应对这样的残酷环境所研发出来的生存武器。那初衷呢，从来都不是成为人类的盘中之餐。那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本新书啊，就是《生命的密码4》啊。它的副标题其实也是在让我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入到海洋当中。它其实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哈，带领我们重新的去审视这群海洋生灵。那书中呢，当然是不止梳理了代代相传的这种烹饪的手法哈，理清了关于营养价值的诸多争论，那也探寻它们深藏于海洋的生命面貌。我们得以见证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宏大相遇。海洋的古老居民如何从深海的竞赛的胜利者哈，经由人类烹饪技艺不断雕琢，在饮食文明的层层加持之下，蜕变成财富的象征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说说啊，说龙虾原来有两种哈。那你知道吗？我们餐桌上最常吃的这个，澳大利亚的龙虾和波士顿的龙虾，那虽然呢都叫龙虾，但是在生物学上他们是远房的表亲，前者呢是正儿八经的这个龙虾科的嫡系，后者呢则属于
虾科的旁支啊，连家族的户口本上都不在一个页面上哈。那先给吃货们画个重点哈，真正的龙虾呢，压根没有大钳子。咱们常吃的这个澳大利亚的龙虾哈，锦绣龙虾还有波纹龙虾都是属于此类。那在全世界呢共有45种啊，全是无钳派。他们的标志性的这个装备呢是两对钢针似的触角。那第二对呢足足有体长的2/3啊，布满了尖刺，既能够探路又能够御敌。啊，一身这种硬壳呢，带着凹凸的纹理，摸起来呢扎手，但是活脱脱的披了一个狼牙的铠甲。那摆盘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它张牙舞爪，对不对？那颜值呢，好像就瞬间拉满了。而在美国最常吃到的这个波士顿龙虾啊，虽然呢个头与真龙虾相近啊，但是它却属于虾科。那也是有钱任性的一个代表啊，它有钳子，它的肉质呢会更加细腻，价格也会非常的亲民些，那也成为了美式海鲜的一个代表词。那别看大部分端上桌的这个龙虾啊，还不到1斤重哈、啊，年纪也有几个月的，到1岁多的，在普通的虾面前呢，也算是个巨大的大庞然大物了哈。但是如果运气够好的话呢，躲过了天敌和渔网，他们在海底安享晚年。那体型啊，这个真的是会长到吓你一跳。那吉尼斯世界纪录里最重的那只啊，是1997年的在加拿大附近抓的哈，足足呢是有20.14千克，连头带蟹啊，一共呢是1.06米长，哇！它呢是已知最重的这个海生甲壳动物啊。为啥能够长这么大呢？因为啊，龙虾呢是自然界的长生不老的选手，它们没有这个生长的极限，只要活着它就会不停的长个儿。那活得越久哈、啊、这块头就越大。那科学家呢通过检测龙虾它的生长激素啊，推算出了目前呢捕获最大年龄龙虾啊，大约呢是有140岁。那出生的年

年份呢也能够追溯到清朝。那为啥龙虾能够活这么久，而且还在不停的生长？那这得归功于啊，它有一个开挂的技能，就是龙虾的细胞分裂的时候啊，端粒酶的活性呢始终是保持高位，能够修复复杂的染色体末端的端粒损耗，从而呢延缓衰老的进程。但是光线的背后啊，每一次生长呢，其实都是一次生死的冒险。它们的硬壳啊，由几丁质和碳酸钙精密的复合而成。那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必须脱壳才能够长大。那新壳软化的阶段呢，它有一些天敌啊，让它呢不得不依靠它快速的这种钙素的氧化的基因表达来抢时间。有意思的是啊，龙虾的神经系统呢相对原始，痛觉感觉啊其实没有哺乳动物来的那么复杂，但这并不代表它没有应激反应。那在它养殖的实验当中也发现啊，拥挤的环境呢会触发龙虾体内的这种皮质醇类似的标生物，那肉质呢从紧实就会变得越发的松散，容易出水。这也是为什么野生龙虾啊总比养殖的好像更加美味一些。那另外啊，龙虾的颜色呢也藏着秘密啊，这个红色呢是熟制之后的虾青素的氧化显色，活龙虾的这个颜色呢则是五花八门啊，锦绣龙虾呢是青红斑纹，波士顿龙虾呢是蓝褐色的外壳，这些都是天然的伪装色。而传说当中的蓝色龙虾呢其实是基因突变，那每200万只呢才能够出现一只啊，所以呢它可能会比熊猫还要稀有。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龙虾呢虽然叫虾，却和小龙虾它的这个亲缘关系呢甚远，后者呢属于这虾科是淡水生物啊，而龙虾呢只属于纯海洋物种生物。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听完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这个海参居然是用肛门来呼吸的，这是真的吗？稍后的时间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也是一本非常非常有趣的书哈。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其实都可以买来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生命密码》。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海参啊。恐龙还在地球上称霸的时候呢，海参的祖先呢早已在海洋当中游曳了数亿年，他们身上呢携带着寒武纪以来的记忆密码，是真正的活化石。全世界已知的海参呢超过了1100种，但是可以食用的仅有40多种。若以人类的这种审美的标准去审视哈，那海参的身体的构造呢几乎是挑战了所有常规动物的设计哈。那它虽然呢没有骨头，但却能够让自己啊变得这个坚硬，大多数的这种麂皮动物

脑的情况之下呢，还是发展出了一套去中心化啊，那散布全身的分布式的神经网络，能够对环境的变化呢做出快速整体的反应。而且呢，海参还是一个夏眠动物，当水温呢超过20度的时候呢，食物又比较稀缺的时候，它会寻找隐蔽处。那代谢率呢会降至正常的水平的10%以下，那进入到一种类似休眠的状态哈，保存食力，等待时机。那海参的这个再生能力呢也是非常让人惊叹的啊，比如说仿刺参，它的体内呢也储备了大量的没有分化的干细胞和组细胞，那遇到敌人的时候呢，就会把体内的肠子、肝脏以及大量的这种体腔液抛出体外。而更加神奇的时候，这种仿刺参在抛掉内脏之后呢，还能够完好的存活着。那科学家就发现啊，海参呢这个再生的过程当中啊，它其实是激活了它的基因网络的，与胚胎发育初期呢是高度相似的，这也意味着它能够在成年期啊重新的启动发育的程序。这种能力啊为再生医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模型。那同样令人惊讶的还有海参的自溶能力哈。那海参在离开水之后呢，如果受到了持续的刺激或者是高温的环境，体壁当中的这种自溶酶就会被激活，可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呢发生自溶变成水样。那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壁当中的自溶酶平时呢被严格的隔离，当环境极度恶化或者是这个持续的遭遇刺激的时候呢，这种隔离系统崩溃，酶就会迅速的将蛋白质分解为肽段和氨基酸。那所以啊，如果呢这种捕捉到海参就要立刻的处理，不能长时间的放置，否则呢它就会自动的溶解。那这也部分的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干海参成了主要的流通形式。不过大家最关心的是啊，还是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那海参呢被誉为海中人参哈、啊、现代医学呢也揭示了它的营养基础是高蛋白质、低脂肪和低胆固醇，并且呢富含很多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海参皂苷，还有这种酸性的粘多糖，还有胶原蛋白等等等等哈、啊，这些物质呢对人体其实都是非常有益处的。那值得注意的是啊，海参呢虽然一直都被视为上等佳肴，但是如果你摄入的量比较多，可能就会出现恶心、呕吐或者是嘴唇麻痹等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了。

这本书的这些内容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哈。如果大家想要去了解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去看一看。那当然呢，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花椒，哎，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啊，这个花椒能够美容养颜。那在这本书当中也问到说，花椒是智商税吗？如果呢你也想了解的话呢，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看一看啊。当然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也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包括其实也写到中国人对鲍鱼的偏爱哈，其实早已超越了食材本身。那鲍鱼吃起来有什么讲究，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营养，那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那鲍鱼呢可真是不含糊的有一些营养价值啊，它的鲜品蛋白质的含量呢是24%啊，干品呢就飙到了54%啊。那必需的氨基酸都非常齐全，还有一些特殊的营养成分，比如说鲍磷素，它的脂肪含量呢不足1%。那包括这个 DHA 呀、这个脂肪酸啊，都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每100克的干鲍含硒呢是有66.6微克，是鲤鱼的将近5倍，抗氧化能力也是非常杠杠的。所以呢，这本书呢，其实都为我们揭示了很多关于海洋上的一些小秘密，或者是你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啊。那不妨来看看这本书，这本书真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知识点，包括这种黄油蟹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那它又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那在这本书当中啊，都有为大家分享到，所以呢，还真的是一本非常非常不错的一本好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生命密码》。

海洋传》。如果呢你也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其实不妨买来看一看啊，又或者是和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去看一看，去了解了解海洋的生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咯，我们稍后再见吧。

0: 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2: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3: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5: 王主任，您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3: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3: 这一碗面呐，真香。
4: 爸爸，爸爸，你这小子。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6: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2: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3: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0: 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1: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3: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4: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5: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6: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4: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吐鸡蛋。
6: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4: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7: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8: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4: 哎呦，
8: 钱包要归零。
4: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6: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2: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9: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0: 对对呀，
2: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9: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7: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3: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1: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1: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11: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小丽家住在李家巷，这是一条南北巷的巷子，相当宽，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但是不长，巷子里只有几户人家。西边的北口一家姓陈，这家好像特别潮湿，门口总是飘出一股湿布的气味，人的身上也带着这种气味。他家有好几棵的大石榴，比房檐还高，开花的时候一院子都是红彤彤的，结的石榴很大，垂在树枝上，一直到过年下雪的时候才把它剪下来。陈家往南直到巷子的南口都是李家的房子，东边靠北是一个油坊的堆栈，粉白的墙壁上黑漆漆的八个大字。那靠南的一家姓夏，这家门呢就是锅灶，往里呢有一个不小的院子，这家特别重视过中秋，每年的中秋节附近的孩子就要去他们家玩耍，去看院子里还开着的荷花，几盆的大桂花，缸里养的鱼，看他家的院子里摆好了矮脚的方桌，还放了毛豆、芋头、月饼、酒壶，准备一家赏月。房家人很少，一共三口，王玉英的父亲在县政府当录使，每天的一早便提着一个蓝布袋子去上班。王玉英的弟弟上小学，王玉英整天一个人在家，他老是在他家的门道里做一系列的针线活。那王玉英家呢，进门有一个狭长的门道，三面是墙，一面是油坊，一面是夏家的墙，一面是他家房子的山墙。南墙的尽头有一个小房门，里面才是他家的房屋，从外面是看不见他家的房屋的。这是一个长方形的天井，一年四季照不进太阳，夏天很凉快，上面是高高的蓝天，那正面的山墙脚下密密麻麻的长了一排晚饭花，王玉云就坐在这狭长的天井里，坐在晚饭花前做针线活。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诗词里的中国》。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们以简洁生动的语言，描绘了自然、人生、情感等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感悟生活的独特视角。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每一位中华好少年的责任，更是我们宝贝总动员优秀文化推荐官的使命。今天呢，我们八位文化推荐官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们将化身为一个又一个历史上知名的诗人和词人，为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为我们诵读他们的经典诗作。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大诗人走进到我们璀璨的直播间当中。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唐朝非常著名的大诗人诗仙李白。
1: 在下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自大唐而来。我知道你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你们或许认为我是豪放不羁的酒徒，或许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又或许是笔若疾风雨的诗仙。其实我也是一个一直都在努力的普通人，我的毕生心愿是立足朝堂，施展抱负。我喜欢潇洒不羁、快意恩仇的生活，我热爱自然，喜欢游历名山大川，与好友饮酒赋诗。我说过，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还说过，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
0: 李白的诗词中，酒和月亮是不可分割的。酒是豪气，是洒脱，是狂放，而月亮是仙气，是浪漫。但有一首诗却通过月亮传递了一触即发的思乡之情。25岁的李白，钱花光了，又病倒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之前的高朋满座、夜夜笙歌没有了。李白黯然神伤，不免生出一丝凄凉，举头低头间写下了这首意象简单却情真动人的《静夜思》。
1: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好的，谢谢董晨。那接下来有几个小问题要来问问你哈，哎，看看你能不能回答出来。因为这几个小问题呢特别的好玩。第一个小问题就是，李白啊，小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叫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那我想问一下，他小时候把月亮比作了什么呢？
1: 白色的玉盘。
0: 哎，白色的玉盘。那这句诗出自李白的哪首诗你知道吗？
1: 小时不识月。
0: 嗯，小时不识月，出作呼作白玉盘。那这首诗的名字叫古朗
1: 月行。
0: 哎，叫古朗月行啊。那个时候呢，也能侧面的体现出来李白小时候家里特别的有钱，对不对？哎，能够用起用白玉做的盘子哈。好，那第二题就是，李白曾经啊刚出四川的时候呢，写过一首诗，到了江西的庐山，哎，写了一首叫望庐山瀑布哈。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我想问一下，李白觉得庐山的瀑布像什么呢？
1: 像银河。
0: 嗯，像银河从天上掉下来，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呢，这句话写得特别的生动哈。那这也是李白在看到高高的这个瀑布从天上飞流而下之后，哎，展开无穷的想象写的这一首诗。好，那我想问一下哈，李白爱喝酒，大家都知道。 那他喝醉后写诗更厉害，他的诗里经常会出现什么呢？ A 星星和云朵， B 太阳和月亮， C 小猫和小狗。你觉得应该选第几个呢？
1: 第一个。
0: 嗯，星星和云朵是吗？
1: 嗯。
0: 哎，那你发现你刚才背的那首诗出现的是什么呀？
1: 月亮和太阳。
0: 哎，月亮和太阳更多一点，对吧？
1: 嗯。
0: 哎，所以呢，李白的诗作当中啊，据统计，月亮出现的次数是特别特别多的。那他晚上喝完酒之后啊，每当看到天上的月亮，圆圆的月亮就会想家乡、想亲人、想朋友。哎，然后呢，其他的就会想到一些很多自己的好朋友和一些其他的事儿哈。那这就是李白喝酒写诗为我们留下的千古文化瑰宝。好的，再一次谢谢董晨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走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扮演的是和李白当时齐名的一位大诗人，诗圣杜甫。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大诗人杜甫登场。
1: 各位好，在下杜甫，字子美，号少林野老。大家说我和李白都是唐朝非常伟大的诗人，我觉得大家太客气了，李白才是我的偶像。虽然我出生于名门，祖上代代为官，小时候衣食无忧，可长大的人生却伴随着国家的动荡和战乱。哪怕我用心苦学，落笔成诗，却终其一生也没有得到一个被重用的机会。我有报国之心，却请缨无路；同情百姓，却自身困境。唉，我的人生总是充满着无奈，总离不开饥寒交迫。但有一点，我可以在苦难的生活里守住自己的良知，坚持了自己的理想。我为这个世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诗篇，我相信你们能懂我的忧国忧民，心怀天下。
0: 距今1200多年前，安史之乱爆发，国都长安城早已沦陷。乱军中，杜甫冒着战火投奔朝廷，想为国效力，却在途中不幸被叛军抓获，押解到长安。第二年三月，春光明媚，鲜花盛开，昔日的繁华都城长安城内却是一片野草萋萋，处处是战乱留下的碎砖乱瓦，断壁残垣。杜甫心中悲苦，便写下了这篇千古名作《春望》。
1: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那我也想问一下思远哈，有几个小问题。第一呢，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那我想问一下，这里的雨是在什么季节下的呢？几个选项 ：A. 春天 ，B. 夏天 ，C. 秋天 ，D. 冬天。春天下的是吧？没错哈，这句诗呢是出自杜甫的《春夜喜雨》。在春天的时候啊，大地需要雨水的滋润，种子要发芽，小草要生长。杜甫觉得呀，这场雨好像懂得人们的心思，在春天这个合适的季节呀，就开始慢慢的、静静的下了起来，把春雨写得特别的可爱。好，那杜甫呢，还有一首诗非常的出名，叫两个黄鹂鸣翠柳。那我想问一下，下一句是什么呢？还是三个选项啊。 A 选项一行白鹭上青天， B 选项春风不度玉门关， C 选项天下谁人不识君。你觉得选第几个呢？选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
1: 第一个。
0: 嗯，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是杜甫的一个绝句啊。你看，两个对一行，黄鹂对白鹭，鸣翠柳对上青天，所以呢对仗极其工整，画面感也非常的丰富啊。当时呢，杜甫是住在成都的草堂，窗外的景色特别的美啊。他看到两只黄鹂，在翠绿色的柳树上欢快的歌唱，紧接着呢又看到一行白鹭排着整齐的队伍向蓝蓝的天空飞去，于是呢写下了这首充满生机的诗。那我们都知道，杜甫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他的诗呢常常表达对百姓的关心。他哪首诗写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呢？也是三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叫《望岳》，第二个选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第三个选项《赠花卿》。你觉得选第几个呢？
1: 第 第二个。
0: 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吧？哎，说有一次啊，这个大风把杜甫住的茅草屋的屋顶都给吹跑了，晚上还下着雨，屋里是又冷又湿。哎，可就算自己过得这么艰难，杜甫心里想的却是，哎，要是能有很多很多的大房子，让天下所有受冻挨饿的人都能住进去，开心的生活，那该多好呀。所以呢，你看杜甫在遇到生活困苦的时候，他不仅想的是自己，还想到那些同样和他生活困难的人，对不对？好的，谢谢韩思远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这个人呢却是李白的偶像，他是谁呢？就是大诗人孟浩然。
1: 你们都说李白浪漫，杜甫现实，那么在下孟浩然就刚好夹在他们俩之间。我追求浪漫豁达，但也一直在现实里沉浮，想当官却还是喜欢归隐生活。如果说我也是唐代诗人中的第一名，那我首先是唐代最会吃的诗人，也是朋友最多的诗人，李白、杜甫、张九龄、王维、王沧龄都是我的挚友。最主要的，我是大唐第一宅男，读书习剑，寄情山水，遥想森林、自然田园之间的归隐生活才是我的最爱。对了，我睡了一个懒觉，做了一首诗，所有人都可以倒背如流。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野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孟浩然呢，他睡个懒觉能写出春晓，他吃个鸡黍饭能写出千古名作过故人庄。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诗人孟浩然应邀前往一位老友的农庄做客。他沿着乡间小路缓缓前行，只见远处青山连绵起伏，如一道翠绿色的屏障。走进村庄，绿树环绕着村落，郁郁葱葱，仿佛给村庄围上了一条绿色的围巾。推开那扇质朴的柴门，热情的老朋友大笑着出门迎接。于是啊，他就诗兴大发。
1: 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三马，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0: 好的，谢谢赵宇恒。那接下来呢，也是啊，关于孟浩然有几个小问题想要来问问你了，看看你能答对几道，好不好？做好准备了吗？好，请听第一题。孟浩然他一生当中，你觉得他最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选项，在朝廷当大官，天天加班工作。第二个选项，隐居山林，享受田园风光。你觉得他最想过的是哪种生活呀？第几个呢？
1: 第二个。
0: 嗯，第二个，对吧？哎，同时代的文人哈，挤破脑袋都想在朝堂里谋个一官半职时呢，孟浩然却背起了行囊，一头扎进了襄阳鹿门山的怀抱。在这里呢，他每日与青山作对，听溪水欢歌，将田园生活写成“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样的千古名句，堪称大唐田园生活的体验官。好，那我想问问你，宝贝儿哈，李白当时送别孟浩然的时候啊，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这首著名的诗呢叫什么呢？来，我们来看一看，三个选项分别是 A 选项赠汪伦， B 选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C 选项望庐山瀑布。你觉得应该选第几个呀？
1: 第二个。
0: 第二个，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哎，没错哈。那当孟浩然呢乘船顺长江东下去广陵，李白呢追到了黄鹤楼送别，看着友人啊船越行越远，直到白帆消失在水天相接之处，哎，这李白是满怀不舍，挥笔写下了孤帆远。

0: 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这个我在幼儿园背过的。
0: 背过，前两句是什么呀？故人西辞
1: 黄鹤楼，
0: 烟花三月
1: 下扬州，
0: 孤帆远影
1: 碧空尽，
0: 唯见长江
1: 天际流。
0: 哎，没错哈，你看幼儿园背过，现在也没忘。那孟浩然还写过一首诗，叫《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
1: 多
0: 少。那我的问题就是，这首诗的名字叫什么呀？
1: 春眠不觉晓。
0: 这首诗的名字就叫春眠不觉晓吗？哎，还真包含在这几个字当中哈。取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变成了春
1: 眠不觉晓。
0: 哎，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连在一块儿读什么？
1: 春
0: 晓，对吧？哎，这就是孟浩然的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啊，非常简单。你看，大道至简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简单的几句话，却情真。哎，那给我们也造就了一幅非常生动的画面哈。好了，那接下来要问最后一个小问题了。孟浩然和哪位大诗人是铁粉好友，还互相写诗表白呢？A. 李白 B. 杜甫 C. 白居易，你觉得选谁呀？选谁呢？
1: 第一个。
0: 第一个李白，对不对？李白呢，堪称孟浩然的头号迷弟哈。一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直接表白孟老师，你的才华我太崇拜了哈。好的，谢谢我们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很多诗名，很多诗人成名很早，还有很多诗人呢，他们可以说是大器晚成。那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啊，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乞丐到封侯，他的一路经历了太多太多，他也见证了整个唐朝的风云变幻。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大诗人高适登场。
1: 今天我出场的比较晚，不过说实话，从乞丐到封侯，在下确实是一位大器晚成型选手。我出生于渤海这个名将世家，爷爷是名将，战功累累，官至镇三品。我出生时家里已经一穷二白了，我少年穷困，中年更加穷困，可我从来没有放弃，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出路。没有人可以依靠，也等不来的火炬，那就做自己的光。人就是要将自己的一手烂牌一张一张打出去，一定要和困难死磕到底，有梦想就去追，万一实现了呢？
0: 43岁的时候，高适遇到了老朋友音乐人董庭兰，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也叫董大。当时董大受吏部尚书房官的牵连，也被迫离京。这一年呢，他已经52岁了，晚年失业，打击不是一般的大。而且还有更让董大郁闷的事儿，那就是因为当时有乐坛天王李龟年的存在，董大也是一生不怎么得志。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一见面尤其亲切，就约着去喝酒。尽管高适这会儿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但是他还非常贴心地安慰这个老朋友：
1: 别董大，千里黄云。

0: 北风吹叶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几个小小的问题哈，你做好准备了吗？好，第一个小问题就是，刚才你说过高适写的这首诗啊，千里黄原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那我想问一下，在这句诗当中描绘了一个怎样的天气呢？哎，那天的天气怎么样啊？
0: 那天的天气是
1: 阳光明媚
0: 的，
1: 是暖暖的吗？还是下着大雪？暖暖的。来，我们来看看这句诗啊，北风吹雁
0: 雪纷纷。
1: 第一，有没有风？
0: 有
1: 风，是吧？哎，你看我们一提到这个古诗啊，大家记住，只要说北风就是冬天，对吧？有风。那第二，有没有雪？有雪，说明那天的天是好还是不太好？
0: 不太好。
1: 哎，天气不太好，是吧？又刮风又下雪的，所以呢，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哎，这一天呢，哎，也把这个整个送别的这个场景，哎，也把董大呢被迫离京的整个的这种难过的心情渲染的淋漓尽致哈。好，那我想问一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写这句诗是为了干什么呢？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为了安慰他的好朋友董大，第二个选项是赞美花朵，第三个选项是描写大山，你觉得选第几个呢？选第一个，是吧？
0: 安慰他的好朋友。
1: 哎，安慰他的好朋友董大，是吧？莫愁前路无知己，别担心，哎，在前方，在你要去的下一个城市也会遇到知己好友。天下谁人不识君，天下的人都知道你的音乐很好，人品也很好，所以呢都愿意和你交往。哎，不要着急，也不要担心哈。好，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哈，据你了解，在高适的诗当中经常会出现什么内容呢？ A. 海洋和小鱼， B. 边疆生活和朋友的情谊， C. 森林里的小动物。选择第二个，边疆生活和朋友情谊，是吧？哎，这呢也是整个他人生经历的一个展现哈。高适呢曾在边疆生活多年，他的诗里呢有战士打仗的场景，有塞外的风光，还有和朋友分别时的情感，读起来特别的豪迈。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韩诺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啊，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大词人、大诗人、书画家。哎，传说他还是一位美食家，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菜谱当中都会提到他的名字，比如说像东坡肉、东坡肘子、东坡羊蝎子等等等等哈。所以呢，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诗词的大词人。没错，他就是我们的励志榜样苏轼。接下来有请苏轼登场。
1: 大家好，不爱美食的诗人不够称得上大文豪，我苏东坡的一生颠沛流离，不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但是我乐观豁达，在被贬官的同时，我吃遍天下美食，一路留下了东坡肉、东坡豆腐、东坡肘子等各式各样的美食，全国各地以东坡命名的菜肴有60多道。我在长江摸鱼，在山中挖笋，在城郊挖野菜，买不起羊肉就买来价钱如泥土的猪肉做成东坡肉。我到了惠州，

0: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吃常做李南人。我把没人要的羊脊骨捡回来，用水煮透，淋上一点烧酒，再放点盐，香烤熟，香气四溢，于是一项新的美食诞生了，那就是东坡羊蝎子。比起诗人文学家，我更希望你们说我是美食家，爱美食才能爱人生。
1: 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一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可以证明他的确还是个美食家。在他的眼中啊，到处都有可吃的东西，春天来了，美味不也来了吗？可不是吗？春天里的食材最为鲜嫩肥美，想想都流口水呢。这哪里是一首诗，分明是一道菜谱。
0: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好的，谢谢樊格轩。接下来我们有几个小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苏轼一生留下著名的诗词，对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哈，很多人可能随口都能吟诵出来。那比如说，像有一句叫“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一首诗呢，这一首词啊，是苏轼写给他的弟弟子由的。有一次啊，这个过一个节日，那苏轼呢和好朋友们喝的是酩酊大醉，结果就给他的弟弟写了这首词，代表一下对于弟弟的思念。那我想问一下哈，请问这一首词是写在什么时候 ？A. 春节吃饺子的时候 ，B. 中秋节赏月的时候。C. 端午节赛龙舟的时候。
0: C
1: 选择第三个是吗？来，我们来看一看哈。我想问问你宝贝儿，请问哪一个节日我们会看到天上圆圆的月亮？
0: 端午节。
1: 端午节能看到圆圆的月亮是吗？那其实这个时候小朋友们就要懂啊，我们中国古代的节日呢，它是和我们传统的农历所对应的，而传统的农历的月份呢是按照阴历月来设定的。所以呢，这个阴历月是怎么设定的呢？每到十五、十六的时候，天上的月亮是最圆的，然后每到初一或者是二八、二九这样呢，这个月亮啊就几乎看不见了。所以这一首词呢是写在中秋节八月十五啊。那在中秋节那个晚上，苏轼一边喝着小酒，一边望着月亮，突然特别想念远方的弟弟，于是灵感大发，写下了这句超有名的词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欲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好，那我想问一下，苏轼的诗里经常会出现什么呢？A 选项，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山水，还有生活的小感悟。第二个选项，外星人的飞船。第三个选项，超市里的玩具。哎，你觉得选哪一个呢？
0: 我觉得选
1: B。 选第几？选外星人的飞船。
0: 不对。
1: 啊，不对。那会出现什么？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山水和生活的小感悟，对不对？哎，这是苏轼的词当中啊会经常出现的。那我想问问你啊，对于苏轼的了解，苏轼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总是很乐观，他最常做什么呢？ A 选项，每天哭鼻子。 B 选项，发现新美食，写下好玩的诗词。你觉得选哪一个呢？
0: 第二个。
1: 选择第二个哈，回答正确。苏轼啊，就像快乐的小太阳一样，哪怕被贬到偏远的地方，他也能找到快乐。在黄州时呢，发明了东坡肉；在儋州时呢，研究烤生蚝；后来呢，还吃到美好的荔枝，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样的诗句哈。 好的，谢谢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也希望你以后能够像苏东坡。

0: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大诗人，虽然他流传的诗作并不是很多，但是质量却非常的高，每一首诗可以都说是广为流传。没错，他就是大诗人王之涣。
1: 扬州词，黄河远上白。
0: 你们问我是谁，就要先听听我的诗。
1: 你们问我是谁，先听听我的诗。当你跟着爸爸一起去登山，走不动时，爸爸会对你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考试成绩有了进步，你会发现卷子上有一行字：“别骄傲，再接再厉。”你要更上一层楼，工作很出色，得到领导的认可，干得不错。接下来你要更上一层楼，我看好你哟。没错，我就是这句诗的出处。在下王之涣，写诗写文章，想象力很重要。我能在书房里写出边塞壮丽的景色，通过想象就能遨游寰宇。我只用六首诗就能称霸盛唐诗坛，今天我就给你们露一首。
0: 话说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年冬天，诗人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人在长安闲居时，在一个飘着小雪的天气里，三人一块儿到棋亭饮酒。当时酒楼里有梨园班子在演唱，演唱到高潮时，有演员开始演唱当时著名诗人的诗歌。三人边喝酒边观看，很快就有人演唱到了王之涣这首广为传唱的名篇《凉州词》。
1: 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多么脍炙人口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有几个小问题哈，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嗯，
0: 好，请问第一题，王之涣写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那我想问一下，诗中描述了哪两种壮观的景色呢？ A 太阳落山，长江奔腾。 B 太阳落山，黄河奔腾。选哪一个呀？选第一个还是选第二个呢？
1: 选第二个。
0: 那选第二个，没错哈。你看，白日依山尽，这是描写的太阳落山，对吧？黄河入海流，说的是哪一条河呀？
1: 黄河。
0: 黄河，对吧？所以呢，这句诗是出自王之涣的《登鹳雀楼》。鹳雀楼呢，是一座三层高的观景楼啊，位于黄河的岸边。那在山西省的永济市，王之涣呢登上这座楼，看到太阳慢慢挨着山头落下去，黄河滚滚而来，流向大海。这两句短短十个字啊，就把大自然的壮丽景色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好，那后来呢又有两句了，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王之涣在这句诗里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A 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 B 爬楼梯很累，不要多爬啊。你觉得选哪一个呀？
1: 选第二个。
0: 选第二个，爬楼梯很累，不要多爬，是吗？我估计小朋友们啊，他们就是这么想，爬楼梯太累了，我们还是坐电梯吧。但是这句话呢，其实就是想要看得更远，我们必须站得更高啊。好，最后一道题目，那王之涣的诗大多数描写的是什么呀？ A 热闹的城市生活， B 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边塞景色， C 神奇的魔法世界。你觉得选哪一个呢？
1: 选 B。

0: 爱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边塞景色。没错，王之涣的一生是游历四方，他去过雄伟的高山，奔腾的大河，也到过荒凉的边疆，所以他的诗里啊都是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边塞景色。好的，谢谢我们可爱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一位南宋的大词人，对于他的评价呢是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他是谁呢？就是大词人辛弃疾。来，有请辛弃疾登场。
1: 说到我，大家准是会说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我曾率领50名部下突袭金军大营，于万军之中活捉叛徒张安国，而名震天下。春晓受家国秦淮惊涛，我不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热衷于练习武艺，研究兵法。每一个练剑的清晨，每一个读书的黄昏，我心中一直有同一个声音在回响。总有一天，我要驰骋沙场，手扶大宋河山。我一生起起落落，我是关云将领，一生壮志难酬。我留下600多首词，我的故事都在里面。
0: 辛弃疾在家乡历城参加了抗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南宋，极力主张收复中原，却遭到排斥打击。后来他长期不得任用，近20年，于是他有感而发，
1: 破政旨为陈同甫复状持以寄之。宋辛弃疾，坠离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骰万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之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好，那我想问问你哈，通过这首诗，通过你对于辛弃疾的了解，你觉得辛弃疾一生当中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A 选项，成为天下第一美食家。第二个选项，收复北方失地，统一国家。
1: 第二个
0: 回答正确哈。辛弃疾呢生活在南宋时期，当时呢北方大片土地呢被敌人占领，他从小啊就胸怀壮志，梦想能够带领军队打跑北方的侵略者，把失去的土地都收回来。好，那我想问一下，辛弃疾如果参加古代的运动会，你觉得哪个项目比较适合辛弃疾呢？ A 选项围棋比赛， B 选项骑马射箭比赛。
1: 第二个，
0: 骑马射箭，你觉得他这个更厉害是吧？没错，辛弃疾呢可以说是战场上的骑马高手。他写过《马作的卢飞快》，描写战马像闪电一样奔跑的样子，那可见呢他对战马喜欢又擅长啊。好，那我想问问你哈，这个辛弃疾呢刚才写的这首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哎，这句话呢藏着辛弃疾怎样的心情？ A 选项，辛弃疾想当武侠小说的主角。 B 选项，辛弃疾啊做梦都想回到战场当中去打仗，去报效祖国。你觉得选哪一个？
1: 第二个。
0: 回答正

圈哈，在寂静的夜晚，辛弃疾呢喝了点小酒，看着油灯，忍不住拿起宝剑啊，反复抚摸。他太渴望回到战场了，做梦呢都是军营里的号角声和战士们的呐喊声。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九位文化推荐官杨雨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南宋的另外一位大将军、大元帅，也是一位著名的词人岳飞登场。
1: 在下岳飞，出身农家，成长于乱世，目睹了中原百姓的山珍苦难，立志报国。我一生南征北战，经历了山河破碎，亲人离散，但我绝不妥协，就是要救百姓于水火，解苍生于倒悬。我愿意律己，带兵军纪严明。我们岳家军所向披靡，宋高宗和秦桧视我为眼中钉，但我精忠报国，忠的是人民，报的是人民的江山，我传承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你们也定能续写出更加气壮山河的传奇。
0: 一词压两宋，一人抵万军的他，在短暂的一生中频频北望故园，心中至始至终始终坚持收复失地，一雪国耻。岳飞第二次出师北伐，攻占了宜阳、洛阳、商州和国州，继而围攻陈蔡地区。可是岳飞很快发现自己是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不得不撤回鄂州。此次北伐，岳飞壮志未酬，镇守鄂州时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名词《满江红》。
1: 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鲁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好，那我想问问你啊，通过读这首词，你感觉岳飞一生当中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A 选项，成为天下厨艺冠军， B 选项，收复北方失地，迎回二圣。哎，迎回当时被金军抓走的两位皇帝啊，一位是宋钦宗，一位是宋徽宗啊。
1: 第二个，
0: 没错哈。岳飞呢，生活在南宋时期，当时北方的大片土地被金军占领，其实和辛弃疾哎整体的时代背景是相同的哈。连宋徽宗、宋钦宗的两位皇帝啊，都被掳到了遥远的北方，所以呢，从小岳飞就有这样一个梦想，要把失去的国土夺回来，要把两位皇帝给救回来。哎，传说呀，这个岳飞在出征之前呢，他的母亲给他赐了四个字。哎，成为了他一生的信念。请问这是四个字是哪四个字？ A 勇敢无敌， B 精忠报国。
1: 精忠报国，
0: 回答正确。那我想问一下哈，你觉得岳飞带领的岳家军厉不厉害？
1: 厉害。
0: 哎，没错哈，当时呢，这个民间也流传着一句话，叫做汉山易，汉岳家军难。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就是撼动一座大山容易，都比打败岳家军更容易啊！所以呢，当时的金兵只要听到岳家军来了，常常吓得是魂飞魄散，丢盔弃甲。好，谢谢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李彤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到此为止呢，今天我们所有的文化推荐

见官呢已经全部的分享完毕了哈，几位在古代特别著名的诗人和词人，他们以第一视角的方式和我们去分享，让我们感觉到哈，似乎我们正在与千年前的诗人词人对话，感受到这些文化瑰宝又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身边。那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诗词里的中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0: 王副军长，啊，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哪管得挑你？哎呀，
1: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有妇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
0: 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2: 明白了。
0: 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1: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0: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
3: 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的好听，他封建婚姻，早他娘的干啥了？
1: 李师长，
3: 军长一见李云龙，不由得向后微微退了一步。副军长被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
4: 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5: 好，走吧。
3: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4: 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3: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4: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3: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玉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4: 你说说。
3: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玉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4: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3: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
4: 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0: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1: 是这个意思。你这个同志，话里这不总是带刺儿呢？
2: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
0: 李云龙冷冷一笑，又向对方逼近了一步。他望着对方的面孔。
2: 忽然想起了什么，
3: 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2: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3: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2: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3: 那年突围后。
2: 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0: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
3: 这我同意，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2: 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望着李云龙咄咄逼人的目光，王副军长如同被太阳灼伤了一般，胡乱的客套了两句，丢下李云龙，匆匆离去了。李云龙望着对方匆匆远去的身影，一段尘封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此刻的李云龙并不知道，20年后，历史又将再次重演。
4: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
5: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 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4: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5: 他找你谈什么？
6: 我不告诉你。李云龙把王副军长轰出了医院，他对田雨的感情从此变得尽人皆知了。可田雨却迟迟未能领会，那么李云龙到底要如何处理呢？
7: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吧？
6: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雨这丫头没心没肺的。
8: 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0: 和李云龙情同手足的政委赵刚，一个劲儿的催促李云龙对田雨发起最后的猛攻。那李云龙又作何考虑呢？
8: 哎，老李啊，事情进展怎么样了？过了这个村，他就没这店，要是把这个战斗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他。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 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
0: 李云龙即将伤愈出院，田雨成了他最后的牵挂。这两位家庭背景还有年龄都存在着很大差异的人，能否走到一起呢？李云龙又该如何向田雨？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3: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们会把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还有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的这个过程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编辑之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一起来回顾直播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和大家来聊一聊个人养老金。在2022年的11月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共同印发了关于公布个人养老金先行城市的通知。那么，个人养老金制度在36个先行城市地区当中启动实施。

0: 稍后呢，我们就和大家逐一的来说一说参加个人养老金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能缴多少钱，如何来领取，我们就一一和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介绍。首先呢，给朋友们来明确一下什么是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大家有多少了解，我们一起来透过一段音频资料一起来学习和了解。
1: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养老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更关乎大家的切身利益，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应运而生。目前我国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由国家、用人单位、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发挥了保基本、兜底线的功能。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采取个人账户方式管理，实行完全积累，是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充。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具体包括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两个部分。具体来说，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个人账户模式，由个人缴费，实行完全积累，市场化运营，并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简单来说，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一份积累，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养老保险需求，实现老年生活更有品质和保障。
0: 目前呢，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主要有三大支柱。第一支柱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说到的，也是被最多朋友所关注和参保的这个基本的养老保险。这其中呢，包括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以及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采取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这种模式，立足于保基本，体现社会共济。现在呢，这个制度体系也是相对完备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最为熟悉的第一支柱。那么还有第二支柱，第二支柱呢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是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来建立的，主要是发挥一个补充的作用，目前呢已经有良好的一个发展基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提及到一些。第三支柱呢就是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个人养老金呢就是属于国家第三支柱的一个制度的安排，也是第三支柱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这个个人养老金，它其实呢就是由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的这样一种制度。那么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呢完全由参保人个人来进行承担，自主选择符合规定的一些储蓄产品或者是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等的一些金融产品，实现呢完全积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同时还可以享受一些税收的优惠政策。简单来说呢，参加个人养老金呢，就是在享受国家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基础之上，增加的一个补充型的养老保障渠道。对于参保人来说呢，当然是多了一份养老的收入。好，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啊，参加个人养老金到底有什么好处，什么样的人群可以来参加个人养老金。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来了解，来听一听。
1: 为什么要参加个人养老金？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都有什么好处呢？主要有三点。 一是在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积累，退休后再多一份收入；二是可以帮助个人理性规划养老资金；三是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不受实际工作地、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立地等影响。税务部门依据参加人从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获取的缴费凭证及其所载明的扣除信息，为其办理税前扣除。今后符合条件的人员都可以参加。那么都有哪些人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呢？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都是符合条件的人员，均可以自愿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
0: 在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这个文件当中规定，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参加范围呢，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已经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么并且还没有达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的这些人员，都是可以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那么也就是说，已经退休的人员，他已经领取了养老保险待遇，就不再能够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了。这是需要和大家明确的一点。我们接着和朋友们来共同分享个人养老金如何来开户，如何来进行缴费。相信透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对于个人养老金的相关知识呢，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对个人养老金比较感兴趣，想要参与的话，想要缴费的话，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如果满足了个人养老金的参加条件，如何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呢？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包括两个账户。想要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首先要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该账户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以下简称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在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立，用于信息记录、查询和服务等，作为参加个人养老金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在开立了个人养老金账户以后，那么就要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该账户需要在符合规定的商业银行开立或者指定，用于缴费、购买产品、归集收益、领取个人养老金等。这两个账户都是唯一的，且互相对应。其中，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以一次性把这两个账户都开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账户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内的账户，不同于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个人账户。个人养老金缴费有限额吗？有，按照应实现的补充养老功能，个人养老金缴费明确了额度，目前每年缴费上限为1.2万元，超过限额不能缴存。参加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负担能力，灵活自主地决定全程参加，还是部分年度参加，以及年度内缴多少，一次性缴纳还是分次缴纳。缴费上限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发展情况适时调整。那么，个人养老金缴费方式都有哪些呢？为方便参加人，个人养老金支持多元化缴费方式，可以使用现金、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等渠道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费。接下来，我们说说每个人都格外关心的问题，那就是钱存入到个人账户后，这笔钱该怎么用？可以投资哪些金融产品？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的金融产品采取名单式管理，包括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和公募基金等。具体金融产品由金融监管部门确定，并通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金融行业平台公布和更新。 进入名单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应当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长期保值等特征。参加人可以根据偏好选择购买产品名单中的金融产品。需要说明的是，个人养老金采取市场化运营，存在投资风险，参加人需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谨慎选择金融产品。
0: 透过刚才的介绍，其实我们也已经了解，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里面的这个钱呢，是可以自主来选择购买符合规定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等。就是我们选择的品种很多，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于风险的偏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呢可能比较激进，对于风险呢也耐受比较强，他可能会选择一些回报比较高的产品，那么同样他也会承受这个风险带来的一些代价。另外一些朋友可能就是比较稳妥型的这样的投资者，那么他就可以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这些产品，甚至可以选择储蓄存款的这种模式。所以这个是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自主选择的。另外还有提示大家，就是每个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的额度，那么现在的上限是12000块钱，参加人每年缴费呢是不能够超过这个上限的，但是这个也不是完全固定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会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大家多层次的这个养老体系的发展呢，会根据情况适时的来调整这个额度。另外呢，参加人可以按月分次或者是按年度来进行缴费，那这个缴费的方式是非常的方便的，也是非常的灵活的。那么缴费额度是按照自然年度来进行计算的，到了第二年就会重新来计算。好的，我们接下来接着说哈。很多朋友其实参加个人养老金有一个非常吸引他的点，就是可以抵扣个税。那么同样是存一笔钱，那么如果是存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那还有一些税收的优惠。那么接着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

0: 说关于抵扣个税的情况，它到底是怎么来操作的？那么抵扣个税的这个比例又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
1: 首先，个人养老金的领取条件是什么？为切实实现补充养老功能，参加人在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时，才能领取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死亡后，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中的资产可以继承。那么，个人养老金怎么领取呢？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后，可以根据需要赎回相应的个人养老金产品。领取方式由参加人自己决定，可以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商业银行会根据个人选择的领取方式和领取额度，把资金转入到参加人的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领取个人养老金时，应该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税收政策规定，参加人在领取个人养老金时，不区分领取方式和领取额度，均需按照3%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由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所在市的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那么，如何享受个人养老金扣除？国家通过递延纳税方式给予个人养老金支持。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每年12000元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者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参加人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存信息，经过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汇总登记后，形成缴费凭证及扣除凭证。参加人可以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商业银行等渠道获取缴费凭证，使用税务部门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扫描缴费凭证上的二维码生成扣除信息，在预扣预缴或汇算清缴时申报扣除。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对于有任职受雇单位的个人来说，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将扣除信息推送给任职受雇单位，或者将纸质缴费凭证提供给单位，在单位发工资时享受个人养老金扣除，也可以选择在次年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办理扣除。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描年度缴费凭证，一次性填报全年的个人养老金扣除。
0: 好的，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个人养老金在抵扣个税方面的一些政策的内容，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内容呢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接着我们再来和大家最后总结梳理一下关于个人养老金，我们还有哪些知识是需要大家来了解，尽量能够掌握到的。我们给个人养老金政策呢做一个最后的梳理和总结，一起来听一听。
1: 参加个人养老金的整体流程，参加人通过以下6个步骤可完成相关操作。第一步，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商业银行等渠道选择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服务，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第二步，通过商业银行手机银行或柜面等渠道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参加人可一次性完成个人养老金账户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开立。第三步，通过现金、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等渠道，自然年度内一次性或分次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缴费。第四步，缴费阶段选择在预扣预缴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的，或者汇算清缴时使用个人所得税 APP 扫码等方式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第五步， 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符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个人养老金产品。第六步，通过商业银行渠道可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等方式领取个人养老金，由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转入本人社会保障卡。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查询个人养老金相关账户、缴费、交易、领取等个人权益信息，同时可查询个人养老金产品及发行机构等信息。以上就是参加个人养老金的全部流程。参加个人养老金，为自己增加一份积累，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有品质和保障。
0: 说到这儿呢，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疯狂心动了？最后给朋友们提个醒，开户呢虽然非常的便捷，但是投资呢还是要谨慎，一定要选择符合规定的一些渠道。大家要认准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以及金融行业平台发布的一些正规的产品。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们会把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还有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的这个过程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编辑之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一起来回顾直播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0: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相关政策。我们透过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社会保险关系管理处副处长牛增祥的介绍呢，和大家一同来学习和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的相关内容。
1: 请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的条件是什么？
2: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情形一，内蒙古自治区户籍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办理关系转入。情形二，非内蒙古自治区户籍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参加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可以办理转入。第一个条件是，自治区内单位参保职工男性不满50周岁，女性不满40周岁的。第二个条件是，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调动，且与调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第三个条件是，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地，且在内蒙古自治区累计缴费满10年的。
1: 好，下一个问题，请问牛处，目前我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入办理的方式都有哪些？
2: 办理方式主要是分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一是线上方式，大家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在首页导航栏点击养老保险选项里的关系转移，选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服务，经实人认证成功后，填写转移接续申请的相关信息并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通过掌上12333 APP 选择电子社保卡功能，点击电子社保卡中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提交申请。二是线下办理方式，参保人可以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在新就业地，也就是转入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后提出转移申请。
1: 好，请问牛处，如何查询转移的进度呢？
2: 我们也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选择养老保险板块中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进度查询，查看转移审核的进度。也可以通过掌上12333 APP 或通过电子社保卡渠道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申请进度。

0: 查询，查看审核结果，跟踪办件的进度。
1: 请问有处参保人户籍地不在参保地，但是参保时呢，男是不满50周岁，女不满40周岁。那么参保地建立基本养老保险账户，但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因中断缴费导致缴费不足10年，能否将基本养老保险账户调整为临时账户，并转回到上一个参保地或者户籍地呢？
0: 不能调整为临时账户，也不能转回上一个参保地或者是户籍地。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呢，参保人员在2010年1月1日之前在非户籍所在地，这个户籍所在地是以省为单位的就业参保，2010年1月1日之后，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的参保人员在中断缴费期间，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的参保地不得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调整为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
1: 请问牛处，参保时建立了临时账户后迁入户口，那么能否将账户调整为基本养老保险的账户呢？
0: 这个是可以的。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户籍迁入临时账户参保地，从迁入次月调整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达到领取待遇条件尚未办理待遇领取手续期间，户籍发生变动的，在确定户籍所在地时，以其达到待遇领取条件的年龄的时点为准。
1: 好，那么参保人在多地参保，但是都是临时账户，那么是由哪一个社保机构负责归集养老保险账户呢？
0: 这个是由户籍所在地归集养老保险账户。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参保人员在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期间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原保留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负责将其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进行归集归并，其中只有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的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归集归并，并在办理转入手续的同时进行参保信息登记。
1: 暂行办法实施前办理转移的，转入地能否因转入时年龄超过男50周岁女40周岁为由不予办理退休呢？
0: 这个是不可以的。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2010年1月1日前，也就是暂行办法实施前，已办理过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实施后没有再跨省流动就业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其当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为待遇领取地，再次转出的按暂行办法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
1: 请问牛处长，在转出时个人放弃补缴的，需要本人书面去签字确认吗？
0: 需要本人书面签字确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若干具体问题意见的通知规定，放弃补缴个人欠费的，需本人书面签字确认，单位欠费仍由转出地社保征费机构负责清理。
1: 好，请问牛处长，在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呢这个缴费不满15年的情况，继续缴费需要在哪一个社保机构缴费呢？
0: 按照以下的规则确定，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问题的函规定，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继续缴费地为户籍所在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的，继续缴费地为缴费年限满10年的所在地；每个参保地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的，继续缴费地为户籍地；若在企业继续就业参保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未在企业继续就业参保的，可以申请在继续缴费地参照当地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标准延长缴费，具体延长缴费办法由各地制定。
2: 好，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的一些相关内容，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透过政策为大家介绍这些内容，您可能觉得这个条目都比较简单，说的一下就说完了，但是实际上在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在我们自己转移接续的过程当中，或者自己参保的过程当中，又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那么这也没关系，在工作日上午来找到天天315节目。那在节目之后呢，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奔腾融媒当中记者爆料的这个模块呢，把您遇到的问题来告诉我们，或者是在直播这个回顾直播内容的这个留言界面下方，把您的遇到的问题来告诉我们。那么记者看到之后呢，也一定会和您取得联系。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留一下联系方式，问清楚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朋友们比较关注的这个工伤认定方面的一些内容。在工伤认定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听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律师提到一个三工的情形。那么在一些文章的推送，微信公众号里面也常常会提到。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明确一下到底什么是工伤认定当中的三工情形，便于大家和实际生活进行对照了解。首先呢，和朋友们说一下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工伤认定当中的三工情形。那么职工有下列三工情形之一的，就应

一下，和大家一一来说，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个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呢，就是指法律规定或者是用人单位依法要求职工应当工作的这个时间。很多单位都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早晨9点到下午5点，又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工作，它可能是分时段进行的，比如说晚间6点到次日凌晨的2点等等。它这个只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单位有明确要求的这个工作时段，就属于我们所谓的这个工作时间。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工作场所。工作场所呢，既应当包括本单位内的工作场所，也应当包括因工作需要或者是领导指派到本单位以外去工作的一些地方，都属于工作场所。它这个并不是仅仅包括自己单位，因为一些工作的原因到其他地方去工作，那这个也是属于工作场所的范围之内的。接着呢，还有一条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这其中呢有两层含义。第一呢，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之内，职工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伤害的情形。第二呢，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职工履行工作职责期间因为意外因素受到人身伤害的，这个都是包含在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这个情形当中的。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们会把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还有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的这个过程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编辑之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一起来回顾直播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朋友们来聊一聊高校毕业生的入职攻略。那么现在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了，很多的学子也开始陆续告别校园，迈向崭新的阶段。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朋友们在这个入职过程当中要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还有就是约定五险一金的相关内容等等，和大家来仔细的聊一聊这些。那么哪些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而哪些又是我们常常容易忽略的部分呢？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来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详细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和朋友们来介绍什么是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呢，其实就是一种正式的用工凭证，涉及到我们上班、工资、休假、社保等等的在职事宜。劳动合同呢，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关系时必须签订的，受到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在我们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呢，一般会包括工作的内容、我们的薪资、社保还有工时等等一些非常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人社部门呢提醒广大的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些相关的细节，特别是关注到劳动合同当中的一些条文的具体表述方式，谨防用人单位的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另外还有一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些毕业生呢会签字之前看见一大篇的这个合同内容，就突然之间有点眼晕，或者是懒得把它看仔细了，这是非常不正确也不倡导的一种方式。我们在签字之前，包括是这个劳动合同，包括其他合同也是，一定要逐字逐句的去审阅所有的条款。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一定不要

要签署空白的劳动合同，不管他口头承诺了你什么，但是这个劳动合同当中没写，不管他用如何的花言巧语跟你说，你先把字儿签了，回头我给你把这个内容补上，大家都不要相信，千万不要在这个空白的劳动合同上签字。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劳动合同呢其实是有一些必备条款的，比如说劳动合同的这个期限，我们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还有大家的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等等的内容，这些都是要必须写在劳动合同里面的，大家一定要谨慎地审核相关的内容。另外呢，一定不要轻信口头承诺。有些用人单位呢，他单方口头约定，比如说承诺你达到什么样的一个薪资水平，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规划，但是他没有落实到我们最后签订的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当中。那么一旦发生劳动争议，这个口头的承诺呢，其实是非常难以举证的。那么我们换一个方向来想这个问题，那他这个口头承诺为什么不写在劳动合同当中呢？如果他没有写在劳动合同当中，是不是就意味着他没有那么想去按照他口头约定的这些内容去落实呢？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轻信口头的承诺，大家一定要看这个实打实的白纸黑字的合同，看这个合同当中的条款是什么。另外呢，大家不要忽视合同当中的一些细节，有一些条款呢非常模糊，大家一定要仔细看一看，不要随便签字。这些如果你没有看清楚就签字的话，其实为日后的一些纠纷是埋下隐患的，在我们回头想要维权的时候，其实这些证据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要警惕阴阳合同。什么是阴阳合同呢？也就是一份低薪合同是用于应付检查，另一份呢约定实际的这个薪资。这种阴阳合同呢，会导致社保、公积金、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等的这个计算基数都会降低的，所以维权的时候举证也非常的困难。另外还有一个点是朋友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在签订这个劳动合同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模棱两可的这种模糊性的表述，比如说从事相关工作，根据公司需要安排。这个根据公司需要安排，其实它这个中间可以变更的内容就非常的多，从事相关的工作，相关的工作它这个范围也非常的宽，就是类似这样模糊的表述大家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常常会有听众拨打电话向我们咨询问题，说自己进入这家公司的时候，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分明跟他说是在这个地方工作，可是干了一段时间呢，又要到调他到另外其他的地方去工作，这个新的工作地点呢，对他来说非常的不方便。那么这个时候，律师通常就会问他，你当时劳动合同是怎么签的？合同里面是怎么约定的？如果合同里面明确约定是在第一个工作的地方来工作，那么公司给你提出这样新的要求，那么你没有办法完成的话，不管是你继续在这工作和他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又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工作了，要求公司做出一定的补偿，如果是明确约定过的，那么对我们劳动者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如果我们当时这个合同当中约定的是根据公司需要安排工作地点，那这个就表述非常模糊，即便他口头承诺你是在这个第一个地方工作，但是他调整到第二个地方之后，那你再回来看劳动合同，他说根据公司需要安排，那对于我们的劳动者来说就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就是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一定要看这个纸质的劳动合同，逐字逐句的去看，一定要盯对清楚每一个细节再签字，这样的话是对我们最好的保护。

接着和大家说一说试用期的问题。那么试用期呢，不等于白用期。如果遇到用人单位以试用期为名，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保，随意约定工资，甚至是随意开除员工的这种情况，那我们的毕业生朋友一定要通过法律的手段去进行维权。这里有一个案例，是在2024年6月17号，小杨呢入职到某家这个科技公司去担任销售的工作，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书面合同，并且约定3个月是试用期。那么到了9月10号的时候，也就是他这3个月试用期将近要结束的时候，公司呢就以小杨无法达到考勤要求，无法胜任销售岗位等理由，向小杨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那么小杨当然是觉得非常不服气，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这个对待，于是呢小杨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仲裁。仲裁委员会呢裁决公司应当向小杨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但是公司不服，于是进一步向人民法院来进行上诉。法院呢经过审理认定，公司呢并没有提供公司管理制度的依据，证明迟到请假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也没有因为小杨迟到请假而提出书面的警告。劳动合同法当中规定，劳动者如果不能胜任这份工作的话，经过培训或者是调整工作岗位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话，用人单位提前30天以书面的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是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的工资之后，就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了。而这家公司呢，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之前，并没有对小杨进行培训或者是调岗，所以他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行为呢，缺乏法律依据，所以应当向小杨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那么，这就是一起在试用期之内随意开除员工的一个案例。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毕业生呢，是依法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接着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试用期的工资。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约定，试用期的工资呢也不是随便来定的，是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试用期的工资呢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是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当中约定的工资标准的80%。也就是说，咱们试用期的这个工资，我们同样是这个技术工人，那么你的工资不能比其他的这个同等岗位的技术工人的80%要低，或者是你自己在这个工资合同当中约定，你正式入职之后，你的工资是几千块钱或者是多少钱，那么你在试用期的这个工资就是您入职正式转正之后这个工资的80%，它是一条线，你不能低于这个线。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不管怎么约定都不得低于我们用人所在地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那么不同地区的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它是不同的，我们可以向我们当地的这个人社部门来了解一下我们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什么。不管是试用期约定了多长时间，咱们这个试用期的工资呢都不能低于我们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另外还有一点要提示朋友们，就是同一个用人单位呢和同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不能反复约定试用期，这个是有明确规定的，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另外呢，就是毕业生必须与用人单位明确约定依法缴纳社保，警惕任何试用期不缴或者是以补贴代替的说法。那么缴纳社保呢，是用人单位和我们的劳动者共同应该来依法去做的这样。

样一个事情，是我们的一个义务，所以大家必须要依法缴纳社保，不能够约定说我不缴社保，或者是多给你发一点工资我们不缴社保，不管是双方谁发起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它都是不合法的。另外呢，就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纠纷，大家一定要主动的去维权。专家提醒劳动者，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如果我们劳动合同当中有一些无效的条款，大家一定要主动去维权，主动去制止。那么什么样是一些常见的无效条款呢？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些是限制基本人权的，有一些合同当中会约定合同期内不得结婚，或者说几年之内不得结婚，或者是不得生育。我们都知道结婚和生育这是基本的人权，如果对这些方面加以限制的话，那么它就是一款无效的合同条款。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要求劳动者放弃法定权利的，比如说在合同当中约定自愿放弃缴纳社保，自愿放弃加班费，那么这些也是常见的无效条款。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不管双方是怎么约定不缴纳社保，这个都是不合法的。这和朋友们来说一说，假如咱们遇到了劳动纠纷，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维权呢？我们逐一和大家来介绍。首先呢，我们建议劳动者首先和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者是负责人进行理性的沟通，明确提出自己的诉求和法律依据，这是第一步，尝试和自己的单位进行一个沟通。如果这个沟通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话，那我们可以继续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单位呢去进行投诉举报，要求行政机关来介入调查处理，这样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朋友们可以继续升级我们的维权渠道，大家呢可以和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来提出仲裁。对于仲裁不服的，我们还可以在收到仲裁书之日起的15天之内，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这有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假如说我们先仲裁了，那么仲裁书拿到之后，大家对于这个仲裁结果还是有争议，认为这个仲裁结果没有很好的达到自己的这个诉求，我们想要进一步来维护自己权益的话，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在15天之内，它有一个时间的节点，15天之内向人民法院来提起诉讼。另外还有一点要提示大家，就是我们不可以跳过仲裁这一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仲裁这一步是必须的，您只有经过仲裁之后，才可以再次诉讼到法院。这是一个大家需要明确的一点，也是在我们这个劳动纠纷、劳动争议处理过程当中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规定。那么目前呢，劳动争议仲裁维权的一些渠道呢，其实也是非常高效畅通的。对于侵害毕业生的这些权益的违法行为呢，也通常会做到有诉必理，有案必查。那我们接着利用一点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常常会听到朋友们介绍的一个概念，就是五险一金。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劳动合同当中也尽量要约定这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明确一下五险一金到底是啥，它具体如何来缴纳。那么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五险一金呢是指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一个统称。在社会保险当中，
它其中有五项，其中呢，养老保险是指为员工退休之后的生活提供资金支持的这样一种保险，这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呢，是用于支付员工的医疗费用，包括住院、门诊、购药等等的一种保险，是集中在医疗方面的。另外还有失业保险，失业保险呢，就是为了能够给失业人员提供一定时期内的一个生活保障而设立的一种保险。除此之外还有工伤保险，主要是用于支付员工在工作中发生事故或者是患有职业病的时候进行的医疗费用和工伤待遇的这样一方面的保险。最后呢是生育保险，是为员工提供生育津贴以及产前产后的医疗保障的一种保险。那么以上就是给大家介绍五险具体是有哪些。那么接着说一金，一金呢就是指住房公积金，它是为了员工购房租房来提供资金支持的一种制度。具体的五险一金缴纳的比例呢，要根据劳动者所在地区具体的政策规定来确定。所以大家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呢，我们也建议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到我们当地的人社部门先了解一下我们当地基本的情况，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再和单位进行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是进行谈判约定等等一系列的后续的工作。

好，刚才我们花了一段时间给大家介绍了高校毕业生的一份入职攻略。那么朋友们在具体入职的过程当中，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节目组来取得联系。那么直播的时间呢，是在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半。那么大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281111以及04716282222。接着呢，我们来回复一位朋友留言咨询的问题。他想要咨询，退休后如果跟儿女到外地去居住的话，是否会影响到自己养老金的领取呢？在这儿呢，我们首先明确的和这位朋友说，这个是不会受影响的，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来居住，都不影响基本养老金的领取。在外地居住生活的退休人员，他的基本养老金呢，应当继续由待遇领取地负责发放，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待遇领取地将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月足额发放到他的这个社保卡当中，退休老人每年从线上或者是线下，只要去完成相应的资格认证，就可以正常的来领取大家的基本养老金了。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的直播节目天天三幺五。那在我们这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热线电话依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0471628111以及0471628222。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打开奔腾融媒的首页，在右下角的位置找到奔腾帮的模块，点击进入之后呢，在页面中间的位置找到记者团，那么靠近右手您就能看见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图标了，那么点进去之后咱们就能看见咱们现场的一个直播，同时在这个界面下方呢还能够回顾往期的节目，同样呢也可以预约下一场的直播。在直播界面的下方点进去，您就可以把您的想法感受进行留言记录下来，和朋友们同步这些信息。如果有问题咨询的话也可以发布出来。在这提示大家，如果您的问题比较复杂的话一定要留一下联系方式，这样的话记者才能更加高效便捷的和您取得联系。

明天是周三，如果没有其他意外情况突发的话，来自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的温露清律师会做客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进行法律知识的一个普及，同时呢也解答朋友们提出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所以如果您此刻正在经历一些法律方面的困惑，有一些问题理不清楚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利用今天的时间来梳理一下，在明天上午的9:30到10:30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和温露清律师进行在线的沟通。那么热线电话同样是这两部，04716281111以及04716282222。当然如果温律师有其他工作安排，这个时间有调整的话，我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进行介绍。

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您在生产生活当中还有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助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上午9点来锁定天天315节目。好的，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